0: 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如灯塔，激励着大家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奋力书写建设美丽新疆的青春篇章。一年来，克州西部计划志愿者规模从1485人增至2005人，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到西部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一年了，还记得去年大家围在一起读回信，每个人都红了眼眶。
2: 去年在国旗下承诺要好好教书，好好守护这些孩子，这一年我兑现了承诺。从山西来的时候，我是个不起眼的小透明，现在被孩子们需要，被家长们认可，汉密尔给了我最珍贵的成长。
0: 在深地塔克伊景、天山胜利隧道、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天山南北一个个大国工程背后，新疆青年不断接力，在重大攻坚项目中挑大梁，于深山沙海中实现人生价值。
3: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
0: 就在不久前，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将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的肺腑之言，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与温暖。这个五一小长假，带团出游的他向更多游客讲述着新疆故事，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也成为他和万千新疆青年共同的青春誓言与行动答卷。
3: 新疆这片土地本身给我带来这种能量，壮丽的风景才是我的底气。我愿意跟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一起努力，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我也非常期待以后有机会能够带这么多网友看遍我们新疆的大好河山。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广大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新疆不仅是我求学的地方，更是国家能源的宝库。我选择留在新疆，就是想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山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智慧油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把个人青春理想融入新疆建设发展大局，在服务青年、奉献基层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6: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共青团员，我会将誓言牢记在心中，落实到行动中去，刻苦训练，履职尽责，用青春和汗水守护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7: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奋斗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五四青年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字字千钧，催人奋进。这既是对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高度肯定，更是对青年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的殷切嘱托。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科技创新的前沿，乡村振兴的田野，服务群众的一线，为国戍边的哨所，处处都有青年拼搏的身影。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正是青年大有可为之时。广大青年当牢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
8: 五一假期，新疆各地公路建设不停步，建设者们加紧施工，攻坚提速，全力冲刺通车目标。
0: 国道218线拉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建设进度不断刷新，走进项目第七标段，施工人员正采用全疆首次应用的刻槽标线施工工艺，搭配热熔型反光涂料进行路面标线施工。这项技术能有效适应高海拔、大温差复杂环境，具有高反光、高耐磨、抗老化等特性。
9: 项目路基路面桥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已完成项目总体进度的95%，正在加快推进交安标线、服务区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确保2026年7月30日达到交工验收条件。
0: 在昆仑山深处，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同样马力全开，线路全长

0: 224公里，总投资113亿元，是国家两重建设项目。建成后，刹车至塔什库尔干两地通行时间将由8小时缩短至3小时。作为伊犁州冰地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的重点交通工程，省道627线兵团第40师78团至喀拉峻琼库什台公路项目也在加紧施工。在项目第二工区2号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即将开展隧道二次衬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本年度是我们有权利推进这个桥梁、隧道、路基3大板块的建设，实现1号隧道的贯通，2号隧道开挖之后1100米，还有这个2座大桥主体结构要完工。
0: 这条线路全长约70.89公里，串联起兵团78团、喀拉峻、库克苏大峡谷及琼库什台等多个景观带，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特克斯县到琼库什台村的车程将由3.5小时缩短至1.5小时。
2: 路通了以后，外地游客来我们郑州玩也很方便，然后这我们马队和民宿也有很大的帮助。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0: 日前，随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的梭梭林进入开花期，防护林养护灌溉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时段。公路沿线的109座水井房全部采用光伏绿电完成抽水灌溉作业。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
4: 一口井的光伏板一天大概发电150度左右，大概100度用来抽水灌溉，50度电是养护工人的日常生活用电。我们配套的有7小时储能电池，完全满足沙漠公路防护林带的灌溉需求。
0: 之前沙漠腹地无法接入大电网，防护林灌溉全部依靠柴油发电机供电，柴油需从数百公里外拉运，不仅运维成本高、碳排放量大，还面临极端环境下设备运维难度大的难题。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对沿线86口柴油机发电水源井完成光伏改造，在防护林带沿线建成86座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3540千瓦，全面替代原有柴油发电系统，让这条沙漠公路成为我国首条零碳沙漠公路。截至目前，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今年以来，哈密铁路货运持续提升运输效率与通道能力，一季度累计发送量达1102.4万吨，同比增长30.2%，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全国重要煤炭生产基地和江煤外运关键枢纽，目前哈密市煤炭核准产能较2020年增长2.4倍，外运量占全江一半以上，成为拉动运量增长的绝对主力。为此，哈密铁路部门与煤炭企业紧密协作，从等货上门变为上门找货，精准对接用煤企业需求，提供全链条物流服务，同时优化周转效率，将每列列车平均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单日最高发运量达370辆，相当于传统运力规模的1.8到2倍。
5: 我们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掌握企业运销数据及运输痛点，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针对性完善一企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江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
0: 做好能源保供的同时，哈密铁路货运部门还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模式，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不断丰富货运品类，最大化释放通道运能。
6: 我们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7: 2025年，我国首口超万米科探井深地塔克。

0: 和一井于地下12,900英尺处胜利玩钻，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垂直深度井。创造这一记录的就是西部钻探八洲分公司12,000幺钻井队，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端牢能源饭碗的责任和担当，近日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在塔里木盆地。
1: 12,000幺钻井队正在对超深科学探索井震探一井实施4开钻井作业，这是钻井工程中的核心阶段，主要涉及油气储存的精准开发。承担一个就是深地勘探的一个使命。现在我们已经钻井到5464米，把这个施工策划然后做好，工序还好，然后稳扎稳打的保证打成打好。
0: 2025年，正是这支队伍承钻了我国首口超万米科探井深地塔科一井。他们面对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高寒流的极限挑战，向地球深部进军，创造了世界钻井的中国速度，并形成覆盖钻井、固定、测井等全链条核心技术集群，实现从理论、装备到工艺的全面国产化。 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对细节的坚守。钻井队队员平均年龄不足35岁，却有着丰富的超深井钻井经验。大家常年在外以岗为家，在钻井作业、设备维护中用劳动与坚守、勇攀科技高峰，持续向地球深部挺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2: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这是一份荣誉，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
3: 在今后的工作中，工作一定要做事，把握好每一个细节，保证设备正常运转。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
4: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2.5万人次。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5: 中哈互免签证非常方便，这次专门带孩子来乌鲁木齐旅游，感受中国的文化美食。
6: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2.6万人次。
3: 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
7: 例如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3: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3天的塔城深度之旅。
8: 来到塔城市首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千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3: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
9: 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10: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11: 五一假期里，乡村游成为各地游客体验新疆风情的热衷选择，多地也推出特色活动，丰富人们的假日生活。
12: 5月的玉明县江格斯乡巴尔鲁克山绿意渐浓，当地举办乡村文化旅游季，游客们穿梭其中，拍照打卡，品尝美食，选购当地特产，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11: 开车来的哇，一路的风景非常好，这里真的很美，更重要的是能带孩子体验一下这个当地的特色。
13: 昨天晚上在这住，这个小村庄没想到这么好，离开了城市的喧哗。
11: 和田地区以美丽乡村为载体，推出各类活动，打造特色乡村休闲旅游。皮山县瑙阿巴提塔吉克民族乡举办传统赛马雕羊活动，邀请八方游客体验当地特色风情。木吉镇通过举办群众村晚。 即民间艺人展示专场活动，为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表演。策勒县则依托玉石资源和戈壁特色，在乡村打造“遇见策勒，放飞梦想”主题活动，让人们尽情体验户外寻宝乐趣。
14: 太震撼了！其实我们又勇敢又厉害。

0: 看得我热血沸腾。
1: 这个假期，小而美的近郊乡村游也成为亲子游的好去处。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推出稻香娱乐会畅玩水乡记农文旅体验活动，稻田插秧、农耕抓鱼，大人孩子共同体验，在玩乐间收获满满温情。拜城县亚图尔乡欧特贝西村打造水乐园，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戏水玩乐，享受假日松弛与惬意。
2: 角度很方便，晚上还有文艺表演，很适合带着小孩来玩。
3: 假期里参加文体运动成为不少人乐享假期生活的方式。为期三天的乌鲁木齐市青少年游泳公开赛今天结束，全将40支队伍的904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按照6至18岁年龄分别设置6个组别，共146个单项、16个接力项目。
4: 受益匪浅，既让我结识了许多的朋友，也让我学习到了许多的新的游泳技术动作。
3: 今天第10届新疆元老 U50 足球邀请赛在克拉玛依结束，来自全疆的8支元老足球队齐聚绿茵场，用奔跑展现老男孩的足球热血。
5: 和各地球友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既锻炼了身体，也收获了友谊。
3: 策勒县举办乐跑活动，各地跑步爱好者齐聚昆仑山下，在奔跑中尽情感受乡村美景与生态风光。在燕齐县7个新镇呼拉山村，近百名干部群众参加健步走活动，大家用脚步丈量美丽风光，以行动传递健康理念。随后金斗歌比赛精彩上演，这种鸽子属于观赏鸽中的一类，在天空中旋转的圈数越多，动作保持的越优美，取得奖项的概率就越高。
6: 带过来了3个鸽子，1个鸽子比赛标上号。
7: 五一假期出行，暖心守护不缺位。近日，乌玉高速7个新服务区工作人员拾获旅客遗落的200克黄金首饰，随即联合警方通过紧急搜寻，成功找到失主。
3: 4月30号晚，正值假期出游高峰，乌玉高速7个新服务区往来旅客大幅增长。服务区工作人员古丽米热在巡检时，发现休息区内遗留了一个无人看管的黑色女士挎包。经过现场检查，挎包内装有200克黄金首饰以及各类证件。面对巨额贵重物品，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报警，将挎包完整移交辖区派出所。
8: 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大量的黄金，就跟燕齐县公安局联系了。我想的失主也是特别着急。
3: 接到移交物品后，派出所民警快速调取服务区公共视频，逐一排查车流与人流线索，最终找到了遗失财物的旅客麦女士。当天，麦女士从和田自驾前往乌鲁木齐旅游，途经7个新服务区停车休整，疏忽大意将随身挎包遗落，发现财物丢失后，当即准备返程寻找。就在这时，她接到了民警的联系电话，悬着的心彻底放下。
1: 斯姆哈纳边防连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是我国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地方，素有西陲第一哨之称。这里环境恶劣，常年大风积雪，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五一假期里，官兵们依旧驻守一线，踏界巡逻，以忠诚履职诠释使命担当。
3: 五一假期，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斯姆哈纳边防连的巡逻官兵采取乘车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前往海拔3900米的重要山口例行巡逻。这次巡逻要往返20多公里，翻越4座雪山打板，走28道盘山路。因最近降雨导致部分路段泥泞难行，行进到山脚下，官兵们改为徒步前进。越往山顶，海拔越高，风雪越大，部分路段被冰雪覆盖。虽然体力消耗巨大，但官兵们并没有停歇。经过6小时艰难跋涉，大家抵达执勤点位，开展戒备苗红，设施维护。岁月更迭，薪火相传，一代代边防官兵驻守帕米尔高原，用青春和坚守筑牢祖国西陲屏障。
9: 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一定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10: 我们是斯木罕纳边防连巡逻官兵，
11: 边防有我。

0: 5月3号晚，在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中，电影《万童书》获颁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1: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万童书》。
2: 本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以青年视角审视影视创作，发掘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电影《万童书》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指导，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讲述了70多年前万童书从北京到新疆抢救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传奇经历，用富有诗意的影像语言还原了一段重要的文化保护史。4月30号，影片已在全国上映。沙漠的浩瀚，集市的喧嚣，传承人的吟唱，时光的穿越，音乐家与民间艺人的交融，让影片呈现出精致用情的艺术化效果。
3: 这是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激动。在此呢，感谢万童书先生奉献的一生，为了木卡姆艺术，才能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么完整的民族音乐。
4: 能获这个奖，我们非常的惊喜啊！没想到这样一部聚焦非遗守护，讲述民族团结的影片，能得到这么多大学生和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会继续扎根新疆大地，拍出更多温暖有力、直抵人心的诚意之作。
5: 今天的幸福主理人，让我们来认识木垒县的创业者冯鑫。他深耕鹰嘴豆产业，潜心钻研，把不起眼的杂粮做成特色富民大产业，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6: 大家好，我是冯鑫，土生土长的木垒人。小时候我记得乡亲们种的鹰嘴豆卖不掉，我就想这么好的有机产品，不能只当了个小杂粮，再做成一个大产业。转机出现在2002年的一次科协会上，我背着几袋鹰嘴豆参展，没想到竟引来了4家科研院所抢着与我们合作。可开发鹰嘴豆豆粉时，照搬的黄豆工艺，结果口感不好。我转黑龙江、吉林等地拜师学艺，最终探索出精种、草制、面煤的核心工艺。当滑嫩的豆香征服舌尖的那一刻，我知道鹰嘴豆产业的大门打开了。这些年，我们培育出了2个鹰嘴豆的新品种，生产都在25%到30%以上。如今，木垒鹰嘴豆种植面积从2000亩增加到了现在的12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83%以上，是全国最大的鹰嘴豆生产基地。我们推行企业加农户订单模式，冲播前签订保底价收购合同。最幸福的事呢，不是拿了多少奖，赚了多少钱，而是乡亲们说，今年的鹰嘴豆又卖了个好价钱，只要乡亲们愿意种、愿意干，我就会一直带着大家把木垒鹰嘴豆的品牌打得更响。
0: 下面请看简讯。
7: 截至5月3号，新疆科技馆今年累计接待观众超3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600多人次。其中5月3号单日接待观众达1.47万人次，创2008年开馆以来历史单日接待量最高纪录。
2: 5月3号晚，大美新疆和田论剑2026昆仑决格斗冠军赛新疆和田站赛事在墨玉县举行。来自中国、西班牙、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泰国等国家的20名顶尖职业格斗选手同台竞技。
7: 今天以故城诵经典、乐声融古今为主题的吐鲁番交河论语诵读大会在交河故城举行，5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共诵中华经典。
2: 2026喀什五一国际车展今天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本次车展为期4天，室内外总展出面积超8000平方米，汇聚47家汽车品牌、100余款新款车型，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元化购车需求。
7: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夜间到5号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

0: 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北疆大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大。南疆塔里木盆地部分区域有沙尘天气，需防范对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
1: 眼下，新源县萨哈景区的野苹果树进入盛花期。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这里，欣赏自然好风光。

0: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个属于所有奋斗者追梦人的日子。回望历史，青春的力量始终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而在今天的新疆，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正以另一种姿态扎根热土，挥洒青春。他们当中有人从远方奔赴而来，也有人从都市重返故乡，带来的是青春的理念，更是对这片土地的炽热深情。在这个属于青年的节日里，让我们走进两位这样的年轻人，看他们如何以创新与热爱，让个人梦想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2: 手工制作是首富那份独一无二的温度与灵魂，而创新是延续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我叫曹红斌，来自于江西九江，2017年毕业于伊犁师范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这是我的皮具工作室。

大三的时候拿了那个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创新创业项目了，当时学院也比较支持，就给我在学校给我们批了一个工作室，那会就到喀赞奇这边老师傅那学做皮鞋，然后一直跟着他们学，学了回去在工作室里边我们就不仅仅在做鞋子，在做普通的东西，一点一点的做起来，然后毕业了之后我们就出来创业了。我们这个飞这个记忆它最早它是就是在那个马鞍子上面，包括这个上面也有一些老的一些马鞍子，它就在做那个马鞍子上面，游牧民族它做的这个马鞍子上面会有一些传统的一些纹饰，就这样子，它的工艺是这个皮雕的这个工艺，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传承在创新，因为我是做学设计的，然后用这个设计这一块，然后去改良创新，做了一些这种符合当下，现在新疆旅游发展这么好，我们也在做一些跟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像刚才看到的那些小的那个

0: 非遗，首先你要存活下去，然后能够才能把这个记忆再传承下去。然后我们是根据我们这个创新，然后去做这个设计，做了一个新的一些东西，像这个就是以前哈萨克族的那种水壶，装酒的壶。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做成这种小的这种冰箱贴，你像这种，大家现在买这种的人他会很少，这种一般买回去收藏啊，或者是挂当摆件。但是这种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冰箱，它可以做成冰箱贴，这个地方打个洞做成一个挂件。
1: 刚创业的那几年，曹洪斌经常深入牧区，一笔一画记录，仔细观摩拍摄，把老马鞍、旧毡房、传统服饰上的每一个纹样都记录下来。现在他收集的哈萨克族传统纹样已超过400个，维吾尔族传统图案也接近200个。
0: 维吾尔族那个摩戳那个印花那个东西，它那个上面那个图案每个都不一样，我见过几千个，每个图案都不一样。然后我们想着是把老的收集回来，把那个图案我们踏下来了，然后想着就是以后这个图案不会失传，然后我们也可以重新再去用它，用现代化的这种技艺，我们去可以用激光把它刻出来，把那个图案再复原出来，就完全可以不会失传嘛。
1: 在曹洪斌的手中，古老的羊角纹、花草纹从历史的尘埃中苏醒，跃然于皮革之上。他的作品一方面坚守高价值的纯手工精品，满足收藏和高端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利用改良的激光雕刻设备进行标准化量产，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带走一份有文化的新疆。对于未来，曹洪斌的目标清晰而踏实。他计划与当地文旅部门合作，在六星街打造一个皮革展览馆，不仅展示古老的皮革技艺、老物件和他收集的珍贵纹样，更构想将其升级为一个共富工坊。
0: 带动了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有将近20个学生在我们这兼职做东西。创业这几年，政府包括社会给我们给了这么多荣誉，其实也是另外的是一种责任，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奋斗，梦想成真。
2: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技艺，也成就了独特的梦想。曹洪斌用他的设计让传统纹样在皮革上焕发新生，而在吐鲁番同样有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让田间经验与当代视野交融。
3: 今天的话，因为杏花已经开了嘛，院子里边也蛮好看的，插几朵杏花吧，因为很好看，记录一下这份美好。
1: 祖利胡马尔·艾尼瓦尔是土生土长的吐鲁番亚尔镇亚尔村姑娘，网友们更爱叫她古丽仙。

0: 的镜头里全是家乡的非遗手艺、地道美食和烟火满满的乡村日常，风格治愈又出圈，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新疆李子柒。
1: 我自己本身性格是特别内向的一个人，我是很少有自拍的，我很少自拍的那么个人，突然间让我去拍摄，然后一下子把我放到网上，那么多人关注我，我可能是很不习惯。
0: 2022年，古丽仙结束北漂生活，回到吐鲁番。她把自家的老院子改造成拍摄基地，开始用镜头记录家乡非遗记忆。
1: 因为非遗这个东西，我是第一次接触嘛，书上的、网上的这些知识对我来说不是很全面，因为非遗它需要的是非遗人的经验，所以说中间我们拍摄这个土陶的过程当中，我翻车了两次。第一次做完那个土陶以后，它裂开了，还没干就裂开了。第二

0: 次烧制的过程当中，可能是那个温度没有把控好，然后那个直接烧黑了，很难看。所以第三次的时候，我就是特意去找那个非遗的老师，跟他学了一周怎么去制作，然后怎么去烧制。
1: 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视频发出去后，粉丝们的热情留言让他坚定了继续记录非遗的决心。
2: 这就是生活，美美的新疆生活。古丽仙，你好能干，自然淳朴的民风和生活。
0: 其实最让我欣慰的一点是，我看到网上的那些粉丝的评论，他们说，哎，通过你的视频，我看到了另一种的新疆，然后就是慢慢的坚持下来。
1: 如今古丽仙抖音粉丝已经突破90,000，她还注册公司做起电商直播，带着乡亲们卖小白杏、葡萄等家乡特产。
0: 从新疆吐鲁番原产地给你们安排发的，像这样的长长的葡萄，看我有没有跟我眉毛一样长了。
1: 去年古丽仙带着村里的十几个年轻人组团直播，临近几个乡村的杏子、葡萄、葡萄干都从她的直播间卖到了全国。现在古丽仙想带着更多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做直播，致富增收。
0: 我认为电商是给了农民一次机会，很大的机会，只不过是需要像我这样就是连接，因为我是大学生嘛，然后我正好在基层，对吧？他们真的是需要我这样的连接，通过我把农民和网络连接在一起，他们可以把家乡的东西卖给更多的人。
3: 从激光打印取代传统手工，到视频直播走进田间地头，我们看到当代青年正在用更加自信从容的方式重新定义成功与价值。他们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整合，让传统在现代中延续，让乡村在数字赋能中振兴，让个人价值在社会需求中实现。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5: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7: 预备开始。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8: 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7: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4: 张亮是关键了，
9: 小老门
4: 抓他了。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24节气，立夏，夏始昼长暖至，气温回升，万物繁茂。立夏，夏之始也。立夏播新种，绿洲盼丰年，草原复绿，湖光映翠，新疆夏初满目生机，新疆夏初之美。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你知道吗？古人形容这个哮喘时呢，特别形象，叫"平时无堵，发屎难安"。
2: 这句话有点。

0: 变熟悉哦，这不是很多哮喘患者的真实写照吗？就平时好好的，一旦发作的时候，胸闷气短，呼吸急迫，多难受啊！嗯，
1: 医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形容的更生动，叫“喉中水鸡声”。
0: 水鸡，这跟哮喘有什么关系呢？
1: 其实啊，这个水鸡呢，它就是青蛙。古人在形容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喉咙间发出的痰鸣声就像青蛙叫一样，咕咕作响。哎
0: 呦，这里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哮喘发作的时候有多难受了。嗯，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呼吸医科主任朱玉龙主任，他将带我们把握哮喘缓解的黄金期，从内而外扶正气，稳呼吸。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新疆自治区中医院呼吸医科的朱玉龙主任。
1: 欢迎朱主任。小花你知道吗，朱主任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啊，装备齐全。
0: 真的这么贴心？
2: 咱们今天带了一些咱们的装备，我们的仪器来现场测试，看你们两位有没有哮喘。哦，
0: 这么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不仅有理论，还有实打实的实操和检测。
1: 好，
0: 主任太贴心了，
1: 实操起来。
2: 咱们今天带来了三样仪器，一样的是咱们的非功能仪，简易的啊，床旁非功能仪。别看它小巧，功能非常强大。通过咱们检测肺功能，来了解你的肺功能、肺龄，不论是诊断哮喘还是监测你的疗效，都非常有帮助。检测其实很方便，我们先做一次吗？
0: 好，现场检测一下。
2: 好，
1: 那
0: 我先来。第一个是我的年龄啊，来数一下，18岁，然后是我的身高，
2: 身高
0: 这个是可以透露的，168。
2: 168。
0: 确定之后。然后
2: 最后一项选择
0: 最后一项是
1: 性别
0: 啊，
2: 确定完了就可以吹了。
0: 那
2: 好，
0: 我再调整一下我的呼吸。
2: 吸吹，好，现在要准备要吹了。吸饱含上爆发，吹，要吹6秒以上。好，可以。好，展示一下你的3250升，
0: 成功了吧？
2: 非常好。我再看你的别的指
0: 标，
2: 它的103%，就它比它的实际年龄这个身高这个段的要还要高0.3%啊，103
0: 了。
2: 好，它的肺龄27岁，哇，肺龄27岁。
0: 我经常运动，是不是因为跟这个有关系呢？这就是运动的好处。
1: 你的肺龄
0: 肺活量真的好。
2: 你的总肺活量是3.78升啊，占预计值的104%。你比你的这个身高年龄段的要高4%。恭喜你！
0: 这节目一开始我就特别开心呀。那我第一个检测是合格的，
2: 非常
0: 而且非常成功的，
2: 非常好啊！
0: 大梦哥，
1: 好，我来试试。
2: 来，听我指挥啊！先升，
1: 好，
2: 吸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吸饱饱的，含上，吹，要爆发，6秒钟以上，好。展示一下你的肺功能，
1: 来看一看，3.36%，91%，
2: 啊，也还可以。
0: 这个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
1: 那比如说和我同龄的人，他和我的区别有多大？
2: 他演示的是91%嘛，你看，就是你比你这个预计值要低了0.9%，但也80%以上算正常，你是91%呀，也还可以。来看你的肺龄啊，第二项看肺龄，53。还需要锻炼啊！
1: 我觉得我挺年轻的，我的肺已经慢慢老去了。
2: 总肺活量是3.92升，86%，就是按你的年龄、身高、性别划算的，你的预计值的86%，你只有少了14%。
1: 我
2: 再看你的啥那个比值啊，你看，第一秒除以肺活量是86%，就是你的一开始第一秒吹的量是很足的。因为咱们第一秒要求80%以上要求啊，最起码要70%以上。啊，低于70%就是阻塞，这是我们的肺功能监测仪第一项。
0: 第一项
2: 就是如果他有症状，咳嗽、卡痰、气喘、呼吸困难这样的病人，我们看到底有没有哮喘的话呢？不光是做基础肺功能，我们刚做的基础肺功能，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舒张试验。比方说，

0: 你早晨测的第一秒是，一个值吧？
1: 嗯。
0: 你到了下午一测的值呢，又升高了好多，它的变化超过200毫升，可能就哮喘了。
2: 哦。
0: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

0: 肺活量还是非常好的。
1: 那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然后有这个孤略的时候我就测一下，就一天两次或者是隔一天，然后看一下它的变化。
0: 可以啊。
1: 哦，
0: 咱们钟南山医院是不是说了吗，
1: 嗯，
0: 要像量血压一样的去啊监测肺功能啊，或者分流速仪。哎，我们现在学这个分流速仪好吗？
1: 嗯，第二项。
0: 第二项，分流速仪啊，它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监测方法。先归零啊，先归零。
2: 这个就是全手动操作。
0: 不，它就是吹气就行了。你吹气以后呢，它看你的第一秒，看你的最高峰的流速有多高，也叫分值流速。
1: 嗯，
0: 单盆你测一下。
2: 好，我来试一试。
0: 放在这儿。
2: 实际上我的
1: 这个在测之前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和刚才一样，
1: 啊
0: 啊，就咱们站着完了后使劲吹，啊，深深的吸口气，使劲的吹，爆发力。
1: 这个就不用输入什么，
0: 要频频的，
1: 年龄呀、身高呀、性别都不用。
0: 就看它是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2: 这全手动。
1: 啊，
2: 好，现在我还没开始吹，这个指标呢在最底端，也就是零，最高是850。我用一口气把它顶上来，顶看顶到哪个位置，是这样对吧？
0: 对，看你的分支流速有多高。
2: 嗯，啊，您还是给我给一个指令。
0: 指令啊，
1: 高一点吗？
0: 平平的啊，手放平啊，手放高一点。好，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吹，不要起歇，好，可以了。哇，好厉害，他已经超过800了，可以，恭喜你，肺活量很高。
2: 来，看，现在是在
1: 最
2: 顶
1: 端了。
2: 啊，刚才其实已经顶到顶部位置了，放下来以后它掉到我们现在刻度的这个位置了，850，最高的，那这代表什么呢？
1: 你又年轻了。
0: 他是这样的，他是看你的变化，早晨和晚上的变化那个数值有多大。
2: 嗯，
0: 比方说早上吹的是700，晚上吹成变成800了，它这个变化的差值，
2: 嗯，
0: 啊，超过20%就考虑哮喘，这是咱们监测哮喘家里居家监测哮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仪器，
2: 嗯，
0: 好吧，
2: 嗯，
0: 这是我们的肺功能检测的两项目，
1: 第二项检测，
0: 第三项是我们的怎么样监测仪，指脉氧，
1: 啊，
0: 看你的氧含量高不高，好，主持人的氧合到底好不好？
1: 好像直接测就好了啊。
0: 嗯，97也非常好，可以。心跳97，氧合也97，非常好，氧合非常好。
1: 嗯，
0: 目前没有缺氧。
2: 那这个标准数值，这两个应该是多少？
0: 就是越年轻，它值越高一些，在99到95、93之间都算正常。
2: 嗯
1: 嗯。
0: 如果低于93，就说明可能缺氧了。
2: 嗯，那女性和男性之间会有一个差别吗？
0: 没差别。
1: 我来测一下。
0: 98啊，非常好，
2: 嗯，
0: 很年轻啊，
1: 嗯，
0: 年轻的心加年轻的肺，
2: 还得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
1: 这是健康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哥。
2: 嗯，平常还是比较注意啊。
1: 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三个检测的这个项目都要做呢，还是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0: 一般来说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般来说呢，只备一个。什么样夹子就 OK 了，就非常好了。
1: 哦，我觉得
0: 老人家监测一下他的氧合呀，啊，或者运动以后你觉得有点心慌，你监测心率呀，都非常方便。对那些哮喘的病人，啊，慢阻肺的病人呢，加备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测仪是很方便的，非常
2: 常备无忧。
0: 对，常备无监测你的肺功能啊，来指导咱们的下一步用药。
2: 通过刚才这两项检测，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气道的一些小情绪、坏情绪，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安心。
1: 对，特别实用，也学会了啊。
2: 嗯，
1: 那中医理论当中怎么理解这个哮喘呢？
0: 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比较久远了啊。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啊，《金匮要略》已经提到这个啊，水喉中水积生啊，咱们的《黄帝内经》里边也描述了啊，它是一种就是以啊喉中哮鸣有声啊出现喘息啊呼吸困难反复发作啊时发时止啊，古代有个名称叫做狐啸，它像狐狸一样的，它时来时止，啊，就若隐若现啊，突然发作突然终止啊，就是古代人对它的一些描述。咱们按现在讲，它就是一种慢性啊气道炎症性疾病啊，气道慢性炎症啊，导致支气管腔的充血、水肿、管腔狭窄，啊，突然。

0: 吸入过敏原以后呢，出现一个咳嗽、喘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哎，这样症状，哎，完了后出现两肺呢哮鸣音，啊，病人甚至不能平卧，要端坐位呼吸啊，或者不能劳动，不能一定丧失劳动能力啊。他反复发作以后呢，他可以并发好多好多疾病。如果不重视，他的危害还是很大的。嗯，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疾病要早诊断。早治疗。嗯，
1: 我们知道这个花粉呀、尘螨呀、然后烟雾或是冷空气都是这个哮喘的一个导火索。那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呀？
0: 感冒，
1: 感冒，
0: 病毒感染，嗯，它也是一个常见的，啊，诱发哮喘的一些它的因素，以及化妆品的刺激的一些气体，啊，化妆品，
1: 香水，
0: 香水，
1: 嗯，
0: 啊，以及。这个马路上的汽车尾气，
1: 嗯，
0: 工业废气，啊，地下室的那个，啊，那些霉菌，
2: 嗯，
0: 以及各种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农药，
1: 嗯，
0: 它都是些过敏源，啊，它都可能突然可以诱发一个哮喘发作。有鼻炎的人，啊，有鼻炎，有湿疹，有荨麻疹的人，他都可能，啊，他都是咱们讲的哮喘的高危因素，啊。我们也说，这个鼻炎上呼吸道疾病嘛，哮喘是下呼吸道疾病，但他们都属于同一呼吸道，咱们称之为一个呼吸道一个疾病。有鼻炎的人，他比没有鼻炎的人犯哮喘机会要高两三倍啊，甚至五倍以上。
1: 嗯，
2: 还有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要注意，特别注意？
0: 比方说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有哮喘的人啊，他具有遗传倾向。
1: 嗯，
0: 这样子。
1: 他遗传的比例呢
0: 还比较高，父母单方有哮喘，他得哮喘机会是20%-30%。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哮喘调养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中医调养哮喘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
0: 咱们讲这个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2: 嗯，
0: 突然发作咳嗽、卡痰、胸闷、气喘，甚至胸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啊，要侥幸，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啊，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去诊治啊。当你的病情啊诊断以后呢，治疗以后都比较稳定了，咱们就要居家来治疗。这个按咱们中医讲啊，缓解期啊，咱们讲的哮喘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肺虚。一个脾虚，一个肾虚啊，就要从脾肾入手。
2: 嗯，
0: 补肾、补脾、健脾、益气、化痰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咱们讲的啊，这个哮喘患者在家的一个，在家里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色方法。
1: 嗯，这么说，日常的调养是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对，
1: 嗯，
0: 在家啊，这个药膳啊，药膳调理也非常关键。
1: 嗯
0: 啊。
2: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哮喘调养怎么食疗。
0: 这咱们常用的一些啊食材，药膳、膳药都可以啊。
1: 嗯，
0: 包括第一个看山药，健脾益气啊，这个山药特别好啊。桑叶，咱们新疆的啊，这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桑树的叶子
1: 泡茶喝，
0: 泡茶也煮茶喝，煮茶喝，可以炼汗、清肝火、明目，还可以止咳。啊，还可以治感冒。这个是咱们的新疆的肉苁蓉，也叫老百姓叫大云，啊，沙漠人参，核桃，也叫胡桃，啊，补肝肾、强筋骨，
2: 还补脑，
0: 还补脑，润肠通便，啊，它可以和所有的一些药膳都可以百搭，啊，茯苓，啊，是咱们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健脾、燥湿、化痰，这个是咱们的党参。它主要是呢健脾益气啊，百合啊也是百搭啊，润肺滋阴啊，化痰，润肠通便也非常好。百合啊可以炼汗，杏仁啊咱们新疆很常见的嘛，止咳化痰啊，润肠通便，而且还可以解瘀啊，熬粥也可以，生吃也可以。啊，花生一个润肠健脾润肺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一个食材。这是白芷啊，它不仅可以当药材，还可以当食品，它可以开窍啊，可以醒神、燥湿、化

0: 健脾，啊，治感冒、发散风寒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治疗鼻炎的一个良药，还可以治疗，脓肿、薏仁，它不仅是药材，还是食品，啊，健脾燥湿化痰，这是黄芪，啊，黄芪是一个健脾益气的一个好方，
1: 嗯，
0: 贝母啊，也是一个化痰，啊，理气、健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药材，是紫苏啊，苏叶。它可以也是一个啊，发散风寒、健脾、宽胸理气，来治疗咳嗽啊，这个哮喘都非常好。啊，
2: 有这么多的食材，它们的搭配就有无限可能。
1: 是。
2: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哪几种呢？
0: 潘丹，你觉得如何搭配更好呢？
1: 我肯定是为我们的女性观众搭配一个能养颜又养生的一个，我叫它红颜润肺茶吧。
0: 嗯。
1: 它们就是百合养肺的，
0: 嗯，
1: 然后呢肯定是大枣补气血的，
0: 嗯，
1: 然后我再加一个黄芪，它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养肺润肺补气血的作用呢？嗯，
0: 还调出口感来，
1: 你对口感特别，而且它的颜色也好看。我这个只能是做一个代茶饮，
0: 可以可以。
1: 可是在家里面，嗯，或是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泡茶喝，
0: 啊，煮茶喝，
1: 对，
2: 嗯。如果是熬粥呢，我选择肉苁蓉，然后呢，
0: 五肾壮阳，
2: 对，
0: 嗯，
2: 核桃仁儿，
1: 好，
2: 然后呢，其实这里面没有，我觉得因为熬粥嘛，燕麦，
1: 啊，
0: 对对对，
2: 嗯。再加一个枸杞，
0: 嗯
2: 嗯，他们熬粥，
1: 嗯，
2: 就是这个，先用肉苁蓉放水煮20分钟，然后去渣取汁，开始煮，煮燕麦，
1: 嗯，
2: 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把核桃仁碎块和枸杞放进去，
0: 嗯，
2: 这是一个粥。哦，要是茶饮呢也有，我选择的是，
1: 嗯。山药，
2: 山药，
1: 嗯，
2: 山药配杏仁儿，
1: 嗯，
2: 然后呢，我还要配一个百合，
1: 嗯，
2: 百合，
1: 对，
2: 再配，哎，对，再配红枣，所以他们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温和的，让我们止咳，您看行吗？这样
0: 可以，就是口感不一定好。
1: 我刚才是养颜养生，然后是关于哮喘的人，你的推荐呢？
0: 我先介绍几个药膳吧，哈，常用的啊，燕麦大概150克，啊，完了后呢，山药50克，
1: 百合
0: 大概50克，哎，加一包牛奶，就是2个人份的，
1: 嗯，
0: 啊，再加的开水，熬粥。熬得不要太浓啊，就是不要太干了那样的啊，就非常好。
1: 时间呢？熬的时间？
0: 这样大概有20分钟可以了。
1: 20分钟
0: 就可以了。这是就是百合山药燕麦粥，啊，不费气还挺好。
1: 嗯
0: 啊，第二呢是咱药膳的，咱们讲的就是这个肉苁蓉啊，熬羊肉汤嘛，羊肉汤加苁蓉大概50克就可以了啊。
1: 嗯，
0: 这是第二道。嗯，还有呢，就是咱们讲的那个紫苏茶，
1: 嗯，就是这个
0: 啊，紫苏茶，把它泡茶啊，大概有个20克，完了后呢，煮水煮茶喝啊，对那些感冒风寒的啊，咳嗽哮喘的都非常好。
1: 那它煮的时间呢，也不宜太长。
0: 可以了，它水开5分钟就。
1: 5分钟就可以，
0: 不要时间太长。
1: 好。
0: 啊，白芷仁呢是咱们讲的治疗鼻炎、治疗哮喘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药材啊。
1: 这个。
0: 哎，白芷、咱们呢就是呢，把它呢作为一个茶饮都可以啊。比方感冒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和咱们的苏叶啊搭配的一块煮茶喝，
1: 这两个可以搭配的，
0: 啊，可以啊，就大概500毫升水，30克紫苏，30克的白芷，
1: 嗯，
0: 煮茶大概煮5分钟就能喝了，它的香气就可以治疗鼻炎、治疗哮喘、治疗感冒，就非常好啊。
1: 好，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动起来了。
2: 嗯
1: 嗯，
2: 你不知道朱主任呢，今天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呼吸操，
1: 啊，
2: 因为哮喘它是呼吸道的问题，对吧？
1: 嗯，
2: 所以呼吸操呢，它能帮助我们调整呼吸。
0: 我们呼吸科呢，推荐一种比较简单易学的一个呼吸操啊，缩虫呼吸，
1: 嗯，
0: 也叫俯视呼吸啊。咱们吸的时候呢，鼻子吸，啊，肚子鼓起来，

0: 的时候呢，用嘴巴缩唇发呼的音，呼。
1: 哦。
0: 哎，吸的时候呢，肚子鼓起来。通过这种呼吸操以后呢，锻炼你的膈肌和腹肌啊，让膈肌和腹肌运动起来啊，
2: 嗯，
0: 从容和缓，慢慢做啊，不要憋气，慢慢做，
2: 嗯
0: 啊，长长的做啊，随着你掌握的程度以后呢，你可以逐渐延长它的时间啊。
2: 每天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0: 每天大概做三次吧，一次做3到5分钟。
1: 3到5分钟，嗯，做完之后感觉我的这个胸这一块就是感觉是大开了一样，就是呼吸顺畅了，
0: 对对，
1: 嗯，很舒服，很轻松，
2: 隔膜打开了，
0: 有利于咱们的哮喘等慢性病的一些调养
1: 啊。
2: 内调有食疗，外养有妙招。那朱主任有没有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帮我们来缓解哮喘的问题？
0: 教你几招简单的啊，调理咱们的哮喘呀这些疾病的一些方法啊。常用的穴呢，包括咱们的膻中穴啊，膻中穴
1: 怎么找？
0: 两耳中间最终点，
1: 中间这中间这个位置
0: 啊，这个是膻中穴
1: 啊。
0: 天突穴在这个
2: 胸骨
0: 上的窝，
1: 嗯，
0: 胸骨上窝就是天突穴。
1: 哦，找到了
0: 啊。神阙穴呢是肚脐眼，神阙穴啊，再就是呢，神阙穴向下一呼3寸啊，刚好就是关元穴。用手按摩自己的关元穴、神阙穴，或者热熨、艾灸都非常好啊。其次呢是足三里，
1: 这个
0: 外膝眼下3寸，一呼3寸啊。这个胫骨前肌，
1: 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
0: 对，胫骨前肌旁开一横指但是呢，膝眼下3寸，就是咱们讲的那个足三里啊。足三里呢，这膝眼和这个外踝高点连线中点，丰隆穴。这几个穴是咱们常用的调补哮喘的一些穴位啊。膻中穴36圈完了神阙穴自己揉一揉，
1: 36圈，
0: 顺时针36圈完了逆时针36圈完了是关元穴，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每天早一次晚一次，有时间多按几次都可以啊。足三里也是一样的，经常去掐一掐，按摩一下，捏一捏，拿艾灸灸一灸，或热盐包热熨一下。
2: 那刚才您提到了热盐包，这热盐包该怎么用呢？
0: 很简单，我今天带来了，大家看看，尝试一下，好吧？大家看，粗盐。粗盐，把盐巴大概炒20分钟，炒热以后烫熟的时候呢，把它倒进去。因为咱们这个袋子呢，它因为它比较厚就我说的麻布盐它比较厚，所以它隔热比较好，不至于烫伤。咱们实操一下咱们主持人您请坐，先取天突穴这个胸骨上窝就是眼儿上，就天突穴。那个凹陷处就是天突穴，很好取。这个穴呢，它主要是止咳化痰非常好，尤其感冒风寒以后呢，咳嗽痰多，这个穴位呢经常去按摩一下，拿着盐包灸一下就非常好，第二个穴呢是膻中穴，两乳中点中点，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也是健脾止咳化痰一个非常好的穴位，这个穴位热盐包灸也非常方便往下穴是神阙穴神阙穴肚脐眼神阙穴，这个呢是咱们讲热盐包用的最多的，我记得好多小孩小的时候呢，他母亲可能拿盐包给他灸这个位置对那些肠胃炎呀积食呀消化不良呀，就常去灸这个位置因为神阙它是啥？它是这个穴位呢，它应该说是一个健脾、燥湿、止咳化痰的一个穴位。
2: 我来。
0: 好，炒热了以后呢，把它敷上，躺下躺着很舒服大概熨上个20分钟，再去炒一炒，再热上，再熨上。一般来说呢，咱们它如果是这个咱们的盐包那个这个袋子，如果是非常好的话呢，一般也不会烫伤的。你要觉得热，咱们可以隔一层。

0: 那个棉布的衣服也可以啊。再往下，关元炫啊，神阙下一夫三寸，
1: 嗯
0: 啊，一夫三寸就是咱们讲的啊，关元炫，
2: 嗯
0: 啊，补肾健脾啊，这个。还可以啊，止渴化痰，这是咱们讲的这个刚讲的关元穴吧？
1: 再下，
0: 再往下就是
1: 足三里这个位置，
0: 足三里会穴吧？
2: 嗯，
0: 外膝眼儿，下三寸，啊，完了后呢，颈部前棘横啊一横指，在这位置，足三里它这个穴，它主要是一个啥？它就是一个通过这种健脾啊补肾啊这样作用后呢，来强壮身体。
2: 还有呢，
1: 最后一个
0: 再往下就是咱们讲的丰隆穴，咱们常取的外踝高点，外踝高点在那，和膝眼外膝眼连线中点，它就是个专用的一个治疗咳嗽哮喘的一个穴位，经常灸一下、按摩一下都非常好。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保健的一些方法。这个保健方法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治疗方法啊。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要重视这个问题啊，不能因为你啊保健了光保健一下不就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2: 感谢朱主任的专业分享。今天我们从药膳食疗到外治穴位，再到呼吸功法，一步步践行了那句古话：未发已服，正气为先。
1: 哮喘调养，中医有方，缓则固本，养在平时，科学调理，坚持养护，方能守护呼吸健康。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哮喘调养的更多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远离哮喘的困扰，呼吸舒畅，自己安康。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嗯，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隔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5: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6: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5: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

0: 挺过去。
1: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达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0: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就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
4: 我敢断言，
0: 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6: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7: 放心，

0: 军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撞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1: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2: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1: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3: 儿子明白。
4: 进。
5: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1: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1: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
0: 该如何移动？
2: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
4: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5: 不能再打了。
6: 是呀，
5: 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呢？
6: 都不要瞎议论。
5: 李延年北上受阻，
6: 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7: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6: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
8: 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7: 对呀，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嗯，
8: 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6: 没错，你们看。
3: 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今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6: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献到河湖沼泽中去。

0: 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1: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0: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地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2: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3: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3: 讲。
2: 校长，请。
0: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2: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0: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2: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
0: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3: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2: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3: 讲嘛。
2: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4: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谁？
2: 郭汝瑰，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3: 正确。
2: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3: 王天啊，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2: 校长，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当过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3: 还有吗？
4: 没有了。
3: 荒唐。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4: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
3: 广庭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2: 校长，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云洲，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3: 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

0: 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天，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1: 是，学生明白。
2: 同志们，下决心吧。
3: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4: 是
5: 是。
6: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光庭，我让刘志回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1: 是。
6: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1: 是。
6: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顾如圭啊？
1: 我是越看这个顾如圭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好，有苏玉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哦，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叮嘱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不应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沿金浦路铺开，现在撤还来得及。
1: 不对，

0: 我是觉得是有蹊跷啊。
1: 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
2: 生怕有个闪失，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
3: 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
1: 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
2: 保重
1: 啊。

0: 这个时候，咱们应该做的是，先把敌人的主力给消灭掉。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沿金浦路铺开，暂且按兵不动。基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的很好。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0: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包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0: 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这不是赌，这是基于我对杜玉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赌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张然，我相信我的判断。
1: 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这么乱？
1: 让开，让开！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站一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2: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啊。
2: 是你的仙人板板，哪儿冒出来的呀？
3: 准备战斗！
4: 准备战斗！

0: 孙宇，孙宇，哎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玉明啊，
0: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1: 再等等，
0: 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1: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平川行军这么快的，再加上核网密布。

我们在村子里，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跑！大队长，大队长！哎，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1: 同志们，把没用的装备全扔了。
2: 扔了，
0: 扔了！
1: 刚才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2: 这不是你干考虑的，李大寿，服从命令。
0: 同志班长。
1: 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0: 大寿，您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手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1: 真的？
0: 真的，
1: 还储存了，赶紧扔了，轻轻松松的跑起来。
0: 我知道了。
1: 我
0: 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1: 大帅，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我帮你扛。
0: 哎，不用班长，我能行。
1: 真的行？
0: 嗯，
1: 那你坚持住。
0: 嗯，
1: 坚持不住你就支个伤。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0: 你放心吧，班长，我肯定跟上。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
4: 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应有尽，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
3: 三七黄芪芝麻核桃无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电视机前输出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 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
6: 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7: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这机器。
3: 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处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6: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

0: 胜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人没了，枪也没了，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6: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男人也穿高跟鞋，
9: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1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7: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校长。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4: 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5: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4: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5: 嗯，
4: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5: 什么人啊？
4: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三十四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5: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4: 老师，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5: 嗯，
4: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5: 是啊，
4: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5: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峰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跟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
1: 回来，回来，去做好的事情，
2: 下次核对一下，
1: 交给你们了。好，走，赶紧下去。
3: 电报，
1: 立即发送。
3: 是，
1: 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去成舟。哎，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0: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1: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哼，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2: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1: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
3: 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好的。嗯，老师，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4: 你不懂，有什么事？ 还别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5: 哦，石司令，
6: 周秋，
5: 你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4: 对。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那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 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哎，
1: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傅作义摆布啊！
0: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2: 对，
0: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哎，
2: 周兄。 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要养张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0: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3: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0: 是不是别有用心？嗯。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数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哼，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哎，都给我闪开！

0: 行了，吃早饭了，走。
1: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2: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

0: 不了的成，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秦山，你说说。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 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介山兄说的对，
1: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
3: 那就这样，坚守平津章。
4: 绝不撤退！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0: 大哥，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错。
1: 嗯，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2: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
2: 拿着吧，留个念想。
0: 大哥。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
1: 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
2: 就在那边。
0: 杜聿明也快到永城了。
2: 米利克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

0: 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一鸣。是，走。哎，司令，怎么了？
1: 不打紧，不打紧。
0: 这样，我交给担架，抬你走吧。
1: 那就走不快了。行不行？
2: 真是好雪呀，竟能让杜玉明走不快，还能镇痛。司令员，啊，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湿点吧，我都带过来了。不吃了，继续赶路。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3: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粟裕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儿。
4: 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5: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 提前在西南部的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3: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6: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7: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制铅民工。
6: 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6: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
5: 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
8: 现在到底在哪里？房主让让！哎，前面怎么回事？让让！
9: 好了，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8: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9: 用你说吧。
8: 慢点，总司令。
10: 大哥，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一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11: 是。
12: 大哥，大哥，
13: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一鸣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 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14: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玉明在干什么呀？
13: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玉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14: 当初他杜玉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15: 我私下

0: 调查我顾日贵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我猜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
2: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昌。
3: 熬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4: 莫非元凶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3: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0: 咱们此次占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5: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6: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7: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8: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9: 都请进来。

0: 说话呀！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1: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接黄维之围，由此。
0: 即刻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国的期望。也好，只是倘若不能解黄维之围，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2: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1: 这事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兴事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2: 孙元良。 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3: 你敢？
2: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3: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父亲在党内跟神帝国，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信。 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您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西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静儿。

0: 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1: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
2: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1: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对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3: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
1: 哦，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2: 谢谢你喽。
4: 同志们，大战在即，
5: 这挖墙弄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
4: 这次打黄维，何必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挖交通口，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4: 加油干吧。
6: 好的。

0: 比天还灵敏。
1: 陈司令，
2: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1: 对。
2: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1: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2: 这词是你写的？
1: 嗯。
2: 这么巧啊，
3: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1: 快别说了。
2: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面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1: 陈司令，您知道他
2: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1: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2: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1: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2: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1: 谢谢陈司令。
2: 去吧。

0: 镇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镇长。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拔

0: 我们这儿还有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胡说八道！
1: 整个双肋脊别说一头猪了，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0: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1: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0: 不吃，从哪儿来的？送到哪儿去？
1: 去呀！
0: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叶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
1: 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2: 等等。 颈椎病、肩周炎、手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 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
2: 包邮费送货到家。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颈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0: 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
6: 着火了，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用危险行为 say no。
0: 昼长暖至，气温回升，万物繁茂。立夏，夏之始也。立夏播新种，绿洲盼丰年。草原复绿，湖光映翠。新疆夏初，满目生机。新疆夏初之美。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不许偷吃。
0: 是。
1: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豹子胆吗？
2: 连德同志，这两天杨木涛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3: 杨木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夏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2: 我知道了，连德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4: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5: 今天

0: 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
1: 村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2: 看了。一派胡言。
1: 村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2: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放的。

0: 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镇长，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4: 是
3: 是。

0: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
1: 我有个老乡。
2: 在给陈赓做参谋。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是胡琏副司令。
0: 老军长到了。哼。 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3: 是，
0: 军长。
3: 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
0: 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宇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不，你是司令。
0: 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琏哪有坐视不管之力？好，那你五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2: 老军长，可把您盼来了。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是。主席，最新消息，胡琏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据传。 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琏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琏，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岂止是老相识，更是我们的劲敌。
3: 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马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11师的便宜啊。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
4: 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3: 胡琏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5: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6: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关老爷作战。就他们啊！
5: 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 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

0: 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1: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2: 主席，您看，这柿子多新鲜！哈哈，
3: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1: 放心吧，主席。
4: 主席啊，
2: 不客气。
4: 柿子。
5: 这双打的柿子一定甜啊！哎，朱副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给你开个玩笑，吃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4: 什么事情？
5: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6: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5: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精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 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4: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火力太强了，我们请求撤退，我们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1: 好，早去早回。
2: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1: 保重。
3: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4: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5: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到，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耿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4: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3: 对啊。嗯，子龙
5: 到，
3: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6: 是。
7: 整整对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8: 陈官庄距离双堆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青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松口气了。
9: 是。

0: 凡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1: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2: 是啊，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1: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3: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4: 总统？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3: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1: 哦。啊，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5: 那我当老鹰。
1: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6: 又在玩呢。快，抓住了！
7: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1: 我演老母鸡啊。
6: 好，
8: 好，哎，去吧，嘿，好热闹啊，
6: 弄一身汗呀。
7: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6: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1: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6: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1: 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7: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6: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
9: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6: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迫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9: 黄维现在在装备局，
6: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10: 这个比喻

0: 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1: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2: 在这儿。
3: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4: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2: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
5: 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4: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3: 错不了，
4: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王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不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1: 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1: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0: 苏锦瑜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啊？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毁在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秀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失，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5: 是。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队长，附近有光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哎。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2: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4: 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5: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呢，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进一步了。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是时发起总攻了。
4: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2: 有的，
5: 好。
3: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6: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呀。
7: 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
6: 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乙。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道。
8: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
4: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5: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2: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9: 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福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子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官庙、马维子、豫王庙和。

0: 许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六纵、华野第七纵及陕南第十二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是，明白。是。
1: 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2: 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3: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没有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5: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10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底，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1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4: 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

0: 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
1: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3: 想要身体好，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2: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

0: 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

0: 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

0: 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刀山？
5: 拔哪个呀？我拔
1: 那个圆的。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死死地盯着他。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把攻势，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波涛手下的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1: 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
0: 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
2: 给苏玉打电话，
0: 继续从华野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

0: 是空投了炸弹，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吗？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
1: 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
2: 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嗯，
1: 这个电话我来打。
3: 报告总监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4: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5: 奉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1: 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 有你们的支援，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希望我们早日再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定山和六纵归期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 撕开双堆集的，难道？
6: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继山，我看了，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嗯，二龙降恶虎啊。哎哎

0: 信源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

0: 去打到哪儿了？
1: 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守队旗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国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0: 双堆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
1: 好，在，我命令。

0: 大王庄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1: 大王庄，现在已经打得风一手三次了。
2: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到了皇城。
1: 黄金蝉，你外号黄风，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风镜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一营、三营沿焦桐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二营与59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是。
1: 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2: 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16军袁捕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龙部，第三是104军的安准山部。

0: 到我三十五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1: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0: 行了，
1: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可是现在咱们的部队
2: 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啊？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
1: 将士们需要休整。
0: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1: 好，
3: 传令，
4: 到，
3: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4: 是。
5: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6: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回来，
5: 必须救回来。
4: 是
5: 愣着干什么？去啊！

0: 내편하게!
1: 谁能过来？袁庆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2: 就想让我去求安全山！
3: 哎，军长，
4: 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3: 快，发电报！
4: 慢点，不用水。怎么样？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业手里抢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

0: 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35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1: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0: 什么？
1: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35军。

丝万缕的根系，咱拖了一丈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
2: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新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1: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在赶，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2: 凶多吉少。

0: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1: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呀，围绕着三十五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我们的包围圈。
2: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三十五军，很有耐心的。
3: 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2: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3: 是啊。
2: 这步大棋

0: 就交给林彪吧。
1: 嗯，
0: 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哎，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2: 嗯，你也吃、啊、
0: 哦。
3: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王司令，下命令吧。
0: 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1: 若是不能突围，服药自尽。老金镇啊，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2: 从来没有败过呀！
3: 好啊，好啊，啊！打了十天喽，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喽！啊！
4: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嗯，
5: 命令各座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6: 是。

0: 哪个军啊？这又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书记官？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0: 多了，
1: 黄维兄，你多保重啊。

0: 王维，你的表填错了。
1: 你认错人了。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
0: 王维，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1: 王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 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0: 走，王维，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听解剧结束。走。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王玉啊，

0: 司令员，哎，好，司令员，啊，邓政委，哎，司令员，好，邓政委，好，张大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1: 是啊，
2: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0: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 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的，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3: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哎呀，
0: 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
3: 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咋风云的大将军了。
4: 苏司令，韩政委，还都是不见，你们两个都笑多了。
2: 眼眶都塌进去了，韩少佐，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黄伟和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肚子皮了。嗯，我叫人买了两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5: 是该庆祝一下。
0: 所以啊，淮海这锅家常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哎呀。
5: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它炖烂喽。
6: 好，就是，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3: 好，好，
6: 上来。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力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的。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手抬手，
1: 无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亡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0: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1: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陆司令，李民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 应该枪毙。秋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李民，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2: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
1: 秋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
2: 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3: 够了！
2: 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
3: 再这么耗下去，陈官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1: 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总司令。
4: 老方，啊，又去前线送包子？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老花叔，您去走。哎，
5: 好，
4: 哎，慢走啊。老花叔，哎，老花叔，肉包子糊糊叫面儿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 一天三顿送前线，老发我心里想。

0: 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
1: 你是当官的，
2: 你要干什么？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袋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连长，你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
0: 别动！
1: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 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那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3: 不许宣传这话！
0: 再说我问了你，我是解放军派出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了你，弟兄们。 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哎，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别动！别干什么？不放下？
4: 干什么？
0: 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1: 你敢？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5: 连长，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0: 对呀，上哪打不是打呀？
5: 就你能？叔，把手榴弹放下啊！
0: 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枪交出来，把枪交了，都交了，放下，别动。
6: 各位兄弟，
0: 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管制造。
6: 走，跟我走。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200条十个师，包围师1个师，绥仁粮库4个师，孙粮城2个师，宿县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3个省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
7: 还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动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
8: 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不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

0: 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2: 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3: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

0: 法，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没有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动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动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
1: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底，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1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把电动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3: 各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吧。
4: 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惰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2: 是火灾的导火索，责任是安全的铺路石，人人都做消防员，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3: 人没了，枪也没了，
4: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5: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男人也穿高跟鞋，
8: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6: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沁润心田。在新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赛利努尔阿布拉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昆仑卫士青年突击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新疆寒冰团还有25名奋战在各条战线的优秀青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新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争党期时，我将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0: 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贡献边疆青年的力量。
1: 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看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好下去，守好祖国的边防线，用青春和坚守回应这份时代的召唤。
2: 要把我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青春献给家乡。我想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3: 对于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总是给予深切关怀，殷殷厚望。一封封回信，一次次交流，一声声关切，礼赞青春，启迪青年。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西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勉励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如灯塔，激励着大家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奋力书写建设美丽新疆的青春篇章。一年来，克州西部计划志愿者规模从1485人增至2005人，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到西部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一年了，还记得去年大家围在一起读回信，每个人都红了眼眶。去年在国旗下承诺要好好教书，好好守护这些孩子，这一年我兑现了承诺。从山西来的时候，我是个不起眼的小透明，现在被孩子们需要，被家长们认可，汉米尔给了我最珍贵的成长。
3: 在深地塔克伊井、天山胜利隧道、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天山南北一个个大国工程背后，新疆青年不断接力，在重大攻坚项目中挑大梁，于深山沙海中实现人生价值。
5: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
3: 就在不久前，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的肺腑之言，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与温暖。这个五一小长假，带团出游的他向更多游客讲述着新疆故事，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也成为他和万千新疆青年共同的青春誓言与行动答卷。
5: 新疆这片土地本身给我带来这种能量，壮丽的风景才是我的底气。我愿意跟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一起努力，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我也非常期待以后有机会能够带这么多网友看遍我们新疆的大好河山。
3: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广大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6: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新疆不仅是我求学的地方，更是国家能源的宝库。我选择留在新疆，就是想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山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智慧油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7: 作为新时代青年，把个人青春理想融入新疆建设发展大局，在服务青年、奉献基层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8: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共青团员，我会将誓言牢记在心中，落实到行动中去，刻苦训练，履职尽责，用青春和汗水守护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9: 五一假期，新疆各地公路建设不停步，建设者们加紧施工，攻坚提速，全力冲刺通车目标。
3: 国道218线拉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建设进度不断刷新，走进项目第7标段，施工人员正采用全疆首次应用的刻槽标线施工工艺，搭配热熔型反光涂料进行路面标线施工。这项技术能有效适应高海拔、大温差复杂环境，具有高反光、高耐磨、抗老化等特性。
10: 项目路基路面桥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已完成项目总体进度的95%，正在加快推进交安标线、服务区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确保2026年7月30日达到交工验收条件。
3: 在昆仑山深处，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同样马力全。

0: 开。线路全长224公里，总投资113亿元，是国家两重建设项目。建成后，刹车至塔什库尔干两地通行时间将由8小时缩短至3小时。作为伊犁州冰地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的重点交通工程，省道627线兵团第40师78团至喀拉峻琼库什台公路项目也在加紧施工。这条线路全长约70.89公里，串联起兵团78团、喀拉峻、阔克苏大峡谷及琼库什台等多个景观带，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特克斯县到琼库什台村的车程将由3.5小时缩短至1.5小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0: 日前，随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的梭梭林进入开花期，防护林养护灌溉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时段。公路沿线的109座水井房全部采用光伏绿电完成抽水灌溉作业。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
2: 一口井的光伏板一天大概发电150度左右，大概100度用来抽水灌溉，50度电是养护工人的日常生活用电。我们配套的有7小时储能电池，完全满足沙漠公路防护林带的灌溉需求。
0: 之前沙漠腹地无法接入大电网，防护林灌溉全部依靠柴油发电机供电，柴油需从数百公里外拉运，不仅运维成本高、碳排放量大，还面临极端环境下设备运维难度大的难题。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对沿线86口柴油机发电水源井完成光伏改造，在防护林带沿线建成86座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3540千瓦，全面替代原有柴油发电系统，让这条沙漠公路成为我国首条零碳沙漠公路。截至目前，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
1: 2025年，我国首口超1万米科探井深地塔克伊井于地下10910米处胜利完钻，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垂直深度井。创造这一记录的就是西部钻探8州分公司120001钻井队，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端牢能源饭碗的责任和担当，近日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3: 在塔里木盆地，120001钻井队正在对超深科学探索井震探一井实施4开钻井作业。这是钻井工程中的核心阶段，主要涉及油气储层的精准开发，
4: 承担一个就是深地开探的一个使命。现在我们已经钻进到5464米，把这个施工策划然后做好，工序排好，然后稳扎稳打的保证能打成打好。
3: 2025年，正是这支队伍承钻了我国首口超万米科探井深地塔科伊井。他们面对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高寒流的极限挑战，向地球深部进军，创造了世界钻井的中国速度，并形成覆盖钻井、固定、侧井等全链条核心技术集群，实现从理论、装备到工艺的全面国产化。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对细节的坚守。钻井队队员平均年龄不足35岁，却有着丰富的超深井钻井经验。大家常年在外，以岗为家，在钻井作业设备维护中，用劳动与坚守勇攀科技高峰，持续向地球深部挺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5: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这是一份荣誉，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工作一定要做事，把握好每一个细节，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
1: 五一假期，各地交通、电力、快递等行业的劳动者们坚守一线，为人们乐享美好假期保驾护航。
6: 节日期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省干道矿区货运专

0: 川县高速互通出入口车流量大幅攀升，当地交管部门下沉路面一线，加大重点路段巡逻管控力度，全天候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1: 严查货车超载、疲劳驾驶、酒醉驾等各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净化路面通行秩序，全力快速处置交通事故、路面隐患，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0: 假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热，用电负荷不断上涨。电力工作人员针对旅游景点、游客集散中心、产业园区等重点区域，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等开展巡检排查。独库公路作为网红旅游通道，假期自驾车流持续高位。国网库车市供电公司组织专业力量，对游客集散中心、公共充电桩等关键设施增加巡检频次，全力守护假期绿色平安出行。
2: 假期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和应急抢修待命机制，实时监控，符合变化情况及时消除隐患，确保供电不出问题。
3: 五一的游客特别多，店里用电也一直很稳定，我们做生意特别放心，感谢电力师傅们的坚守。
0: 民生服务不停歇，暖心配送不断线。假日期间，英吉沙县邮政快递行业全员在岗，各大快递网点分拣中心运转繁忙，扫码分拣、装车投递，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
4: 节日期间，包裹揽收和投递量相对平日有一定的幅度增长。我们合理的调配资源，平均每小时处理1000件包裹，全力保障包裹及时送达客户手中。
5: 工作人员的服务特别好，态度热情，办理速度也快，真的特别感谢他们，他们辛苦了。
6: 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
7: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2.5万人次。
8: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9: 中哈互免签证非常方便，这次专门带孩子来乌鲁木齐旅游，感受中国的文化美食。
7: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2.6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
10: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7: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3天的塔城深度之旅。
11: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千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7: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6: 5月3号晚，在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中，电影《万童书》获颁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12: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万童书》。
13: 本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以青年视角审视影视创作，发掘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电影《万童书》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指导，天山电影制片厂设置，讲述了70多年前万童书从北京到新疆抢救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传奇经历，用富有诗意的影像语言还原了一段重要的文化保护史。4月30号，影片已在全国上映。沙漠的浩瀚，集市的喧嚣，传承人的吟唱，时光的穿越，音乐家与民间艺人的交融，让影片呈现出精致用情的艺术化效果。
14: 这是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激动。在此呢，感谢万童书先生奉献的一生，为了穆哈姆艺术，才能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么完整的民族音乐。
15: 能获这个奖，我们非常的惊喜啊！没想到这样一部聚焦非遗守护，讲述民族团结的影片能得到 这么多大学生和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会继续扎根新疆大地，拍出更多温暖有力、直抵人心的诚意之作。
6: 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新疆铁路部门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0: 5月5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乘802次、乘810次、乘814次；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乘4352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乘804次、乘812次、乘816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南乘4354次；库尔勒至哈密乘996次；哈密至库尔勒乘995次。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联程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据新疆气象台预报，5月4号白天到5号夜间，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8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5号白天到夜间，南疆盆地中东部有7至8级偏东阵风，上述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6: 今天13时57分迎来立夏节气，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1个节气，意味着春日落幕，夏日开启，万物步入蓬勃生长的旺季。
0: 楼郭鸣，蚯蚓出，王瓜生，立夏三候勾勒出初夏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节，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各地进入大忙季节。民间立夏有尝新、斗蛋、饮茶等传统习俗，立夏吃一蛋，力气长一万。人们认为，在立夏时节吃煮鸡蛋可以增强体质和耐暑。立夏后气温渐升，提醒大家清淡饮食，作息规律，放平心态，静心养气，惬意迎接美好初夏。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3: 5月3号晚，大美新疆和田论剑2026昆仑决格斗冠军赛新疆和田站赛事在墨玉县举行。来自中国、西班牙、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泰国等国家的20名顶尖职业格斗选手同台竞技。
0: 5月4号，以故城诵经典、乐声融古今为主题的吐鲁番交河《论语》诵读大会在交河故城举行，500余名干部群众参加，共诵中华经典。
6: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6: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7: 你不去，我去了啊。
8: 这算一算多少钱？
9: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0: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5: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给我拔。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大佐，咱们都是老朋友了，不必这么客套了吧？哎，咱们合作了这么久，我的事你一直忙里忙外，常年不在家，付出的不仅仅是你，还有你的夫人。我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当面感谢他们，真是失礼啊。
1: 县内对咱们合伙做生意还是支持的，我们白家上上下下都非常感激。可我觉得还是不必破费了吧。哦，金山呀，你再这么推脱，就不合乎情义了。怎么，我的面子都不给吗？哈哈哈，
2: 大佐哪儿的话。
3: 那就不要推辞了，晚上八点，我在樱花会馆准时恭候你们。大佐閣下，今回の行動で我々は敵の秘密連絡所を潰し、敵の工作員を数人射殺、逃げた敵もいます。

0: 什么？南爷请我们吃饭？
1: 这不，这次赚了挺多嘛，我看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就答应了。
0: 我不想去。
1: 媳妇儿，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也推脱了半天。可如果咱们不给他面子，将来给咱们小鞋穿怎么办？
0: 就说我病了，你自己去吧。
1: 哎呀，这又不是哄孩子。媳妇儿，你听我的，到那儿去，你该吃吃，该喝喝，怎么了？这都是你男人辛辛苦苦挣回来的。
0: 可是我看到日本人的那个嘴脸，我就会想起我爹娘，这饭我怎么吃得下呀？
1: 春梅，我知道你为难，我也为难，委屈一下吧，就算是帮帮我啊。
2: 松本君、無礼を許してほしい。唐突に思い出したんだが、君に一つ釘を刺さねばならん。
3: 大佐閣下、恐れ入ります。
2: 君は石田義美をどう思うかね。
3: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自分の上司を評価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2: 何を恐れる。この女は相当気が狂っている。いつもいつも何かしらしでかす。今後は彼女の近くにいるときは特に気をつけるんだ。
3: 指摘に感謝いたします。必ず気をつけます。
4: 哥。好了。上级的意思是对于我们之前的行动给予肯定，如果能找到转子和密码本，就让我们马上投入使用。但是对于接下来的行动还有风险，要让我们自己做决定。上级还是不忍心给我们下死命令。
5: 在任务上没有那么多的个人感情，上级是不了解我们的具体情况的，所以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4: 那现在实际情况允许吗？
5: 严格的说，之前密码机的任务我们确实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跟代价，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啊！至少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线索可以利用，总得去试一试啊！
4: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锁定石田佳美的行踪，找到她藏东西的地方。
6: 这第一杯酒我要敬一下白先生。白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来，为了我们长期顺利的合作，也为我们的友谊，干杯。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美丽端庄的白夫人。
0: 先生过奖了。
6: 我们常说

0: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始终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在默默地为他奉献着。白先生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一半的功劳都应该属于白夫人您呐。
1: 先生过言了，照顾金山是我的本分，谈不上什么功劳。
0: 白夫人真是一位得体贤惠的妻子，请。

0: 这第三杯酒为我大日本帝国，来，干杯。怎么，白夫人对我说的话有什么疑问吗？
1: 先生误会了，小女子家的不胜酒力。
2: 哦，大佐阁下，我那人今天走的时候有点不太舒服，这连喝两杯一定是上头了。
0: 啊，真是不好意思，这都怪我，光顾着喝酒，没请二位吃菜。来来来，快吃菜，吃菜。
3: 大佐阁下，石田芳美であります。
4: 不知道有贵客，打扰了。
0: 找我有事吗？
4: 军部工作日夜繁忙，条件简陋，加冕实在无法安心休息。大佐，您之前答应我要为我找一个新的住所，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实。
0: 哦，我已经派人开始找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再多等几天吧。
2: 石田少佐，不如这样吧，我呢倒有一个二层的小洋楼闲着，环境呢还算优雅，本来呀是给老太太置办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搬过去住，也就算我为皇军尽点绵薄之力吧。
0: 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既然白先生这么慷慨，石田少佐不妨就收下吧，不过租金我们会照付的。
2: 哎呀，这好说好说。
4: 那既然白先生如此慷慨，南野大佐也应允，佳美就感谢白先生了。大佐，多有得罪，告辞了。

0: 哥，这是送来的新情报，你看一下。他们说石田佳美搬到了这个别墅里面了。
1: 那守卫的情况怎么样？
0: 目前好像只有五个人。
1: 那是因为刚刚搬进来，以后肯定不止这些。
0: 咱们要的东西肯定在这里面，所以得找人侦查一下。

0: 队长。哟，如雪也在啊。
1: 你好，今天找你来呢是有点事儿需要你帮忙。
0: 哥，都一家人说话这么客气干嘛？有啥事儿你说。
1: 我和如雪想进石田佳美的别墅偷转子和密码本。
0: 这么危险的事儿怎么能让如雪去做呢？如雪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替如雪去。
1: 哎，说正经的，要想潜入别墅必须有别墅的平面设计图。
0: 那好办啊，找咱们侦查的同志画一张不就得了。
1: 别墅每天都有日军在把守，我方侦查人员根本无法接近。
0: 那也好办呢，找这个别墅的主人画一张不就完了吗？
1: 我也是这么想，并且我已经找到了别墅的原主人，不过要麻烦你去跟他交涉，因为只有你才能联络到他。
0: 我姐夫啊。
1: 这幢别墅呢就是你姐夫白金山的地产，并且石田佳美的入住一事都是由他的管家白喜贵一手操办的。
0: 哎，白喜贵我知道，这人挺仗义的，跟坤子也认识，他们俩有交情，我回头让坤子跟他聊聊得了。
1: 行，这事儿啊就麻烦你了，不过你让坤子小心一点，千万别走漏风声。
0: 哎呀哥，自家兄弟办事牢靠，放心吧。哎，吃地瓜热乎呢。哎，如雪，
2: 你又急急忙忙的找我啥事儿啊？是不是你家陆少爷又出啥事儿了？
3: 我家少爷能有啥事儿？就是这阵子他心里憋屈。
2: 你跟你家少爷都那么长时间了，他因为啥心里憋屈你不知道啊？那不就因为小鬼子把他爹娘都杀了吗？他现在恨得心里牙都痒痒。
3: 牙痒痒有啥用啊？那去不也是鸡蛋碰石头吗？还不如一了百了，好好过日子得了。
2: 哎呀，坤子，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今天我才知道你是个软骨头啊！这血海深仇说忘就忘了啊？这要是换了我，我就是把命搭上我也得跟小鬼子干了。我
3: 你瞅你那出，你瞅你那出，不是你怼谁呢？你怼谁呢？不是那身单力薄的一个人去啊？我告诉你，你就瞅你这

0: 楚勇和虎就在一念之间，你知不知道？
1: 你说的好像对哈，坤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寄人篱下，啥事儿都得听我家大少爷的。我还担心我家少奶奶，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这些，我肯定上去就跟小日本鬼子，我就我
0: 你看又来了，我不是我怕你又怼我，真的，你冷静点，刚才我跟你开玩笑呢啊，齐贵你真有事儿，我家少爷真有个事儿，寻思求求你，
1: 啥事儿你就说呗。
0: 你看啊，不瞒你说，我家少爷想收拾收拾日本人。
1: 真的呀？
0: 啊，
1: 这就对了，小日本鬼子早就该收拾，祸害多少老百姓啊！
0: 啊，
1: 你说吧，我能帮啥忙？
0: 哎，我听说前一阵儿日本人那边来了一个女军官，
1: 石田佳美，
0: 是不是住你家别墅了？
1: 啊？
0: 哎，那你能把你家别墅那个结构图给我拿出来吗？
1: 就这点事儿
0: 啊？
1: 好啊。石田佳美那些装修工人啊，跟我都熟。他们跟我说，他在别墅里凿了个洞，要安一个什么什么机械保险柜，我也不知道那啥玩意儿啊。
0: 对，我就要这条件。
1: 好吧，这样，今天晚上咱俩上后街路灯底下，我把东西给你。
0: 啊，行啊，呀，媳妇儿，你真行。哪天呢？哪天我请你吃饭啊？
1: 这
0: 不是，
1: 拉快
0: 今天没带钱，起棍儿。

0: 机灵点。哎，我咋不机灵了我？
1: 这个保险柜呢，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见过，德国制造，双密码双保险，还带电子锁，不好开呀。
2: 那这个石田佳美这么大费周折，转子和密码本一定在里面。
3: 聪明，
4: 这个石田佳美防御工作做得这么周全，钥匙一定会随身携带，并且这个密码也只有可能她一个人知道。
2: 现在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拿到这个钥匙。
1: 这好办呢，你们不是得到情报说这石田佳美要在别墅里举办舞会吗？咱就混进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光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吓出一身冷汗。
1: 这有什么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没什么意外肯定没问题。
4: 我和如雪乔装进入舞会，极力配合你。你好，你只负责偷啊。
1: 哥，这叫什么话呀，你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们这是用正义的名义去取。
4: 我不管你说什么，总之按计划行事，不得有误。
5: 哎，啥计划呀？
6: 我也想参加。
4: 小凤，
6: 我
4: 们已经安排妥当了，这次计划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出差错，你呢就别去了。
6: 李队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啥叫我去了就要出差错呀？那他去了就不出差错呀？
1: 孙小凤，你别瞎胡闹啊，这次任务不适合你。
6: 我都听见了，你们是要去参加什么舞会是吧？哎，你这话啥意思？什么叫我不适合呀？你嫌弃我土是吧？那他不土，他知书达理，上得了台面。
1: 别胡说八道啊，你到哪儿都是你们虎头山的土匪窝呢。
2: 赵小凤，我们这次是去执行任务，我们不是去玩的。
6: 我也没说要去玩啊，反正我不管，我就是要去。
1: 哎，行了行了，他瞎胡闹呢，咱别搭理他，咱商量商量明天穿什么。就你们俩这样，我得好好跟你们俩捯饬捯饬。
2: 你还是先捯饬他吧，哥，咱们去准备一下。
1: 哎呀，
6: 捯饬我，
1: 孤男寡女的，别动手动脚的，好好待着。
6: 陆云豪，哎，陆云豪，我就要去。
7: 小姐你好，
6: 你们这衣服哪件最洋气啊？
7: 哦，我们这里件件都洋气。
6: 这件咋样？
7: 这件挺漂亮的。
6: 我要那种上舞会穿的，最洋气、最迷人的那种。
7: 那不如上我们店里看一下吧，我们店里有更多好看的衣服。
6: 啊，快走。
7: 小姐，你穿上这件衣服简直太迷人太洋气了。
6: 洋气啊。
7: 嗯，
6: 就这件。
7: 好的，给您包起来。
8: 忙了好吗？
9: 好，
8: 接下来了。
9: 最近还好吗？
8: 进，还行。走，一起啊！
9: 我们一起进去吧。啊，好。
8: 您进，来。

0: 大佐阁下，感谢各位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舞会，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哪里，今天是十天少佐的生日，我们一起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0: 咱们去凑吧，好，咱们去那边吧。哥，全城有头有脸的人全都在这儿了，人越多越好，这样就不会引人注目了。
1: 谢谢。
2: 小姐，这里是贵宾区，您要用餐的话，请到前面去。
3: 贵宾区啊？
2: 对。
3: 挺好吃。我就是贵宾。

0: 欢迎各位莅临我的新居。今天呢，又恰逢是佳美的生日，希望各位能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 也没那个包，钥匙能放哪儿呢？
2: 看到他脖子上戴的项链了吗？应该是在项链里面。
1: 盘子，你去通知陆英豪，让他开始行动。
3: 好。
2: 等一下。
4: 谢谢啊。
2: 童小凤怎么来了？
1: 先不管他，如雪，你盯住他。盘子，咱们立刻行动。
3: 好。
5: 我们去里面坐坐吧。
4: 好啊。

0: 哎，
1: 嗯，我跟你说，我是你们贵宾，我什么干活？
0: 哎，怎么回事？警报怎么响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出什么事了？

0: 不是你放我回去。
1: 我要去救你。
2: 这发生什么事了？这到底怎么了？
3: 别动，
4: 怎么回事？
3: 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你们的计划一部分就是把罗云豪给暴露了。只有石田佳美知道密码，她一听到警报就会马上回房间打开密码箱，在输入密码的时候罗云豪就会看见，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密码。
5: 那可是本娘们回屋了，你让罗云豪在那儿多危险啊！我要去救你，
3: 你去才是害他。
6: 弄得这么严重，

0: 告诉你，
1: 还不什么了？
0: 最好别轻举妄动，别坏了我们的计划。
2: 不好意思，各位，刚刚只是机器故障而已，让大家受惊了。
3: 这虚惊一场啊！没事就好。
2: 好了，我现在宣布，舞会正式开始。

0: 千万不要谢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白先生一手置办的。
1: 让白先生费心了。
2: 哪里哪里，举手之劳。
1: 听说白太太的娘家姓陆。
2: 是这样，白陆两家呀势如水火，那人嫁过来以后跟陆家就再无瓜葛了。
1: 那白太太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
2: 这个今天啊恰逢佳美小姐的生辰，我已经备了薄礼，还望笑纳。
1: 白先生您太客气了，您可是我军在安泰城的物资主要供给人，而且您和大佐又是知交。
2: 承蒙大佐对我的信任，白某万分感激。
0: 都是些公事上的往来，不值一提。
1: 那也要谢谢白先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皇军的支持。皇军想要在安泰城取得长期的胜利，还是需要白先生这样深明大义的良民呢。
2: 少佐大佐，白某定当尽力。
3: 大佐先生，你们先聊，我看下面挺热闹的，我下去走走。
0: 夫人请便。
1: 宋本君，下面人多，照顾好白太太。

0: 时在这儿待着，我告诉你们，别害陆云浩，听见没？
1: 一切顺利。
0: 下一步，盗取钥匙。
2: 谢谢大佐阁下的厚礼，这个别墅我非常满意。

0: 小凤。童小凤，你认错人了。童小凤。
1: 梅姐，哎呦，
0: 在这干嘛呢？
1: 哎呦，不仅我在这儿，英豪也在呢。
0: 什么？英豪也在？他在哪儿？现在日本人正找他呢。
1: 我不知道啊。
0: 不过姐，你别担心，有我在，英豪不会吃亏的。有你在，有你在我才不放心呢。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走。
1: 哎呀，走不了，英豪不走，我怎么走？我们有任务在身的，
0: 多待一秒就多一分危险。
1: 哎呦，你别慌啊。你一慌，他们都会怀疑我们。
0: 我就是跟他们来的，姐那个……
1: 哎呀，你还就是干啥？把他帮了得了。
0: 姐啊，今天你看，我正好今天碰着你了，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我知道你们都一直嫌弃我是土匪窝子里长大的，不够知书达理，不够洋气，那我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这辈子跟定英豪了。我跟英豪的事儿，你必须得成全我俩。小凤，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做什么？快带着英豪赶紧走吧，只要他平安，我什么都依你。
1: 真的啊？
0: 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现在就想办法把他带走啊。嗯，姐你放心啊。哎，这衣服
2: 挺好吃的。
3: 是。你看的那个上线
4: 啊。我是
1: 咋整啊？
3: 你好
2: 还好？
5: 嗯，我可以做吗？
1: 爱做不做呗，
2: 这个红色可以不错。
6: 就
2: 这
6: 旁边别动。
2: 那我们看
6: 厨师。
5: 是一个人吗？
2: 从香港来。
6: 你说什么？
1: 废什么话呀？关你啥事儿啊？
5: 咱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吧？

0: 这是要追我呀？我不喜欢有胡子的男人，你要想追我，赶紧把胡子给剃了吧。
1: 喝了这杯再走吧。
0: 撒手，拿开。
1: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不就是一杯酒吗？至于吗？行行行，喝就喝呗。哎呀，姑奶奶，我喝酒能把你吓死，喝呗。干了啊！
1: 好事成双。
0: 哎呀，真是，姑奶奶，我要是喝起来啊，能把你吓死。

0: 哥，我有一个办法，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去请他跳一支舞，贴身窃取钥匙或许会更容易一些。
1: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 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5: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

0: 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鸡鸡啊转速高，但鸡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6: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熄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

0: 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气立夏，夏始昼长暖至，气温回升，万物繁茂。立夏，夏之始也。立夏播新种，绿洲盼丰年。草原复绿，湖光映翠，新疆夏初满目生机，新疆夏初之美。
3: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哥，我有一个办法，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去请他跳一支舞，贴身窃取钥匙或许会更容易一些，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这样录音好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0: 妹子，喝多了吧？虽然咱俩刚认识，但我看你有眼缘。来，我带你去洗把脸。交给我吧。
1: 他那个，英豪，
0: 来漱漱口，慢一点啊，怎么样？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春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喝这么多？
1: 娘子，哎呦，请了一辈子驴，竟然被驴给踢了。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
1: 我被那人下药了。
0: 下药？你说刚才那日本人？
1: 被他下药了。娘的，姑奶奶行走江湖一辈子，被他给坑了。哎呀，气死我了。

0: 来。
1: 哎呦，不好意思啊，石田少佐让我把狗给他抱回去。
0: 啊，好的。
1: 哦，不要吃了，哎呦，这么胖啊。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石田少佐让我把狗放回来。
2: 狗可以进，人不能进。

0: 白夫人，里边的人呢？
1: 什么人？
0: 刚才和你一起进去的那个女人。
1: 哦，你说那个姑娘啊，她应该自己去跳舞了吧？
0: 下去跳舞了？
1: 嗯，刚才你也看到了，她喝多了，我给她洗了把脸，她就下去了。
0: 你没有骗我吧？

0: 我们这都是家族生意，说了你也不懂。
1: 哎，没想到你这么
2: 是这么厉害。怎么
3: 样？一切顺利，赶紧离开这儿。
0: 好，哪里？有机会可以带你一起看一看。
2: 对不起，对不起，喝多了，喝多了。
0: 妹子，改天请你吃饭。
1: 好的。

起て。ね、起きて。

0: 功告成。
1: 好，真厉害。
2: 哥，那大队长，你说我一个编外人员老这么帮你们，什么时候你们也帮帮我呀？
3: 刘彦豪，你放心，我知道你什么意思。这小鬼子占领你们医院这事儿啊，我早晚给他拿回来。
2: 不光是这个事儿，

0: 什么情况？
1: 应该是敌人发给日军的电报。
0: 有具体内容吗？
1: 他们加了密，估计不行。
2: 哎，这不有密码本吗？
0: 哎，听着，这个事儿啊，交给你们俩，抓紧破译，破译成功了通知我。啊，
2: 好，
1: 好。
2: 哎，不着急啊，需要点时间。
3: 真是越来越有眼力劲儿了。
4: 来，咱都抓点紧啊，操场集合。
5: 哎，坤呢？过来，过来。
4: 干呀？
5: 哎，跟你说话呢，咋的？叫不住你是不是？啊？我男人呢？
4: 不是你男人上哪儿？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啊？哎，你给我撒开！我又不是你男人，别跟我拉拉扯扯。
5: 赶紧说，不说揍你啊！
4: 你就瞅你这样，你跟个母夜叉似的，我都看不上。操场集合！
5: 作死！你不告诉我，我自己找去。

0: 的大眼睛光明正大的看着我呀。
1: 不能，你现在都是有老婆的人了，我得避嫌。
0: 我哪来的老婆呀？我和童小凤是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又怎么样，人一口一个男人的叫着，就算是假的也叫成真的了。
0: 生气了？
1: 没那个时间。
0: 我就喜欢你这吃醋的劲儿。哎，这说明你在意了，你在意我和童小凤之间的事儿。
1: 没有。
0: 你要真在意我和童小凤，我现在就找她去，我马上把她给请出去。
1: 哎呀，你干嘛呢？我没那个意思，人家童小凤毕竟帮了我们不少，你这么把人请出去也不合适吧。再说了，人家追求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也没什么错。
0: 其实呢，我也没想去，我知道通情达理的你不可能让我干这种蠢事儿。人家能追求自己的幸福，那我也能啊。我这就跟咱哥提亲去。
1: 别碰我，这是哪儿啊？这是部队，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
0: 那这是谈什么的地方？
1: 谈工作。录音好以后咱们俩只谈工作，其他什么都别想。
0: 行，哎，我好好工作。
1: 你离我那么近干嘛？
0: 离得远我看不清。你哥让咱俩一起解的呀？
1: 捣乱！
0: 我来。
2: パーティー当日、容疑者が女子トイレから突然消えた時、一緒にいたって。
3: でもその時バイ夫人がその人はもう行ったって。
2: このバイ夫人は高齢の人間じゃないかしら。
3: まさか、いつもすっごくおしとやかにしてるから、ただのお金持ちの奥様よ。
2: どうかしら。中国人はずる賢く、狡猾すぎるわ。
3: 確かに、あの日あんなに警備がいたのに、どうやって入ったんだろう。ひっそりと皇軍の目の前で人を殺すなんて神がかってるよ。
2: ねえ、健康なネズミ一匹を伝染病のあるネズミの群れに入れたらどうなると思う？
3: 言うまでもないわ。健康なネズミも病気にかかっちゃうわ。

0: 你干嘛呢？哎呀，我怎么睡着了？啊，你怎么睡着了呀？啊，可能是太累了。头鸟放呢？啊？去哪儿了？不知道啊，是不是回去反思去了？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反思。我哪时间反思啊？我得跟你在这儿工作呀。你回去吧，我不用你。
1: 那哪行啊！我怎么舍得你一个人在这受累呀？我可不想看到童小凤再过来闹啊！你赶紧走。那不能走，你哥下了命令了，我得陪你在这工作。
0: 你走不走？
1: 不走。
0: 那你不走，我走。
1: 哎，你刚睡醒，出去容易得病。我走。我走。
2: 哎呦，怎么了？哎，哎呀，怎么了？啊！哎呀，哎呀，你怎么了？
3: 我疼。啊？疼！
2: 哪疼啊？
3: 这儿。不是，王总。
2: 不是。哎呀，你等会儿啊，先坐下。
3: 哎呀，
2: 坐下。
3: 哎。哎。你们俩干什么呢？
2: 肚子疼，他。
3: 肚子疼，哎呀，我看你是利用工作之便在打情骂俏。怎么说话呢？这是，肚子疼是吧？来，我给你治治。
2: 哎，
1: 那倒不用了。
3: 告诉你，陆颖，工作的时候严肃一点，注意你们的行为。
1: 哼，
2: 什么脾气呀？
1: 装的是吧？
3: 好了，啊，可能是饿了，
1: 饿死你！
3: 走了。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究竟

0: 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 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 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 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互助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

0: 上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能给我找个地方让我躲一躲，我给你买好吃的。
1: 嗯，跟我来。
2: 潘子，这个事儿啊就怎么做啊，要随机应变啊。
3: 知道了，队长，放心吧。
2: 然后呢？
1: 哥，
3: 那我先去了。
2: 哎，去吧。会议成功了？
0: 成功了。
4: 都是我的功劳啊。
2: 说的什么？
0: 太阳计划启动，正式进入实验中。
2: 看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一直找不到敌人的核心机密。
0: 我觉得咱们已经接近核心机密了，要不然敌人不会用这么复杂的密码来防备咱们。
2: 这不能说明问题啊，我一直以为我们一次次的破坏敌人的任务能够防止他们的计划，可是没想到的是敌人的动作比我们还要快。
0: 这说明这个太阳计划他们已经酝酿很久了，已经在暗地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这份电文说明了这个太阳计划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成功，我们还是有机会能找到突破口。如雪，从现在开始你24小时盯紧电台，只要发现电文立刻解惑。
0: 是。
4: 我还发现了几个问题。自打咱们知道太阳计划后，日本人做了一系列反常举动。第一，侵占我们家医院；第二，军管我们家医院；第三，石田佳美进驻我们家医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我们家医院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
0: 哥，你还记得上次我从医院回来跟你说什么吗？我在医院里发现了一堆木箱子，但上面没有文字，印的都是一些骷髅头的危险标志，那木箱子肯定有问题。
4: 这箱子我也见过啊，这说明这些阴谋就藏在这些箱子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这些日本人在我家医院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左右左，左右左，左左左左。
0: 陆云豪，你找我有事儿啊？
4: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0: 你不用陪你媳妇儿吗？
4: 李如雪，你说话能不能走点心？
0: 我就是走心才这么说的。
4: 我跟童小凤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那不是为了你的任务，你这么说话我心里会难受的，你知道吗？

0: 娘，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这么晚了，春梅还没回来。
1: 您去歇着吧，我去迎迎她。你等会儿，
0: 我怎么听说你把这个别墅送给日本人了？是这样的，那幢别墅本来是孝敬您的，您不是住不惯吗？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日本人在。

0: 住一下。
1: 今天他暂住，明天他常住，怎么办呢？
0: 您就放心吧，金山自有分寸。
1: 有分寸就好。我还是要提醒你，用不着巴结他们。七尺男儿往这儿一站，顶天立地，别把自己弄得跟哈巴狗一样。
0: 哎呀，娘，别生气。这个在生意场上嘛，不存在谁巴结谁，只是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罢了。日本人呢，他就像一条疯狗，你养着他，是费了一些骨头，但你惹了他，他会咬死你。这陆家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所以我选择养一条疯狗。
1: 我活这么大岁数，第一次听说养一条疯狗当护身符。你小子留点神，到时候人家要的不是你的骨头，要你的肉。
0: 要肉就给他肉，咱们还能剩下骨头。做生意嘛，有的赚总比赔本强呢。
1: 金山呢，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怕到最后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没剩下，反过来疯狗还咬你一口。
0: 有那么邪乎吗？
2: 老夫人，大少爷。
0: 哎呦，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
2: 老夫人，大少爷，我和少奶奶去城隍庙给那些乞丐赊粥，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乞丐都死了，少奶奶可能是吓着了。
1: 送医院，赶紧送医院。
0: 快快快，媳妇儿，哎，怎么这么厉害呀？
2: 慢点，
0: 快快快。

0: 各数値すべて正常です。
1: 計画通り隔離治療を。
0: はい。
2: 石田少佐，我能不能问一下，我太太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1: 拜先生，情况不太好，您太太和管家得的是传染病。
2: 传染病？您能说得明白一点吗？本人略通医术，我想知道他得的到底是哪一类的传染病。
1: 他们得的是鼠疫，也叫肺鼠疫，一定是去了什么不干净的地方。
2: 这样啊，昨天我太太跟管家去了城隍庙救济灾民，听说那里死了不少的灾民。
1: 那就对了，这种病毒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一旦控制不好就会酿成大面积的瘟疫爆发，因此我们要将您太太和管家隔离治疗。
2: 我太太跟管家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1: 不幸随时都可能发生。
2: 那我能进去看看我太太吗？
1: 不但您不能看，我们还需要您的配合。我们要给您和您的家人全部注射抗体，避免病毒的传播。
2: 那就麻烦少佐了，日后必有重谢。
1: 白先生不必客气，是我欠着您的人情，感谢您给我提供漂亮的住所。请您放心，佳美一定竭尽全力救治您的太太和管家。
2: 啊，有劳有劳。

0: 咱们要去的那家旅馆，是离安泰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从那个北面的窗户啊，就能看到安泰医院，根本就不用出门。
1: 哎，
0: 直接从窗户就能看到医院的后院，
2: 去看看。
0: 老板，给我来一间上好的套房。
1: 好，交定金。
0: 我钱包呢，
2: 坤子，
0: 看到我钱包没有？
2: 钱包？
0: 啊，根本就不用出门。哎。

0: 那走阁下，白先生，这是在特意等我。嗨，
1: 已经恭候多时了。你找我有事吗？是这样的，我太太不是病了吗？就在安泰医院给隔离了。我这见也见不着，心里头……
0: 白太太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吩咐了佳美小姐，让他们全力进行救治。你放心吧。
1: 我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佳美小姐，我太太曾经跟我说，她已经到我家的药店去暗访过了。暗访？啊，暗访什么？还不是西药的事儿。当时我给挡回去了，可是最近我家药店门口总有人盯梢。白先生是不是太过多疑了？不过，西药的事情还是应该慎重一些为好。
0: 白太太的病情，我会吩咐他们全力救治。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毕竟鼠疫不同于普通病症。我想恳请大佐一定要救救贱内，因为咱们生意往来的货源货主，所有的账，那都是我太太经手的。一旦她出了事儿，
1: 我想大佐的经济损失会比我死个老婆更惨重。放心吧，你太太会平安无事的，
0: 有劳大佐。

0: 我说坤子一路抱着糖葫芦也不嫌沉呢，合着这里边装的是枪啊？
1: 这是坤子自己的想法。
0: 哎呀，这小子跟你们是越来越近了，什么事儿都瞒着我。
1: 这杆枪啊，是胜利生前留下来的，希望你能够接下它继续战斗。
0: 给我了。我知道，这是胜利生前最喜欢的枪，上面有他的魂。放心，我会好好珍惜的。
1: 那就希望你拿着这杆枪杀更多的鬼子。
0: 小鬼子一个也跑不了。
1: 好，
0: 我想趁这个机会和你商量商量我和如雪的个人问题。
1: 你们两个不合适。
0: 怎么就不合适啊？是不是因为童小芳？那我和如雪在火车上就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是上山之前。你忘了我还跟你说过这事儿呢？
1: 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如雪是有组织的人，她的个人感情也是组织说了算。
0: 我们俩个人问题跟组织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同意归不同意啊，别拿组织说事儿。
1: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不过我作为如雪的哥哥，我可以告诉你，你缺乏考验，你没有坚定的革命思想，你一心只想着报私仇。当然了，你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灵活多变，机智勇敢，你为了完成任务讨好童小凤，迎合石田佳美，所以呢，我也怀疑你对如雪的真诚。也许你是为了复仇而在利用如雪。
0: 报仇是报仇，如雪是如雪，我不会让任何人影响报仇，也不会让任何事影响我跟如雪。这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2: 少爷，小偷给你带回来了。
3: 你好，
0: 你怎么在这儿？
3: 在街上没认出我来吧？我拿了你的钱买了这身衣服，咋样？有女人味儿吧？
2: 你这他剩的。
1: 你还别说啊，小富姑娘这身打扮，我真没认出来。
3: 我还做新发型了呢，刚做完的时候老好看了。要不是那石田佳美跟踪我追我，然后……
1: 哎，等一下，你说什么？你遇到石田佳美了？
3: 嗯，我就刚做完头发，她在后边跟着我，就一直跟着我，然后我就跟她打了一架，我把头发都弄坏了。要不然就让你们看看我那新发型。
0: 成事不足。
3: 我还有一件正经事要说呢啊，听不听吧？
0: 哼，
3: 你姐出事儿了。

0: 我里里外外是转了三圈，发现他们的守卫是内紧外松，连扫地的大爷身上都装着枪，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做了完全的防备，估计连病人都是士兵装的。
1: 那鬼子知道咱们要去？
0: 石田佳美是冲我来的，费尽心思把我姐弄到医院，就是想设计陷害我，把我引到医院给我射的诱饵。
2: 你分析得很准确。

0: 所以，这次你不能参加，我去镇长，你把医院内部的地图给我画下来，我必须得去。那小鬼子想跟我较量较量，那我就跟他们较量到底。要
1: 不这么的吧，咱们先去问问姐夫，了解一下春梅姐在里边的情况咋样。
0: 你是不是烫个头发把脑袋给烫傻了呀？鬼子到处抓我，肯定盯着我姐夫呢。 我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2: 哎呀，那当我没说。
3: 少爷，不行咱就硬闯，把大小姐救出来。
0: 既然他们给我设计，那我就将计就计。

0: 陆英豪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陆英豪。我是杂货店的，有人给我钱，让我穿着这身衣服来这送罐头。
0: 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他は私と201へ。ここは任せる。

0: 哟，陆少爷，你咋来了？快坐，快坐。
1: 来看看你和我姐，怎么样？一场大病也没见瘦啊。
0: 这不天天送饭吗？
1: 想得美。
0: 我呀，恢复的真挺好。他们给我打了两针，也不发烧了，也不咳嗽了，挺好的。嗯，
1: 我姐病得咋样？
0: 他们不让见，听说大少奶奶病得挺重，他们说那个叫什么隔离。
1: 日本人净胡扯，他们就是故意让你染病住院，为的就是抓我。
0: 抓你？那你还敢来？快走吧。
1: 少爷就是告诉他们，这是少爷的地盘，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哎呦，我的陆大少爷，你胆子也太大了。
1: 哎，帮我个忙。
0: 啥事儿？你说。

0: こは私がやるわ。調剤室でルーチューメンの薬の準備をして。
1: はい。
2: 别害怕，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我不会伤害你。
1: 好，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2: 你给210用的什么药？
1: 抗病毒血清。
2: 不是说传染的是鼠疫吗？你们为什么不怕？
1: 我们都注射了抗病毒血清 和防治疫苗，有了抗体就不会被传染。
2: 那给陆春梅为什么不用这个药呢？
1: 石田小姐下达的命令，给陆春梅注射药剂量较少的血清，让她不好也不坏，保持病体。
3: 大夫，我这好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我就是过来通知你的，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0: 哦，对了，你把这个带上，每天记得按时吃药。
3: 啊，好的，谢谢。哎，大夫，我问一下，我家大少奶奶啊，陆春梅，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走了？
0: 她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3: 那不对呀，我俩是一起入的院，那出院的时候也得一起出院啊。
0: 哎，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呀？你要是不想走，你就留在这儿吧。
3: 走走走走走，我现在就走。

0: 杀我！不要杀我！
1: 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出去以后要告诉松本，我在这间房间。
0: 不，我不会告诉他的。
1: 我让你告诉他就告诉他，听见没有？
0: 好，
1: 回去吧。
0: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个房间。
1: 他在陆春梅的房间。
0: 好，我马上就去。

0: 姐，姐，姐，
1: 英豪，
0: 姐，是我，英豪。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你没做梦，我来救你出去的，啊！
1: 不，你的命比姐重要，你快走，别管我。
0: 姐，除了小鬼子的命，咱们的命都重要。
2: 少奶奶，快点吧，没有时间了。
0: 小鬼子马上来，时间紧，咱有话回去说。走。

站住！双手举起来，转过来，动作快点！口罩。

0: 姐，出了这个门，再往前走50米，往后面有人接应你们。
1: 英豪，跟姐姐一起走，别再冒险了。
0: 姐，我还有点事儿要办，放心吧，肯定没事的。
1: 英豪，
0: 回去好好养身子，这个月受苦了。喜官，
2: 哎，
0: 带我姐走。
2: 放心吧，陆少爷，少奶奶，快走吧，
0: 快走，
2: 走吧，少奶奶，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誰か出たか。
1: いや、すでに全ての出口を封鎖した。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4: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4: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4: 孙猴挠痒，
3: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

0: 目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

0: 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

0: 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不是客人电脑吗？
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林馆长。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怎么
0: 样？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0: 这那就别干了。
11: 生阳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7: 24节气，立夏。夏始，昼长暖至，气温回升，万物繁茂。立夏，夏之始也。立夏播新种，绿洲盼丰年。草原馥绿，湖光映翠，新疆夏初满目生机，新疆夏初之美。

0: 門を開けろ。
1: はい。
2: ここは冷凍室。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るはずがない。待とう。

0: 大小姐和白喜贵都出来半天了，这少爷咋还没出来？
1: 别着急，再等等。
0: 不能出啥事儿了吧？
1: 如果陆元豪出事儿，鬼子不会这么安静。放心吧。

0: 姐夫，姐睡着了？
1: 刚睡着
0: 啊。这个是英豪从医院里面偷出来的药，说是专门治春梅姐这个病的。他嘱咐说每天打一针，3天之后准保好利索。
1: 谢谢冯姑娘。
0: 哎呦，姐夫，咱们都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别跟我客气。
1: 怎么，你和英豪的事儿你爹答应了？
0: 答应？哎呀，他答不答应那不都迟早的事儿吗？我和英豪那可是拜过堂的，虽然没入洞房吧，那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男人，我替他死我都不怕。
1: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多情的小姑娘。
0: 哎呀，英豪跟我说了，那小时候春梅姐最疼他了，他被他爹罚跪，然后那个时候吧就只有春梅姐偷偷给他送吃的。现在姐姐病了，我想留下来照顾春梅姐，也算替英豪尽尽孝心。
1: 以前我还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你还真是个有心的人。
0: 姐夫，你就别跟我见外了，不咱们都亲戚吗？那姐夫，那个你忙你的，这有我呢。
1: 那就拜托你了。
0: 哎呦，客气客气，
1: 辛苦。
0: 姐夫慢走啊。
1: 小月，
0: 嗯，
1: 你来一下。
2: 大少爷，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集市吧？
2: 是的。
1: 赶紧给少奶奶买点好东西，补补身子。
2: 好的，大少爷。
3: 等等等等，
1: 娘，
3: 我跟你讲，春梅要是这么回来，日本人肯定要找她麻烦。我看你还是给她送出去，让她躲躲。
1: 娘，现在春梅的身子太虚弱，送出去太危险，还是在家静养吧。如果日本人来找麻烦的话，我可以让南野大佐说说情。
3: 不能相信日本人，他们在这儿竟敢坏事，拿人都不当人。
1: 以我跟南野大佐的交情，应该可以网开一面。
3: 你拿他当朋友，他拿你当朋友吗？啊，狼就是狼，现在不吃人不代表他以后不吃人。英豪在医院那么闹，他们要抓他，如果他们抓不到他，肯定要找春梅的麻烦，所以抓紧把他送到城外躲一躲。
4: 大少爷，大少爷，
1: 怎么了？
4: 一大群日本兵奔着咱家就来了，说话就到门口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1: 快带少奶奶从后面走。
4: 哎哎，
1: 这是他的药。
4: 哎，快
3: 过来，小云，

0: 石田小姐，这么兴师动众的，作为何事啊？我们来接白太太回医院。
1: 回医院？我不明白，我太太不是住在医院的吗？
0: 白太太已经在陆英豪的帮助下跟您的管家一起逃离了医院。那我倒想问问，你是来抓捕陆英豪的呢？ 还是来抓我太太的？陆英豪是通缉犯，跟他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带走。石田少佐，是这样，您要是抓陆英豪呢，和我没有关系。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抓我太太呢？她就是个良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何罪之有啊？他们毕竟是姐弟。 绝对脱不了干系。哎呀，白鹿两家的恩怨，我都不想再说了。我想您也知道，如果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去问问南野大佐。白家现在的平安，是因为南野大佐的关系。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心里最清楚。不过。 不要以为有南野大佐撑腰就可以躲避皇军的搜查，我是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即便是南野大佐求情也没用。白先生，您还是老老实实的配合才好。搜！哎，
2: 等等，
0: 大佐阁下，您怎么来了？
1: 我听说白太太拖着病体回家了，所以专门过来看看。您来的太是时候了，赶紧帮我评评理吧。前几天我太太病了，就住在石田少佐的医院，我要去探视，她死活就是没让见。今天突然带兵就来了，说我太太出院了，非要找我要人，这还要进去搜查？你说是不是太过分了？
3: 要说要人，那也应该是我跟石田小姐要人吧。
4: 老太太，我本来不想多嘴，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俩是姐弟俩，这姐姐生病了，弟弟不给治吗？啊，还要想方设法把她从医院给拉出来。我怎么觉得你们是拿我儿媳妇做诱饵啊？你们想干点什么呢？
2: 老人家，您多虑了。 石田小姐想请白太太回去，不为别的，一方面可以让白太太的病情得到及时的治疗，另一方面也避免让白太太的病体引起传染，波及到他人，以免瘟疫传播。想必大家都知道城隍庙事件，所以还请老夫人和白先生理解。 既然你们说白太太没有回来，不如就让石田小姐看看就是了。毕竟在她的管辖之内出现错误，她可要承担责任呀。
0: 白先生，得罪了。

0: 怎么样？
1: 没有搜到，继续搜捕。
0: 好了，石天少佐，我们白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搜就搜。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否则我马上就带着白家的上上下下到医院去找你要人。
1: 白先生，不要欺人太甚。

0: 大少爷，大少爷，
1: 怎么了？有人啊送您一张请帖。
0: 什么？石田佳美邀请我吃饭，就是那个日本女人。
1: 对。
0: 哟，他不会是想打听大少奶奶的事儿吧？
1: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0: 这日本人肯定没安好心。大少爷，您别去了。
1: 明知道是鸿门宴。
2: 也不得不去。哎，都怪陆少爷，你说要是没有他，咱家哪来的这么多事儿啊？
3: 行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是真不知道啊，这日本人有多彪，他抓不到你吧，他就抓咱姐。幸亏啊。 幸亏我在咱姐身边，我就带着咱姐从窗户跳出去，咔咔一顿跑。然后呢？然后我就送咱姐到老家去休养一下身体，然后我就回来了。
1: 哎，小凤啊，我是真的谢谢你，你对我们陆家的大恩大德，我铭刻在心。往后我一定抛头颅洒热血。
2: 我涌泉相报我！哎呀，我见外呢。
1: 我给你磕一个。
2: 哎，你干啥呀？这还跪下了？那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还有我呢。反正我不图啥，只要你记得我的好就行。
1: 哎哎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哎，你。
1: 我不知道，别，我们啥也没干。没事儿，你不用解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哥找你商量点事儿。但其实不着急，不着急的。我跟你一块儿走。
2: 哎，你干啥去？干啥呢？啊？人家一句话，你就屁颠屁颠跟着后边跑，你不怕我误会啊？
1: 小凤儿，你先坐着。啊，先坐着。 小凤啊，我替我姐特别感谢你。我知道你见过我姐了，你肯定也知道，咱俩拜堂成亲那是你爹做的局，那都是假的。我娶不了你了，咱俩结不成夫妻。我知道我说这话肯定会让你伤心。但咱得实事求是啊，长痛不如短痛。

0: 要不这样，咱俩结不成夫妻，可以当兄妹啊！我肯定把你当成我亲妹妹对待。
1: 谁要当你妹妹？切！看见了吗？这可是三姐成亲的时候咱娘给的嫁妆。
2: 宋小凤，你是不是还想告诉我，说这是我姐给你的呀？
1: 哦。
2: 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姐答应你让你当我媳妇儿的？
1: 全对啊，咱姐就这么说的呀。
2: 我姐是不是还差一句话呢？
1: 没有啊。差啥呀？
2: 我姐就没说我把这个镯子给谁戴上那才算是真的。
1: 那你给我戴上不就完了吗？快戴上，快点。
3: 这是我编的。
1: 你干啥？罗永浩，你这个混蛋。
4: 请

0: 石田少佐，感谢白先生赏光，我还以为您不会来呢。
1: 哪里？
0: 今天请白先生来，是因为佳美想和白先生建立一种愉快的、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我今天请先生来的目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现在通知您，您太太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您可以通知她随时回家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我太太一直杳无音信。 我派下人一直在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一旦找到，我一定转达。白先生，我知道驻军部队的医药物资基本上都是由您来提供的。啊！您做事细致，讲究诚信，所以佳美希望接下来我们部门的医药物资也由你来提供。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1: 那您跟南野大佐怎样合作，我们也如法炮制，如何？好是好啊，但我怕我同时做那么多单的生意，我们药店的人手又少，我怕吃不消，一旦耽误了大佐的事，我怕担待不起。
0: 还是请您另请高明吧，白先生还是不肯给面子呀。这不是面子的问题，
1: 我是怕到最后害人害己。现在打肿脸充胖子了，到最后耽误了少佐的正事儿，而且还会让少佐跟着受牵连。
0: 好，那咱们不说了，喝酒。
1: 请。

0: 你们要刺杀石田佳美？
1: 刺杀啊，需要几个重要条件：一是要枪法好，二要跑得快，三是随机应变能力强。我们考虑再三，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啊，我想请你帮忙完成这次任务。
2: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0: 我干嘛要拒绝啊？只要杀小鬼子，我都接受。
2: 据我们的联络员汇报，自打你逃出安泰医院以后，敌人就加强了防护措施，24小时巡逻，所以刺杀可能有点难。
0: 这有什么难的呀？只要摸清行动轨迹，照样有机会下手。
1: 好，既然这样，你就尽快进行，速战速决，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0: 去，可以。关键是跟谁去？
2: 就你一人，为了缩小目标。
0: 你还真放心呐？
2: 是吧，哥？
0: 行，我这就准备去。李如雪同志，咱能出来说几句话吗？
2: 有什么话在这说吧。
0: 行，这很有可能是最后的表白，不听拉倒。
3: 咋了？哎，咋了？
2: 什么咋了？
3: 这平时你有事没事的跟他在一块儿，这今天是咋了？闹意见了？
2: 不是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什么事都想问两句。

0: 李如雪同志有什么最新指示啊？是不是还是舍不得我？来听最后的表白的。
1: 想多了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松本亲自渡守城门，为了你个人安全起见，把你的狙击枪留下，你自己想办法混进城去。
0: 我不带枪，我一人跑城里逛街去。
1: 我们会想办法帮你把枪送进去。我哥吩咐了，还在安泰医院旁边的那个旅馆见面。
0: 如雪，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1: 注意安全。
0: 等等，这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物件，是要送给她未来儿媳妇的。
1: 你应该去送给童小凤啊。
0: 你先替我保管着，万一我回不来，你又不愿意留着，就还给我姐。

0: 然后鼻呼鼻吸，舌底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0: 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玄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

0: 欢。然后鼻呼鼻吸，舌底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

0: 关，然后鼻呼鼻吸，舌底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玄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
3: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

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

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雨林，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世界，壮美的高山瀑布，连片成群的翠绿和芬芳，以及来自万千生灵的歌声。

0: 生活在雨林，我们在雨林的曼妙歌声中成长。
1: 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
0: 也在雨林的滋养中编织艺术的生活。
2: 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3: 对，让人穿得健康。
0: 雨林如母亲般养育着我们。
4: 非常的，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更在雨林里遇见爱情，创造幸福。
5: 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雨林孕育万物，万物和谐共生。我们都是这片雨林的。

0: 要说抓鱼，我觉得我是高手。我经常会带儿子一起去村口的河边抓鱼。
1: 哎呀，这个可大是一条萝卜鱼，呀，好大，哎呀！
0: 但相比起抓鱼，我更喜欢研究鸟，大家都喊我鸟哥。让我在镜头前我说这些话的话，好像很别扭。但是我如果在林子里面让我听鸟，我听一天我都不会累，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
2: 带领队员一起进山寻户，是鸟哥王成凯的日常工作。

0: 和他们一起聊天唱歌。
1: 哎，你看，听，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多响亮，它就一只，但是它叫的声音比别的鸟要穿透力更强更远。那个在叫的在给它放哨，同时也在吸引着同伴来吃这个果实。你看它在整理羽毛，把自己的羽毛整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了吸引配偶。看鸟是就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巡护巡山护林，人家问我们说哦，你们到底护林是护什么呢？护山护水，林子里面的动植物、鸟类、昆虫，这是雨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吗？
0: 热带雨林，地球生态系统家庭无法缺失的绿色珍宝。它的每一次生命跳动，都会输送给我们文人不断的新鲜氧气，清洁的水资源。影响着海南岛全岛的皮肤状态和情绪波动，而这些都源自于这里的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雨林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黎族女孩福慧丽就经常和母亲一起进山采集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原料。90后的她是一名黎锦设计师，今天她召集城里的姐妹们准备开一场青春靓丽的时装展示会。
2: 还有包的老师可以把包拿起来，来三
3: 李锦在我眼里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
2: 三二一，微笑。
3: 纹样丰富，尤其是穿在年轻人身上，会感觉既传统又时尚。
2: 特别漂亮。
3: 我们制作李锦的原料都是来自这片热带雨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0: 福慧丽的织锦手艺来自于她的妈妈福玉。在黎族的很多家庭里，女性都会世代传承黎族织锦的技艺。
4: 你把那个锅
5: 是确定是了。嗯，
0: 生活在雨林中，黎锦的色彩来自雨林中天然的材料，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是黎锦中咖啡色的来源。
4: 喂，哦，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人们生活在这片雨林中，衣食住行几乎都源于雨林的馈赠。

我是开坏两辆皮卡车，一辆小轿车，划烂12个竹排。我现在第四部车，7年不到的时间，现在也39万公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不是嘴巴说的，你就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片茶园，每一座茶山，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丈量出来的。我的父亲，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住在招待所住。

0: 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张书记就问他说，小郑啊，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昨晚上洗冷水感冒了，有点发烧。哎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喝完以后中午捂了个被子，到下午他就感觉到退烧了。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黎族人手工炒的这种水满茶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1: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雨林里的万千生物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鸟哥和他的队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雨林里巡查守护，保证这里的自然生态不被污染和破坏。
2: 慢一点哦，这有点抖。
1: 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丛林深处道路艰难，杂草丛生，
2: 慢慢吗？
1: 而且很多区域人类甚至从未涉足。对于护林员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不小的考验。
2: 这一路上真的非常辛苦，特别是碰到雨季的时候，湿滑的路真的走两步就摔一跤，走两步就摔一跤。在林子里面其实危险很多，昆虫、蛇还有我们走路的藤条都会绊倒我们，特别是蛇，平时我们如果不注意看可能就会踩到，只要它钻到叶片下面，你都根本发现不到它，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我们在深山里面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血清可能就会死了。
1: 守护雨林，保护生态，是护林员们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里的精灵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雨林赐予我们生活的全部，福慧丽母女俩就用在山里捡拾的野板栗树皮进行染色，制作成了最美的黎族服饰。从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植物可以渲染出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织染的色彩来自雨林，李锦的织物原料也来自在雨林生长的木棉等植物。要完成李锦的制作，一定要经历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已经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福玉，希望带着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3: 看，这就是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染出来的颜色，你看多美呀。
4: 是啊，
3: 有了这样的天然染出来的线才能织出很好的布料。
4: 这么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1: 李锦出琼州，光辉艳若云。雨林不仅赋予黎族百姓最美的服饰，还关照和供养着他们衣食住行。

造就了轻巧灵动的彝族传统民居船形屋。这是彝族人民生存在雨林中的艺术与智慧民居。相传在殷周时期，彝族祖先乘木船漂洋过海到达海南岛，便以船为屋顶建造屋。

0: 涉，但时日长久，船板损坏，他们便割茅草盖在屋顶上，以竹木为框架搭建船型屋。
1: 我们制作这个船型茅草屋的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片热带雨林的，只是自然呢、啊，用于自然呢、啊。船型屋住人舒服，冬暖夏凉，台风呢来刮不倒的，12级台风呢打不倒它的，很耐用，很坚固，很结实的。
0: 除了藤条以外，雨林周边的野生茅草也是制作船型屋的必要原材料，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进山，所以村口河边的白茅草就是爷俩绝佳的替代方案。
1: 托手机哦，托手机。
2: 还要切片，跟着切片刀，就照下子。黑的，
1: 河边的茅草
3: 多，
1: 比较方便一点，肯定危险。你不小心要，脚一滑，要摔到河里面去了，要冲走了。
0: 民国80的老父亲王仁达，是黎族甘南建筑技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雨林文化的传承者。今天，他要带领儿子王海琼一起学习船型祖屋的取材和修缮。五指山，海南岛最高峰，被誉为海南屋脊。特殊的气候形成了丰富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初宝村就坐落在五指山脚下，它是整个海南岛为数不多的至今还保留着古老原始特色的黎族村落，它被称为黎族传统民居的博物馆。建筑服饰都代表着古老的黎族文化，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雨林的依赖。
4: 我们黎景的图案都是一些古老的图腾。
0: 和船型屋一样，今天的黎景纺织也同样延续着古老的传承，它们的图案也同样受到热带雨林的启发。大力神代表力量崇拜，青蛙代表雨水，寓意风调雨顺。

0: 集锦的
1: 一些元素和时尚去结合，包括它的颜色搭配，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去爱上李锦，爱上我们海南岛这片热带雨林文化。
2: 那个小的一个，因为它最
3: 对前面要蹲下去嘛，然后
2: 我们先爬一遍吧，我们先爬一遍，
3: 拍一点
2: 展示一下。
4: 这些源于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演化成黎族人的艺术创作，从最基础的雨林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赋予美的色彩，动人的几何线条，文化图腾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延续着古老雨林文化的传承，而年轻一代的他们用新的创意开始诠释最新的雨林理

0: 连接着祖先们的生命崇拜，崇拜着秘境雨林中共生的动物和植物。黎族人民赋予这些图像吉祥、纳福、平安的寓意。今天，飞鸟、蛇、蛙类等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黎族和苗族的现代文化行动不再是古老的崇拜，而是对雨林新的科学探索与保护。雨林关照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撑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鸟哥和他的队员们一直致力于此，他们不断守护着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为科研人员探索和研究雨林提供第一手资料。如今每次进山，护林员们都会用手机进行定位，先进的软件系统便会将在雨林中采集到的各种信号发送回指挥室，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监控系统保护这片绿色家园。建设现代雨林、科技雨林、智慧雨林，鸟哥他们一直在路上。
1: 这就是我们在雨林周边的一个情节吧，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热带雨林。

0: 山路崎岖，地势险峻，想要抵达终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变幻莫测的雨林天气，又要挑战神秘雨林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喂，哇，怎么这么高啊？慢点慢点，拉手拉手，不扶一下，慢慢过。哟，小天，那边背着，慢点。

提前准备好的红外相机安装在树上，这样就能更加方便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探测到多种珍稀动物的踪迹，为国家公园的保护

陪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苗族同胞，体会似乎要更加深刻一些。苗村，热带雨林边的一个村庄。几百年前，一些苗族村民开始定居在此。每天凌晨，他们都会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唤醒。凌晨四点，当整座村庄都还在酣睡时，苗族村民李文勇和他的队友们已经陆陆续续上山，

按来俱寂，森林却充满生机。他和队友们前后脚一起徒步爬山近一个小时，赶在凌晨6点之前抵达山顶。

最珍惜的旗舰动物就生活于此。在这片山谷纵横、地势复杂的雨林中，

0: 24节气，立夏。夏始，昼长暖至，气温回升，万物繁茂。立夏，夏之始也。立夏播新种，绿洲盼丰年，草原复绿，湖光映翠，新疆夏初满目生机，新疆夏初之美。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
9: 儿？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1: 上那就别干了。
12: 乡长，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是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
2: 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3: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2: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涨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六百六十

0: 制毒案某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三间某小卖店，一点半左右就能完全废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5: It's like...
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 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0: 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 It is very convenient.
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3: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6: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7: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

0: 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

0: 也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吐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克苏和巴州调研，
0: 今年前4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实现出入境人员车辆双增长。
1: 民企调研行，记者带您走进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看企业如何与品质与创新树立新疆智能农机标杆。
0: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服务保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

0: 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1: 走进位于乌恰县的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千辛采选冶各项工序高效运转。通过工艺升级，这里把能开采加工的锌矿门槛大幅降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2.57%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1.66%，降低了35.41%。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
2: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千辛矿山。同时，我们在采矽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1: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水实现零排放，尾矿与废石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十五五”，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煤时顺带挖出来的没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丰氏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3: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复耕示范区。
1: 随着绿色矿山的建设，矿区周边的牧民们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
4: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1: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库车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梨县库尔勒市，调研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并在库车市视频调度防震减灾工作。他强调，要自觉将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扛牢责任，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在兴发化工安恒纺织，艾尔肯·土尼亚兹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带动更多当地群众就业。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木土拉石窟查看洞窟壁画等保护情况，强调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库车市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夜经济发展情况，与经营者、游客交流。他表示，要创新特色展示载体，打造新功能、新业态、新场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文旅拉动经济作用。在玉梨县塔河南岸罗布麻种植示范区巴州防沙治沙站实验基地，艾尔肯·土尼亚兹与科研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治沙，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拓展绿围脖宽度，要坚持科技赋能，建立完善防沙治沙与群众收益连结机制，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 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尔勒市家具装配产业园，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情况，指出要把好质量关，加强宣传营销，打造品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巴州民政福利园区，艾尔肯·土尼亚兹看望老人和儿童，与青年志愿者交流，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强调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围绕地震、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做好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隐患，要找准增长点、突破点，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按时保质保量整改到位，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科学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中广核和田洛浦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项目近日在洛浦县并网投运，标志着南疆地区大型独立储能电站再添重要成员。
5: 项目总投资8亿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建设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电站，占地面积约100亩，总装机规模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由40个储能单元组成，同步新建一座110千伏升压站。电站核心系统由储能电池、变流器、升压变压器构成，其中变流器具备电能双向转换功能，充电时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储存，放电时将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输送至电网，可高效参与电网调峰调频，快速响应电网调度需求。
6: 项目年可充放电约2.3亿千瓦时，不仅能平抑光伏波动，提升新能源消纳率，还能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为洛浦及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5: 项目将显著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水平与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能力，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每年可等效替代标准煤约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万吨，生态效益突出。据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至4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53374辆次，同比增长35.82%；验放出入境人员78619人次，同比增长31.03%。跨境旅游、商贸交流等活动日益频繁，跨境物流持续增长，
7: 通关也非常快，从这边出境也比较方便。
5: 目前，通过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口的货物已辐射80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品类从传统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拓展至新能源汽车、医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多元化产品。海关、边检等部门实行7×12小时预约通关、车辆提前申报等措施，并为商品车等提供定制化服务，保障跨境运输需求。
8: 出入境车辆和货物随到随检，即办即走。同时，我们还将农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列入绿色通道优先清单，极大压缩了整体通关时间。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与持续创新，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今年一季度，采棉机意向订单已突破300台。
9: 我身后的这些正在组装的这个采棉机呢，全部都是新疆制造。那在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了智能化的生产、严苛的品控以及自主化的这个核心技术。这些呢，正是企业立足新疆、辐射全国、远销中亚的底气。
10: 这个大屏幕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看板。那中心呢，是我们5大制造基地以及4大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质量、然后成本、安全，还有交付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5: 坚持品质为本、质量强企，波士然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链与售后服务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进料、制程、下线、出货4重检验保障，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可控制。 研发创新也是波施然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研发团队深耕智能农机技术领域，产品线覆盖耕整地、播种、植保、收获、残模回收等环节。自主研发生产的六行采棉机采净率达到95%以上，突破了

0: 采棉头制造、采棉机自动化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了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卡脖子问题。
1: 实现采棉机核心技术的高度国产化，累计拥有253项专利，并参与了起草棉花收获机械的国家标准的相关工作。
0: 面向“十五五”，波施然将构建多元化发展格局，计划研发落地高效高性能六行打包采棉机、大型轻铸机、自走式红枣收获机等新机型，并在巩固与扩大中亚市场份额的同时，重点突破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市场，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智能农机装备制造商。
2: 依托重点龙头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伊犁州加快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技创新走出实验室与产业深度融合，让科技成果转化为发展最大增量。
0: 走进伊犁州首个聚焦天然甜味剂研发的科研平台——伊犁天然甜味剂重点实验室，科技人员正在通过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甜菊糖苷样品。过去，甜叶菊等原料制成的天然甜味剂普遍存在后苦味问题，这一行业痛点长期制约国产产品进军国际高端市场。如今，通过企业联合高校协同攻关，这个难题已成功攻克。
3: 以前我们工厂只做粗产品，每吨售价仅20万元，经过技术攻关，甜度是粗产品的100多倍，而且没有任何苦涩味。这项技术不仅解决了行业痛点，更让我们的产品价值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0: 实验室的成功建设离不开政策与资金的有力支持，这两年科技部门持续加大专项投入，重点用于添置实验室研发设备，引进高层次人才，推进关键课题攻关，有效打通了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4: 引进博士、硕士高层次人才，组建了专职研发团队。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4项，其中呢授权3项。
0: 过去一年，伊犁州实现了各类创新平台扩容提质，获批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1家，新增3家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5家技术转移机构，新认定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和创新联合体各2家，均实现零的突破。由州直科技部门管理的科研创新平台达49家，实现了创新资源不断聚集。2026年，伊犁州还将创建各级各类科研创新平台6家以上。
5: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用爱心呵护孩童成长，用责任深耕幼教事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教学，前不久被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
6: 童梦幼儿园是巴楚县最大的幼儿园，从2019年担任园长以来，艾米拉古利阿布都把孩子的喜爱、家长的认可当作前行的动力，早晚接送孩子，排查校园安全，帮扶特殊家庭幼儿，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
7: 园长妈妈会带我们一起做游戏、看书，我很喜欢园长妈妈。
8: 把孩子送到童梦幼儿园，我们做家长的特别放心，园长特别有责任心，经常主动和我们沟通孩子在园的情况，耐心地给我们讲育儿方法。
6: 扎根南疆20余载，艾米拉古利阿布都见证了南疆学前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了让孩子们更好成长，他定期组织家长举行开放日、亲子活动和育儿讲座，倾听诉求，回应关切，牵头开展常态化教育教学研究，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他还带领教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出来，融入游戏，帮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培养家国情怀。
9: 他也满是爱心和耐心，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呵护。我们遇到的教学难题、工作困惑，他都会耐心指导，带领我们不断的成长。
6: 就是这样，凭着对学前教育的执着追求，艾米拉古利阿布都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乡村教师、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这次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章，也让他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10: 我会继续扎根在幼教这片热土上，用真心去爱护每一个孩子，用真情去坚守三尺讲台，努力做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今天

0: 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启，各类农作物进入快速生长期。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田间管理，依托科技助力农业提质增收。
1: 眼下，南疆大部分冬小麦进入运穗抽穗期，加施县集结1200多台植保无人机喷洒药剂，防控病虫害。相较传统人工作业，无人机飞防效率提升10倍以上，还能精准控制药液用量，减少农药浪费。
2: 不仅省了人力，喷洒还均匀，防控效果特别好。
1: 立夏后是玉米管理的关键节点，在伊宁市潘金镇下潘金村，马成福正忙着铺设滴灌带，通过水肥一体化的精准灌溉，保障玉米的产量。
3: 这个阶段也是最忙的，中学就开始浇水、施肥。
1: 目前也是辣椒移栽的黄金时期，马纳斯县全面展开6000亩辣椒机械化移栽工作。机械化移栽具有省时省力、效率高、缓苗期短、成活率高等优点，增产幅度可达到20%以上。
4: 今年我种了180亩的辣椒，我计划2天就栽完了。机器移栽的嘛，与利于秋天管理、收割都很方便。
1: 农情数据显示，截至4月30号，全区春播农作物播种进度已超过80%，较上年同期加快4.4%。其中，春麦、棉花播种进度均已突破90%，正播玉米播种也达到80%。同时，已播种的玉米、棉花陆续出苗，田间苗情整体好于上年同期，农作物生育期普遍较往年提前2到7天。各地扎实做好田间管护、伤情调控、病虫害防控等各项工作，为农业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5: 眼下，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大棚西瓜、甜瓜、樱桃、枇杷等特色水果争先上市，凭借优良的品质赢得消费者青睐。
1: 在和田县英阿瓦提乡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大棚西瓜迎来丰收，预计总产量800多吨，目前已进入热销期，日均销量20吨左右。
6: 这里的西瓜我每年都来收，皮薄瓤红特别甜，在市场上特别好卖，这些瓜拉回去喀什，我当天就能卖完。
1: 哈密是伊州区陶家宫镇的早熟西瓜，同样受到市场青睐。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先进的大棚种植技术，实现错峰种植提前销售，提升经济效益。在阿克苏市托普鲁克乡，大棚甜瓜集中上市，种植户杨敏已经接到了不少订单。
7: 种的品种有5个，现在都陆续上市了，都是客商自己上门收购。现在批发的话9块钱、10块钱吧，一般的就提前几天预定。
1: 温宿县的樱桃进入集中采收季，当地依托电商加物流协同模式，只需3天，鲜果就能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8: 目前的话，每天就可以卖1吨多，然后卖到就是像广东呀、上海呀、深圳呀这些地方，收到的反馈非常的好。
1: 在泽浦县，大棚枇杷进入采摘期，吸引了不少居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9: 这里的枇杷都是现摘现卖，果肉饱满细腻，清甜多汁，口感特别好。
10: 过来买枇杷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不少外地客商专门过来订货，我们种植的信心也更足了。
0: 五一假期，新疆文旅持续升温，特色美食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亮点，从特色餐饮到暖心服务，获得游客广泛好评。
1: 沙湾是大盘鸡的发源地，在大盘美食一条街，江内外的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品尝地道的大盘鸡。
11: 味道非常好，这个鸡肉也不柴，然后特别香，色香味俱全，还是名副其实。
1: 沙湾市推出接素即赔机制，并督促各大盘鸡店做好食品安全、服务规范等，确保每一位游客都吃得开心、满意而归。
12: 我们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一番，用的鸡都是新鲜散养大公鸡，以更好的服务迎接广大游客。
1: 得益于福海县乌伦古湖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当地各家鱼馆也迎来了众多游客。金黄酥脆的烤鱼，汤汁奶白的炖鱼，充分满足了大家的味蕾。
13: 我们来到这里玩，不光欣赏了美丽的美景，还品尝了我们本地的鱼，味道非常的好，非常攒劲。
14: 我们的鱼啊，鲜老鲜浊，味道十足啊。我们也希望游客吃得高兴开心，把福气带回家去。
1: 在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的特色商业街，免费流水席正在举行。八里坤羊肉、焦蒿焖饼，一道道特色美食让。

0: 游客大快朵颐。阿图什市各农家乐同样热闹非凡，烤肉、拌面、抓饭香气四溢，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在策勒县昆仑山景区，从烤包子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馕，让游客欣赏美景之余，感受到一份独特的美食体验。
1: 看到这个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美食也很好吃，这趟南疆之行非常值得。
2: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精心推出特色夜间文旅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打卡体验。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每晚上演的嘉年华活动将潮流演绎与沙漠风光深度融合，游客们可以赏沙海风光，听动感音乐，观璀璨烟花，沉浸式感受沙漠文旅魅力。
3: 现场人气特别旺，既能欣赏大漠风光，又能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特别解压。
2: 五一假期，吐鲁番苏公塔景区举行无人机光影秀，千架无人机勾勒出苏公塔天马等图案，点亮节日夜空。库车老城里，青砖黛瓦、雕花门窗在灯光映照下更显古朴韵味。游客漫步街巷，亲身感受老城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温度。在和田团城，民族歌舞轮番上演，让大家尽享浓郁民俗风情。在昌吉市，惠巴扎夜市正式营业，新疆本土音乐人带来精彩歌舞表演，吸引众多游客与市民尽享假日欢乐时光。
4: 氛围感也是相当好的，好多歌手在这边演绎，今天可以过来感受一下，真的是很不错的。
5: 一边欣赏迷人的夜景，一边观看精彩的民俗表演，体验超级好。
2: 假期里，巩留县叠湖公园推出全新升级的沉浸式夜游水景灯光秀，五彩灯光、音乐喷泉搭配湖面粼粼波光，勾勒出水韵叠成的秀美夜景。阿合旗县举办的篝火晚会与婚俗展演，也让八方游客和当地群众在欢乐互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6: 在这个婚礼上呢，我们呢翩翩起舞，玩得非常高兴。
7: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做好服务，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8: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据交通部门预测啊，今天全区高速总流量预计在104.92万辆，
7: 返程高峰将会出现在下午的4点至8点。
8: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在整个 G30 连霍高速的乌鲁木齐周边，以及五台至果子沟路段，以及 G7 京新高速乌鲁木齐周边，G0711乌玉高速。

0: 生车流量较大的情况。
1: 今天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8.2万人次，到达9.1万人次。为保障旅客顺利返程，车站今天加开临客29列，重联17列。
2: 我现在呢就在乌鲁木齐站的候车大厅，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旅客啊虽然不少，但是呢秩序井然。大厅中央的服务台正在为大家提供咨询引导、改推签等服务，旁边的自助服务区集成了售票、充电、售药等8项功能，为旅客提供便捷服务。
3: 在检票进站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迅速和有序的，票的话还是挺好买的，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的便捷。
4: 我们将实名制进站验证通道及安检通道全部打开，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在各环节加强宣传引导，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1: 5月4号开始，新疆各机场就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航班起降、旅客进出港均保持高位运行。
0: 我现在呢就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假期机场累计保障的旅客54.16万人次，单日最高呢超过了15万人次。为了让大家走得顺、走得快，靠廊桥率呢也做了提升，行李也做了智能化的保障，回市区呢也更方便了，出租车、网约车在机场待命，机场巴士也动态延时，公交车加密发车。
5: 我是从郑州回来的，只一到那个转盘上我就能看到我的行李，等会儿准备坐那个机场巴士回去。
6: 5月5日计划保障运输航班1434架次，保障旅客14.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05%、13.45%。
7: 今天我们来认识花艺师薛秀花，看她如何将花草之美融入生活，以花为艺，向美而行，书写与花香同行的幸福时光。
8: 我叫薛秀花，是一名热爱插花艺术的花艺师。鲜花呢，它不光颜值在线、芳香宜人，更蕴藏着治愈身心、抚慰情绪的能量。也正是源于这份心底的喜爱，让我萌生了要把花艺技术这份独属于花草的美好传递出去的想法。在插花之前，我给你做个净手仪式，是为了打造你的愉悦感和舒适感。在给大家上花艺课时，大多选择的是咱们新疆本地花农种植的玫瑰、洋桔梗、紫罗兰、大理花等花材，看着大家把这些新鲜的花卉从剪枝、修剪到一步步完成属于自己的花艺作品，收获内心的平静与美好，我也觉得很开心。我除了开设花艺课堂，也会将这一束束鲜花融入各种场景布置，以繁花点缀空间，让诗意花香渗透生活百态，点亮每一处日常美好。
1: 下面请看简讯。
9: 近日，江闹铁路增建二线电力铅改最后一站石前滩站220千伏均前一线电力铅改施工完成。此次作业是全江首个采用双层封网工艺的营业线高压铅改项目，接火送电圆满完成，为江煤外运骨干通道提速建设筑牢基础。2026年自治区第八届国际象棋公开赛暨第二季度棋士等级赛5月4号在乌苏市落幕，比赛为期3天。全江各地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国际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棋艺。近日，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和系列暨新疆布尔津第六届穿越额尔齐斯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布尔津县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齐聚额尔齐斯河畔，展开耐力与技巧的角逐。近日，50万尾澳洲淡水龙虾虾苗运抵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养殖基地。今年基地投放总量预计达200万尾。经过多年探索发展，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已成为当地特色水产支柱产业。
7: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天山天池的如画景致。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曾几何时，奔赴远方是青年追寻梦想的常见选择，而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转身回到故乡，把这方水土作为人生出彩的新起点。他们不再把回乡看作退路，而是主动选择用知识、视野与勇气，在家乡的土地上书写崭新的青春篇章。当年轻的心与深厚的乡土相遇，会迸发出怎样的能量？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两位青年，看他们如何扎根故乡，走出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

0: 好，我叫杨慧燕，好多人叫我杨蛮蛮。今年29岁，毕业于西安外事学院。在大学的时候，我学的就是广播电视编导和播音主持专业，所以我从事了自媒体的行业。
1: 一开始，大学毕业的杨慧燕想到电视台工作，可一场猝不及防的转折打破了她的职业规划。
0: 2023年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突然腰摔坏了，家里面顶梁柱倒下了嘛，我妈妈呢接着又查出了脑萎缩，所以我就回到了戏台。那时候也很迷茫，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1: 父母接连生病，家里的300只羊成了现实的担子，也成了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2: 大家好，放羊头又来了，又到放羊。
1: 最初的直播就是放羊时解闷，给手机那头的人看看家乡的山水。没想到这山这水这成群的羊成了他直播间里最独特的风景。
0: 突然有一天打开了直播，没想到直播间冲出了50多个陌生的面孔，他们也很好奇这个奇台的山水竟然这么好看。于是呢，我就开始了宣传我的家乡。
1: 拌草料喂羊，拿出大学所学的视频拍摄剪辑技巧，杨慧燕精心打理着自己的账号。
0: 冬天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有一个粉丝给我打电话，他说他需要20多只羊。
1: 这个电话像一颗火种，自家的羊卖完了，他心思活了，村里乡亲们的羊不也一样好吗？
0: 我就开始在我们村里的群里和大喇叭上喊他们，谁家有代卖的小羊羔来联系我，我准卖。作为一个女孩，要卖羊，对于很多父辈人来说啊，不太实际。
1: 这次的事让杨慧燕看见了前路的希望，可是随着流量的持续升高，烦恼也随之而来。
0: 从刚开始回来放羊，很多人就猜忌啊，这个人是来回来作秀的，这个回来放羊耽误了爸妈4年的学费，就是为了成为网红的，是不想工作了，想躺平。有当面说的，也有背后讲的。
1: 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杨慧燕不免难过，可咬牙坚持，总会看见曙光。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一条视频能够让一个濒临倒闭的草鞋专业合作社重燃生机，仅仅是一条上山发钱的视频就跑了30多万的播放量，解决了山上这些爷爷奶奶他们滞留下的牛羊肉。
1: 手机成了他的新农具，屏幕成了家乡特产的新窗口，从牛羊肉到面粉、大白菜、丑瓜，啥好他帮乡亲们卖啥。他成立了满姐优选工作室，身边聚拢了10几位返乡的年轻人，大学生、宝妈，他们的工作就是拿着手机和电脑，把奇台的好东西用最生动的方式讲给天南地北的人听。
0: 带领了我们当地很多的农牧民，以及包括我们30多个商户能够持续的增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是觉得

0: 我们的工作不光是要把家乡宣传出去，更要把外面的资源引进来，做好当中的一个链接。
1: 一路走来，杨慧燕对自己和未来都有了全新的认知。她给10年后的自己写了一段
0: 话：亲爱的39岁的自己，29岁的我坐在毡房前写下这封信，而10年后的你，是否正站在更高的山巅回望来路？我总是梦见10年后的棋台，田间架起的三脚架的心动人。直播间里推销起台面粉的姑娘，镜头前侃侃而谈的牧羊少年。你曾说一个视频能改变一个人一家人，那些被流量点亮的作坊工厂，因你留香的年轻面孔，是否已汇聚成河？当温柔的战士成为西北大地的寻常风景，当更多的声音说着因为你我相信我也可以，无论行至多远，请永远记得29岁这年写在牧羊日记扉页的话：且以青春赴山海，轻舟无惧万重山。
2: 我想对更多的年轻人说，基层也有大舞台，小县城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3: 杨慧燕说，她的网名杨蛮蛮的蛮是越来越的意思，这路还真是让她越走越宽了。从为自己家解困到帮一个村一个镇带货，她让大学生回乡不再是一个问号，而成了一个带着温度的有力的答案。同样在库车，有位名叫热孜燕卡哈的维吾尔族姑娘，她把很多女孩喜欢的做甜品这件事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4: 我叫热孜燕卡哈，我2018年大学毕业回来以后，我就很喜欢这个做糕点这个行业，然后2019年去乌鲁木齐学了这个怎么做蛋糕这些，然后2021年回来我就开了我的第一家巴利亚。
1: 热爱是起点，但热孜燕把热爱变成了一家能立足的店，需要的不只是兴趣。
4: 创业之初，我只有一家小小的蛋糕店，从配方研发、门店经营到服务顾客，每一件事都需要我亲力亲为。
1: 不断打磨烘焙技艺，创新糕点款式，让他的蛋糕店很受消费者青睐。他琢磨着怎么让蛋糕不仅有洋味道，还要有新疆味儿。于是本地的杏子酱、香甜的苹果酱都被他巧妙地融进了糕点里。
4: 我们这个饼干，这就是中间就是我们的新疆的苹果酱，我们自己熬出来的，然后里面就是酸奶呀，然后那些鸡蛋那些就是加进去做出来的。
1: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热孜燕对品质和工艺的追求也越来越高。
4: 很多都是我们去上海北京呀，然后每年都去培训，然后回来以后嘛，我们就给我们这里的学弟们教怎么做，怎么融化那个现代的工艺。
5: 甜品种类特别多，各种各样，每次进来都有新品出来，而且他们的味道也特别好。
1: 小店慢慢火了，从一家开到5家，但热孜燕心里装的事儿也更多了。她看到身边的很多姐妹，要么在家带孩子没收入，要么想工作却没什么技能。她的蛋糕店能不能成为她们的一个新起点？她开始系统地带徒弟，免费做培训。从怎么打发奶油到怎么裱一朵像样的花，她教的毫无保留。
6: 学会了很多的手艺，也有用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在这里学习怎么做甜品，怎么管理店铺，想大一样扎根家乡。
1: 3年来，有80多名妇女在这里学到了烘焙手艺，其中60多人实现了稳定就业。这家飘着奶油甜香的小店，成了很多人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个港湾。他们在这里赚到的不只是一份工资，更是一份可以傍身的手艺和一份崭新的自信。
4: 现在每天走进店里，闻着香甜的糕点的味道，看看姐妹们很认真工作的样子，顾客们满脸笑容，我就感觉特别幸福，特别踏实。

一份甜蜜的事业滋养了不止一个人。热孜宴把很多姐妹人生中的空白页绘制成了色彩斑斓的蛋糕图。两位青年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扎根乡土，深耕热爱，每个平凡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这个职业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2: 刑警了，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

0: 秦总，受伤了。松树平中安银行抢了6000万块钱，
1: 当场一死2伤。
2: 张可汗，肯定是他。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明白。

0: 我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乘摩的去了城桥。
1: 城桥，
2: 城桥，
1: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4: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
3: 进行救助。跪下，跪下，跪下。
1: 怎么了，
5: 秦总？嗯，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1: 秦总，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6: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5: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6: 大风，去调视频，把安凡线上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5: 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经
7: 到位。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8: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5: 辛苦了，这边
2: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9: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2: 好。
1: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2: 哪个？
10: 在那儿。
5: 秦总，您看，

0: 气儿了。
1: 秦总，清单结果出来了。中央银行用的是 M20， 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进。秦总，西城跟忠诚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忠诚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1: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这里，
2: 这里，这里，这里。
1: 忠诚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这里。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这里。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 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3: 好。

0: 进来。
1: 秦总，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啊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曹丁，我
0: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2: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0: 8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8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插这儿就是插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2: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3: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A通。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000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片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我在那个大山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上二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了？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着。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进，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3个是有争议的。
4: 那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7: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0: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1: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0: 我确定，他这个
1: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0: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儿，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好。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6万。
1: 才这么点？
0: 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
1: 知道了。
0: 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
1: 啊。你要这个干什么？哥，我们跑吧。
0: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0: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0: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裤兜。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六。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1按键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

0: 哎，小六，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
1: 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
0: 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您来这么快、啊？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乖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的。
2: 顺利。你小子，有什么报喜不报忧吧？啊？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围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2: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2: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涵，男，汉族，42岁，综述平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屏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情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
0: 嗯，
1: 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
3: 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2: 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克涵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4: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2: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4: 有3个地方。
2: 松树坪有没有？就张克涵家附近。
4: 有。
2: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克涵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克涵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3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4: 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1: 来不及啊。
5: 是啊，
0: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2: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钟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6: 是。
2: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克涵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滑过去，
6: 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
2: 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
6: 那就就地击毙他。

0: 3:15，3线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捕控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到。

0: 冯老师，你打算去哪儿？
1: 听你的。
2: 秦总，你的配箱。
0: 不用。
3: 上车。
2: 秦总，我们现在去哪儿？干嘛不定在贾本生的住宿呀？
4: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贾本生在一块儿。
3: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4: 北至江边转。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你。

0: 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

0: 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再说一遍。
1: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国涵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高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机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我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用药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0: 这辈子无数次的出出进进北行城，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1: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0: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嘛，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

0: 了你。
1: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0: 哎，评奖、评功、总结，
2: 经理啊，
0: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1: 给我庆什么功啊？
0: 嗯，
1: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山伟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小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1: 经理，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说道的。
2: 张飞啊，
0: 你难兄难弟。
2: 喂。
1: 哎，川儿。
2: 嗯。
1: 起来。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1: 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3: 嗯，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1: 他为什么骂你？
3: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哎，
0: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3: 我。
1: 行，这样。
2: 是。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了没有？
0: 我锅糊了。这面活的可真好，
4: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0: 踏实啥呀？川儿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4: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3: 呦，等一下。
4: 尝尝，
3: 啊！这白的你可少拿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5: 来，梅姨，杯子。
0: 哎，好嘞，谢谢大
2: 家。来，我那边等。
5: 先给梅姨的。
0: 来，醋。
2: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嗯，得说道说道。
5: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6: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4: 有这么说你爸？
7: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7: 啊
2: 啊，没有了。还有吗？
3: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0: 功不可没，绝功者
1: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再加上我喜欢听，
2: 来来来，走一个，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别干啊，傻小子。
2: 秦爸，张可涵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您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1: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3: 陆大夫的主治病。
2: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把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4: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啊？
2: 看你头痒。
4: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1: 你不是木鱼，你是鱼木，鱼木脑袋。
5: 哎，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跟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婷婷，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6: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5: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6: 真好。
1: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5: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2: 我都25了，
5: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1: 去，去厨房我拿点醋。
2: 这是醋，去吧，
6: 吃饭，吃饭，吃饭。
1: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儿。
6: 吃饭，
3: 快点吃吧，咱们把这杯撤了。
1: 来，
2: 来来来，走一个。
1: 来吧，
3: 来来来来。

0: 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别拿。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2: 我也来考试。
3: 请各位考生坐好。

0: 雨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2: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2: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2: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2: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哦，那行。
3: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4: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3: 那你咋不告诉我？
4: 我哪敢告诉你呀？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3: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4: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0: 关机了。可能没考完的吧？
1: 不会呀。跟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0: 哎，行行，咱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1: 问。哎，
4: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3: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
4: 我爸。
5: 哎，爸。
0: 喂，小郑，考完了吗？
6: 考完了。
0: 你看见你姐没有？
6: 没有。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0: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6: 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7: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6: 好吧。我爸来了。
3: 事儿不大。
6: 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3: 我不走，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8: Thank you.
1: 带我到这儿干嘛？
8: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9: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1: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8: 是不是？啊，
2: 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8: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姐姐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4: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6: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说说我呢，我这件事怎么样？没想到，啥没想到吧？没想到你穿这身警服了，也挺好看的。行，走吧。
1: 开心，
2: 还行，
0: 开心就是很帅。
1: 夸我呢？怎么办？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2: 我当然高兴了。
1: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2: 我说什么了？
1: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2: 我说过吗？
1: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2: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1: 你不记得了？
2: 我当然记得。海平，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2: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勇。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1: 有爱。
2: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2: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1: 盾牌。
3: 爸，你们聊什么呢？
2: 没聊啥。
1: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3: 警服，你说警服是
1: 啥？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爱玲，
1: 您是？哎，
2: 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2: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去。哎，海兵，自己找地儿坐啊。
1: 嗯。
2: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2: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3: 马队，
2: 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2: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哎，程队，
4: 人到齐了吧？
2: 哎，
4: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是这样的，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5: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新测。
4: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新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2: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2学位，但是新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4: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2: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6: 咱们基础的这个新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您再过目一下。
7: 好的好。
6: 然后这个新测试也紧接上。
1: 是高队吗？
7: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7: 哦。
1: 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7: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6: 这20多个，这可不是小活。
1: 一天测不完。
6: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7: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6: 好，
7: 那你先去忙吧。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7: 这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7: 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6: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7: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8: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4: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4: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8: 3个月了。
4: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5: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8: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4: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半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3: 那是得仔细查了。
8: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7: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你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嗯。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8: 行，你问。
7: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8: 在家。
7: 跟谁在一起啊？
8: 跟我老公。
7: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8: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7: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8: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7: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9: 在家里面。
7: 你家都有谁？
9: 有老婆有孩子。
7: 有没有听见枪响？
9: 枪声没有。
7: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9: 没有。
10: 在家里。
7: 跟谁在一起？
11: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7: 有没有听见枪响？
10: 听见了。
7: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12: 有。
11: 11点左右。
12: 大概11点吧。
7: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盖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0: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2: 是不是她丈夫？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0: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

0: 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

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

0: my English teacher.
1: 中国最帅的男人哥哥说这是。It's you. Nice painting. Nice painting. Just one. Oh, this is from my daughter.
2: Me.
1: You.
3: You. And this is you.
2: She always said.Young grandpa, she's so happy to see you.
4: 到了地方先吃饭，这是新疆人的规矩。而家是款待老友最好的地方。
0: 老艾经常给我老婆说，他说我认识迪丽的时间比你时间还长。我从一个年轻小伙到结婚，到有了第一个孩子，有了第二个孩子，整个我的家庭经历、人生经历，他都是记得都非常清楚的。
4: 迪丽夏提与杨相识于2012年，当时已经52岁的杨，正着手在中国开启自己事业的新航线。
1: The company start with my grandfather, his father.
4: 杨所拥有的埃尔布勒斯国际运输公司，诞生于1896年的荷兰。在全球已有8家子公司，其中7家都在欧洲，仅有1家在亚洲的中国。作为家族企业的第四代传承者，中国分公司由杨一手创建，并承载着自己从18岁时便有的梦想，用卡车连通中欧道路。
1: Asia is very far, but nobody make the connection by land. But I had an idea, but it take a long time. But I still had an idea. That is my Chinese business card, the NDC mine card. They make transport by road on the Silk Road to Europe. That is quite special. That they can remember what our dream is and what our.
4: 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迪丽夏提正是因为这张名片才与杨结缘。
0: 当时我看到这张名片的时候，写着金丝绸之路到欧洲，我就是揣着一份好奇，老艾的一份真诚，然后就相信了他。
4: 事实上，今年才是这家中国分公司成立16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业务扩张。
5: 我们现在是去天津港，因为我们买了一架飞机，昨天靠港了，今天要去验收。
3: Airplane.
5: Yes.
1: Fire truck, it's one airplane.
0: Yes.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天津接的飞机，因为5辆卡车的货运量就等同于1架全货机。中欧之间的卡车运输速度非常快，7-8天就能到达欧洲。它就是贴地的飞行器，轮胎31570R22.5，蓄电瓶制化装置。
6: 哦，它有个缝儿。
0: 它左右调的位置有问题，你看。
4: 再过一个月，花费千万购置的5辆新车，即将前往更遥远的欧洲市场，以接受来自沿线各国的考验。
1: Interesting, yes, nice.
5: 一路上穿越这么多国家，这对文化上的差异的冲击。很不可思议，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物流企业对快的渴望是超越任何行业的。
4: 国际物流运输讲究的就是效率，而杨和迪丽夏提却花费了8年时间，慢慢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1: I think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Between China in the Middle Asian countries and Europe. And then we moved to Urumqi to set up here our company.
4: 尽管新疆通往中亚的国际运输早已有之，但开着卡车去欧洲，在当时是理论与实践上都无法做到的

0: 在2014年前后的时候，集团公司的一些高层当时有过一些撤资的想法，再加我们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许可证又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难题。
1: I never give up because I think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successful。
2: 出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信任，以及对新疆潜力的预估，杨和迪丽夏提选择了坚持。一个人的梦想逐渐变成了两个人的目标。
0: 当时是在北京跑了一年，把这个事给办下来了，最后我们就拿到了这个国际道路运输资质。
2: 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道路运输公约，实现了中国车辆跨境运输全程不换车、不倒桩。这代表着卡车运输正式成为继海运、空运、铁运之后的第四条物流通道，也意味着中国抵达海外市场欧洲有了新路径。杨和迪丽夏提终于走进了他们期待的未来。2017年，他们成为新疆第一个加入此公约的外资企业。2018年，中国第一票中欧公路运输订单生成。
3: 我们第一票从中国到欧洲的公路运输是从霍尔果斯取运，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抵达的波兰，然后海关第一次见到从中国到欧洲使用卡车运输，刚好我们欧洲的同事及时赶到了波兰，给海关做了解释。海关当时也很高兴，在这个 TR 单证上写了一句祝贺你们 ，Congratulations。
1: The feeling to be successful, but when you are the feeling you successful, you don't stop and you go to the next step。
2: 荷兰人有着商界鬼才的头脑。新疆人有着从无到有的勇气，当合适的时候，他们连接在一起，梦想成真，终将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1: Hello, Yana,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0: 我们第一批，走的化工品是锂电池，它出口欧洲的需求体量非常大。
2: 化工品的跨境运输是2025年中欧运输新的增长点。
1: Three, we have our chemical warehouse, our chemical distribution with our trucks.
0: 主要我们欧洲的业务70%是化工品，那我不能为中国出海的化工品公司在欧洲提供这些服务。
4: 你也有很多经验，因为本身在欧洲你们也做仓储这个情况嘛。但是呢，国内很多我们现在头部这个化工仓储，我还是有意愿啊，分会我们愿意促成这样的这些合作、啊。
0: 因为我们国内化工品业务还没开始，我们明天就是要跟沃尔沃去谈。买第一批化工品车辆。
1: Hello, good morning. Yeah, no bus. Good morning, yeah. 好，
0: 还有就是驾驶员培训。
5: OK，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可已经在考虑了。
2: 为了能够夺得化工品运输市场的头筹，迪丽夏提希望找到再度压缩通关时间的办法，以及可行的政策红利。
6: 你当然需要天赋。
2: 这已经不单纯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需要。世界看到了新疆的能量，国际道路运输组织决定与新疆合作，建立第一个 TIR 集结中心。
0: TIR 集结中心，它是一个亚欧陆路通道的一个枢纽，它不光辐射新疆各个口岸，它要辐射中亚五国，要辐射中东，要辐射这个欧洲，甚至辐射到非洲，所以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1: Hello, hey, Jackie, hi, nice to see you again, nice to see you.
2: 为了后续新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率先进驻 TIR 集结中心设立仓库，杨的儿子西布兰德也来到了公司。
7: Hello，Hello，Hi，
4: 你好
7: ，Hello，Welcome。
2: 这几天，他将对新车司机进行面试与考核。
7: For how long has Jesse been a truck driver? How many years?
1: How long was the last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border?

0: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and I am Egyptian.
1: 这是奥萨玛在乌鲁木齐生活的第十年，他的工作生活都集中在这个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科学一街与科学二街。这里集合了新疆乃至全国科研领域的顶尖人才，可谓是新疆学历最高的两条街道。
2: Morning.

0: 24节气，立夏。夏始，昼长暖至，气温回升，万物繁茂。立夏，夏之始也。立夏播新种，绿洲盼丰年。草原复绿，湖光映翠，新疆夏初满目生机，新疆夏初之美。
1: 隐患是火灾的导火索，责任是安全的铺路石，人人都做消防员，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人没了，枪也没了。
2: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3: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男人也穿高跟鞋。
6: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4: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1: 走进位于乌恰县的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千辛采选冶各项工序高效运转。通过工艺升级，这里把能开采加工的锌矿门槛大幅降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2.57%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1.66%，降低了35.41%。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

0: 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
1: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铅锌矿山。同时，我们在采期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0: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水实现零排放，尾矿与废石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十五五”，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煤时顺带挖出来的没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丰氏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2: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复耕示范区。
0: 随着绿色矿山的建设，矿区周边的牧民们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
3: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0: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中广核核田洛浦20万千瓦每8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项目近日在洛浦县并网投运，标志着南疆地区大型独立储能电站再添重要成员。
5: 项目总投资8亿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建设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电站，占地面积约100亩，总装机规模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由40个储能单元组成，同步新建一座110千伏升压站。电站核心系统由储能电池、变流器、升压变压器构成，其中变流器具备电能双向转换功能，充电时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储存，放电时将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输送至电网，可高效参与电网调峰调频，快速响应电网调度需求。
6: 项目年可充放电约2.3亿千瓦时，不仅能平抑光伏波动，提升新能源消纳率，还能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为洛浦及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5: 项目将显著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水平与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能力，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每年可等效替代标准煤约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万吨，生态效益突出。
4: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与持续创新，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今年一季度采棉机一项订单已突破300台。
7: 我身后的这些正在组装的这个采棉机呢，全部都是新疆制造。那在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了智能化的生产、严苛的品控以及自主化的这个核心技术。这些呢，正是企业立足新疆、辐射全国、远销中亚的底气。
8: 这个大屏幕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看板。那中心呢，是我们5大制造基地以及4大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质量、然后成本、安全，还有交付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5: 坚持品质为本、质量强企，波施然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链与售后服务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进料、制程、下线、出货4重检验保障，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可控制。

0: 研发创新也是波施然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研发团队深耕智能农机技术领域，产品线覆盖耕整地、播种、植保、收获、残模回收等环节。自主研发生产的六行采棉机采净率达到95%以上，突破了采棉头制造、采棉机自动化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了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卡脖子问题。
1: 实现采棉机核心技术的高度国产化，累计拥有253项专利，并参与了起草棉花收获机械的国家标准的相关工作。
0: 面向15/5，波施然将构建多元化发展格局，计划研发落地高效高性能六行打包采棉机、大型轻注机、自走式红枣收获机等新机型，并在巩固与扩大中亚市场份额的同时，重点突破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市场，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智能农机装备制造商。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鼓励阿布都用爱心呵护孩童成长，用责任深耕幼教事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教学，前不久被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
3: 童梦幼儿园是巴楚县最大的幼儿园，从2019年担任园长以来，艾米拉鼓励阿布都把孩子的喜爱、家长的认可当作前行的动力，早晚接送孩子，排查校园安全，帮扶特殊家庭幼儿，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
4: 园长妈妈会带我们一起做游戏、看书，我很喜欢园长妈妈。
5: 把孩子送到童梦幼儿园，我们做家长的特别放心，园长特别有责任心，经常主动和我们沟通孩子在园的情况，耐心地给我们讲育儿方法。
3: 扎根南疆20余载，艾米拉鼓励阿布都见证了南疆学前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了让孩子们更好成长，他定期组织家长举行开放日、亲子活动和育儿讲座，倾听诉求，回应关切，牵头开展常态化教育教学研究，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他还带领教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出来，融入游戏，帮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培养家国情怀。
6: 他也满是爱心和耐心，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呵护。我们遇到的教学难题、工作困惑，他都会耐心指导，带领我们不断的成长。
3: 就是这样，凭着对学前教育的执着追求，艾米拉鼓励阿布都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乡村教师、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这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也让他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7: 我会继续扎根在幼教这片热土上，用真心去爱护每一个孩子，用真情去坚守三尺讲台，努力做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启，各类农作物进入快速生长期，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田间管理，依托科技助力农业提质增收。
0: 眼下，南疆大部分冬小麦进入运穗抽穗期，加施县集结1200多台植保无人机喷洒药剂，防控病虫害。相较传统人工作业，无人机飞防效率提升10倍以上，还能精准控制药液用量，减少农药浪费。
8: 不仅省了人力，喷洒还均匀，防控效果特别好。
0: 立夏后是玉米管理的关键节点，在伊宁市潘金镇下潘金村，马成福正忙着铺设滴灌带，通过水肥一体化的精准灌溉，保障玉米的产量。
9: 这个阶段也是最忙的，中学就开始浇水、施肥。
0: 目前也是辣椒移栽的黄金时期，马纳斯县全面展开6000亩辣椒机械化移栽工作。机械化移栽具有省时省力、效率高、缓苗期短、成活率高等优点，增产幅度可达到20%以上。
10: 今年我种了180亩的辣椒，我计划2天就栽完了。机器移栽的嘛，利于秋天管理、收割都很方便。
0: 农情数据显示，截至4月30号，全区春播农作物播种进度已超过80%，较上年同期加快4.4%。其中，春麦、棉花播种进度均已突破90%，正播玉米播种也达到80%。同时，已播种的玉米、棉花陆续出苗，田间苗情整体好于上年同期，农作物生育期普遍较往年提前2到7天。

0: 各地扎实做好田间管护、伤情调控、病虫害防控等各项工作，为农业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1: 五一假期，新疆文旅持续升温，特色美食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亮点。从特色餐饮到暖心服务，收获游客广泛好评。
0: 沙湾是大盘鸡的发源地，在大盘美食一条街，江内外的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品尝地道的大盘鸡。
2: 味道非常好，这个鸡肉也不柴，然后特别香，色香味俱全，还是名副其实。
3: 我们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一番，用的鸡都是新鲜散养大公鸡，以更好的服务迎接广大游客。
0: 得益于福海县乌伦古湖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当地各家鱼馆也迎来了众多游客。金黄酥脆的烤鱼，汤汁奶白的炖鱼，充分满足了大家的味蕾。
4: 我们来到这里玩，不光欣赏了美丽的美景，还品尝了我们本地的鱼，味道非常的好，非常攒劲。
5: 我们的鱼啊，选捞选做，味道十足啊。我们也希望游客吃得高兴开心，把福气带回家去。
0: 在策勒县昆仑山景区，从烤包子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馕，让游客欣赏美景之余，感受到一份独特的美食体验。
6: 看到这里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美食也很好吃，这趟南疆之行非常值得。
1: 看风筝飞舞，品国潮盛宴，购心仪好车，享惠民补贴。这个五一假期，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以风筝文化为纽带，融合车展、家电、美食、非遗等多元消费场景，打造文旅加消费嘉年华盛宴，全面点燃假日消费热情。
7: 五一假期，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2026年风筝文化季暨五一消费嘉年华活动在火箭农场文化广场举行。现场不仅有大型风筝放飞表演、国潮游园会、非遗主题晚会、国潮电音派对等文化演出，还同步推出汽车展销、精酿啤酒夜市、建材家居促销、萌宠展示、海狮表演等十余项商贸活动，形成白天游园、夜晚狂欢、全天消费的热闹氛围。
8: 活动内容太丰富了，白天逛车展、吃美食，晚上看飞机、听电音，还能参与啤酒挑战赛，全家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7: 活动以文旅聚人气，以商贸促消费，各大板块优惠力度拉满。汽车展区汇聚主流品牌，推出国补置换优惠、金融贴息等多重福利。火箭精酿啤酒嘉年华夜市集中百余种特色美食，房产建材、萌宠展示、海狮表演、汽车特技秀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消费潜力。据统计，节日期间活动预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综合消费同比增长超30%。
9: 这次活动人气远超预期，我们带来了十多种热门车型，半天就收定了20多个意向订单，尤其是叠加了国补和厂家置换补贴后，不少客户当场下定。
10: 夜市从下午5点一直火爆到深夜，备货量比平时多了3倍都不够卖，很多游客边喝边拍边发朋友圈，还带动了周边摊位的生意。
7: 2026年自治区第八届国际象棋公开赛暨第二季度棋士等级赛5月4号在乌苏落幕。比赛为期3天，吸引全疆各地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300名国际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棋艺。经过3天的激烈比拼，来自伊宁市的参赛选手阿布都外利乌福尔和尼格麦提阿布都克利木分别荣获公开组1、2等奖。乌鲁木齐参赛选手夏伊梅尔达阿帕尔荣获公开组3等奖。
11: 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6岁，最大的75岁，有7个民族参加。我们紧抓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让跟着赛事游新疆，让体育为旅游注入活力。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做好服务，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12: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据交通部门预测啊，今天全区高速总流量预计在104.92万辆，
13: 返程高峰将会出现在下午的4点至8点。
7: 今天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8.2万人次，到达9.1万人次。为保障旅客顺利返程，车站今天加开临客29列，重联17列。
14: 我现在呢就在乌鲁木齐站的候车大厅，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旅客啊虽然不少，但是呢秩序井然。大厅中央的服务台正在为大家提供咨询引导、改推签等服务，旁边的自助服务区集成了

0: 售票、充电、售药等八项功能，为旅客提供便捷服务。
1: 在检票进站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迅速和有序的，票的话还是挺好买的，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的便捷。
2: 我们将实名制进站验证通道及安检通道全部打开，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在各环节加强宣传引导，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3: 5月4号开始，新疆各机场就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航班起降、旅客进出港均保持高位运行。
4: 我现在呢就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假期机场累计保障的旅客54.16万人次，单日最高呢超过了150,000人次。为了让大家走得顺、走得快，靠廊桥率呢也做了提升，行李也做了智能化的保障，回市区呢也更方便了，出租车、网约车在机场待命，机场巴士也动态延时，公交车加密发车。
5: 我是从郑州回来的，只一到那个转盘上我就能看到我的行李，等会儿准备坐那个机场巴士回去。
6: 5月5日计划保障运输航班1434架次，保障旅客14.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05%、13.45%。
7: 假日期间，一对夫妻自驾进入鄯善境内的北天山深处，车辆爆胎加上迷路，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被困山区20多个小时。当地消防联合多支救援力量，利用无人机高空侦察，成功将人救出。
3: 5月4号11点左右，吐鲁番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一对夫妻驾驶私家车进入鄯善县北天山山区后失联被困。接警后，鄯善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联合当地蓝鹰救援队及公安力量进山搜救。事发区域沟壑纵横，地形高度相似，被困人员发送的定位误差极大。现场指挥员启用无人机对周边山谷便道进行地毯式搜索，通过多次对比被困人发来的方位照片、车辙路线，终于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在一处隐蔽山谷锁定了被困车辆及两人位置。救援人员给他们带来了水和食物，并帮助更换备胎，然后护送两人安全下山。据了解，这对夫妻于5月3号驾车进山，因对地形判断失误，越走越深。当准备折返时，轮胎爆胎，因未携带换胎工具，车辆彻底趴窝。事发区域为通讯盲区，两人爬到半山腰才找到微弱信号，拨通了报警电话。
8: 就想在这很简单进去转一圈回来了，怎么会整得这么惨这么狼狈？所有的真的兄弟姐妹以我为戒吧，一定要做好周密的安排才要出去，给自己少带了恐慌，也给各部门的同事少带来麻烦。
3: 消防部门提示，公众自驾出行应提前检查车况、备足应急工具、下载离线地图，并携带备用电源，切勿盲目深入未开发区域。如遇险情，第一时间报警，并停留在有明显标志的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7: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

0: 闪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闪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

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

0: 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换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0: 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

0: 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啊、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余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

花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

纪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纪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一万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

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3: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 7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0: 事接招。
1: 唐胖子说，他结成的朋友去年看见过这块陨石。
2: 2000年抢的，过了8年才露面，这中间应该过了不少人的手啊。
1: 有可能，但是不管过多少人的手，肯定是从王大勇手里出去了，所以我们只要倒着一层一层查，总能找到王大勇的线索。
3: 行，那我明天一早就买票去。
2: 给我也买一张票。
3: 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跟着我们折腾了。
2: 我多大岁数了？值钱就值钱在岁数上。那臭小子，我嗑过的瓜子儿比你吃的饭都多。再说了，这么大城市，找这么小一块石头，多个人省不少劲儿。
1: 老马，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没家没业的。你真要去的话，那回头嫂子不得跟你急啊？
2: 一辈子请嫂了，她懂。
3: 行，欢迎老马同志加入我们412专案行动组。廖哥，咱一块儿呗。
1: 石头，这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查清楚的，别给大家添乱。
2: 是，我退休了，我有的是时间。他们仨有自己的事儿要干呢。
3: 我这不是想着咱们三大队又能一起。
4: 我也去。正好这两年没休过假，把假都攒到一起用了。其实我上次就想去，当时有点犹豫，我这次不想后悔。
5: 我可能得回去跟我媳妇儿商量商量。
6: 什么都听媳妇儿的吗？爷们儿都有点爷们儿样。
1: 老廖，别听大明啊。
6: 哎，媳妇儿，我开会呢啊。哦，我知道，接孩子嘛啊。好，我先挂了啊，挂了。
1: 你们俩就忙你们的事儿吧啊，这边有老马跟我们几个够了。
7: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哎呦，平时都是我给你弄好了洗脚水，喊好几遍都不来，今儿这是不对，你有事儿？
5: 没事儿，我就是想关心你一下。
7: 我记得上回你给我洗脚，是石头吧？石头借钱。说吧，这回谁又借钱？
5: 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我想跟你请个假。
7: 请什么假？
6: 你要不同意我去呢，你就当我没说啊。
7: 我知道这件事情堵在你们心里挺久的了，虽然这些年你再没提过。
6: 没法提，怎么提？兵哥这不刚出来吗？我就觉得啊，这就是我们三大队的事儿。要说拔这根刺儿，我们就一起过去，一起把这个刺儿拔了。
7: 我能理解你，但是我不能同意。
8: 这块石头在街上出现过。
9: 对，2008年3月。
8: 2000年，2008年，这个王大勇够能忍的。
9: 程兵说，有可能就脑过很多手了。看这儿，咱要不要给那个街城局发一份协查函？
8: 算了，你现在去一趟。
10: 干嘛呢？
11: 拖地呢，别的活我干不了，还拖不了地了。这什么？这
10: 那人去不了，出点钱呗，穷家富路嘛。也不知道这次他们要找多久呢。
11: 艾文，你这是唱哪个出啊？
10: 怎么不要啊？那还给我。
11: 那我替兵哥谢谢你啊。
7: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1: 替我谢谢弟妹啊，这钱算借了，后面慢慢还。
6: 你不骂我吗？你们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也不够再给我打电话。
1: 够了，放心吧，肯定够了。
11: 艾哥，连人也跟咱去啊？

0: 你这是？
1: 我出差啊，你们提供了线索，我们肯定要去查呀。
2: 您是潘大海自己不好意思去，派你来的哈。
1: 他哪有时间啊？最近案子多着呢。
2: 对对对，人家现在是潘支，忙。
3: 哎，也挺好啊，公安机关的专业力量和咱们人民群众充分结合。
2: 好，这以前是咱三大队的绝招啊，只不过现在掉一个，咱们成群众了。
3: 哎，小徐也来了。大亮，大亮。
4: 哎呀，程大，
5: 程大，廖建前来报道。
0: 没有程大，别说程大。
6: 不是廖哥，我可没买你票。
5: 票？咱有啊。
3: 哎，你媳妇同意你去吗？啊？哎，说实话啊，是不是背着你媳妇偷跑出来的？
5: 我在我们家还需要偷偷摸摸吗？啊？
3: 咱得大大方方的。
2: 真的假的？
5: 这次啊。我一说这事儿，人家陈秀丽立马就同意了，这票都是人家给买的。
0: 那你饭店怎么办啊？
5: 不耽误，我现找了个厨子。
7: 来坐 K473次列车的旅客，准备检票了啊！
2: 车来了，
0: 走了，
2: 走了，李哥，
3: 来，回去吧，啊，
5: 伺候好你老婆了，
8: 小人得志啊，照顾好啊，你最细。嗨，
5: 回去接孩子吧，
8: 注意安全啊。嗯。
6: 路上
2: 走了，走了，李哥。

0: 这儿是这儿。
1: 哎呀，
2: 不是，你们哪个车厢啊？
1: 我是六车，你是几？你几？
3: 我七车。哎呀，我不坐，站会儿。
2: 不是，你们早说，咱就一块儿买票多好，还能坐一块儿。
1: 这不也坐一块儿了吗？
4: 你想想，下车以后怎么办？你们想法。
2: 你炸呀！
5: 什么情况？
6: 你怎么来了？
7: 没有我，三大队还能叫三大队吗？
2: 我就说咱三大队上不了吧。哎呀妈呀！
8: 吓人！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9: 你少来这套，在火车上了吧？
3: 我就知道会人财两空。
8: 话说的怎么叫人财两空呢？斌哥说了，那个钱啊算我们的活动经费，然后到时候还咱。啊，还有，我过去以后办完案子，我第一时间往回走，好不好？抱歉啊，媳妇儿，家里现在你先照顾一下啊。
10: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儿子看我照片，他不信，他说跟现在街上警察穿的衣服不一样。
3: 这一句话
10: 你说啊，
3: 你给我平安回来。
9: 有空来来咱家等着你。
10: 哎，你放心，媳妇儿我。

0: 你又不是警察，你管这事干嘛呀？我不是想这事儿一直也没办利索，心里一直也不踏实。我是不会让我爸给你批这个假的，老婆。老婆，我其他的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这事儿不给假我也得去。你要去我们就离婚。
1: 说实话，你媳妇儿真就这么痛快同意你去吗？
2: 必须的。
1: 行了，你别忘了啊，来三大队之前我干预什么的，
3: 老实交代。
1: 好，好吧，我交代。一开始

0: 直没同意。
1: 你把我娘俩当什么了？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了？平时你们吃吃喝喝的也就算了，那是你们兄弟间的感情。这事儿冰子要是还招着你去，我绝不认他，以后来都甭来。
0: 你不能把这事儿说到人冰子头上，这是我自己要去的。
1: 咱都这岁数了，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不行吗？
0: 小林，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是你知道吗？王大勇这事儿，就是扎在我们三大队所有人心里的一根刺儿。俺脱警服那年，本来就想着接着去找王大勇，但那个时候儿子还在上小学，身体又不好，我放心不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儿子上大学了，饭馆的生意也稳定了，我就觉着我的时机到了。我这次要不去，我是怕我这辈子都没再有机会了。第二天他就给我买了票，还给我收拾了行李。
2: 老六，咱去可以啊，前提是不能上了家。我亏欠你们的已经太多了。
0: 斌子，没有谁欠谁的，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3: 是，说白了啊，这我们大家伙心里面都憋着口气。
4: 小杨，咱们俩跟大廖他们还不一样，
5: 最起码咱俩还继续穿这身警服。可是退休那一天，我这身衣服一脱了呀，我突然意识到这一辈子再也穿不上了。我媳妇理解我，她跟我说，老马呀，有些事儿趁着有力气该了了就去了了吧。这我就来了。

0: 斌子。
1: 到了以后，咱俩先去唐胖子说那个周老板那儿。啊，老马，你们去找个旅馆先安顿下来，别挑太贵，便宜点。

0: 应该就是这一块，
1: 是罗兰，很可能是玻璃种的。当时我和老钱厂一起收的吗？价格都谈好了，突然联系不到货主，我估计啊，就是被截胡。
0: 截胡什么意思？
2: 就是说呢，很可能被人高价买走了。
1: 这里做翡翠生意的人很多的，大老板也很多，身家几亿、几十亿的大老板，怎么可能亲自看很多石头呢？就有人专门做中介生意的，当时带货主来的就是一个中介。
3: 那您看一下，货主是这个人吗？
0: 不是我。
4: 来，
3: 哎，那你们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啊？
1: 应该不是做我们这行的，也不像是做大生意的。
2: 哎呀，睇个样肥肥佬咁嘅，
1: 系喎，老里老气。哦，对了，听口音像是东北那旮沓的。
2: 呀，二位也不要灰心啦，只要这块石头还在结成，迟早会出现的。不过呢，

0: 要考验你们的耐心哦。
1: 是吧？
2: 耐心我们肯定会有啊。二位老板，只要能找到这块石头，佣金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0: 斌哥，这房间怎么样？这四人间80，标间只要60。
1: 我是服了这大料了啊，太能砍价了，生生砍下去1/3，老板娘脸都绿了。
2: 那今天先对付一天吧，明天咱搬出去不住这儿了。
0: 啥意思？
3: 我跟斌哥有个计划，
0: 说来听听啊。
3: 刚才你也说了，市场这么大，原石又那么多，就咱们这些外行人找块石头得找到猴年马月去，所以斌哥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我呢扮演老板，你们把消息散出去，就说一个姓蔡的老板啊，想买一块紫罗兰玻璃种的翡翠，咱们呢到那个时候再从来的这些人当中挑选哪些是咱们需要的线索。
0: 就是都住到五星级酒店里去，
3: 不仅住，还要住最好的行政套房啊，要不怎么能显示咱们有实力买得起紫罗兰玻璃种啊。石头，你给我当保镖啊，老马你来一个翡翠鉴定师。
4: 那我呢？
5: 明天咱俩去市场转悠，把有人要高价收翡翠这事儿这消息散布出去。
4: 你们都有事儿干，那我干啥呀？
3: 小眼睛啊，镜片厚，你来秘书。
6: 就是啊，他不用装，斯斯文文。
2: 就是可惜了，是一男秘书。谁啊？
1: 哟，女秘书来了。
7: 什么秘书啊？
5: 没事，哎，吃了吗？
7: 吃了。
5: 我正在说接下来的计划。
3: 那个，要不让林颖也参加吧？啊？
2: 是啊，这样咱三大队就又能一块办案了。
5: 哎，停啊，打住！我纠正一下，咱们不是出来办案啊，咱们是出来找人，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以后，第一时间向潘大海汇报啊。
2: 凭什么呀？
5: 凭什么？凭人家是警察。
1: 是，咱们现在是警民联合。
4: 行了行了，老马，你开会写材料那些词就别在这说了。
2: 行，只要能抓着王大友，别说给潘大海汇报了，我给他当孙子都行。可问题是这么多年了，人没抓着，官倒是越做越大了。
5: 石头，你少说两句啊，吃饭堵不上你嘴啊。
7: 石头，我知道你一直对潘大海心存不满，虽然我是从三大队出来的，我辈分也最小，但有些话我还是得说，你们对潘大海的误解太深。
2: 我不管误解深不深，我就问你，他抓着人了吗？
7: 没有，但这些年他从来没放弃过追查王大勇的线索。宁州公安不是只有412这一个案子，我们没闲着。是，王大勇是这间屋子里每个人心里的那根刺儿，对宁州公安来说就不是吗？对潘大海来说就不是吗？那潘大海不想抓人吗？还有，当年戚淑萍工伤这件事儿，潘大海也跟着我去拍过桌子。
3: 这气氛怎么沉重呢？啊，林儿也来了，咱们热烈欢迎一下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指导跟视察啊！来来，鼓掌鼓掌。笑什么？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鼓掌啊！你们，
8: 来，你再看看我这个料子，哇，透！
6: 来，随便看看啊。
0: 这块石头怎么拿啊？
8: 哇，这个好了，
5: 你看啊，这个。绿的，这声音响响的，很重的。
0: 多少钱啊？
5: 5万。
8: 怎么样？
0: 你说有没有玻璃种的料子？紫罗兰的，钱不是问题。
8: 现在没有，要不您再看看别的。
0: 那算了。
8: 哎，老板，要不留个电话吧？
9: 喂，老姐，你嗰边有冇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啊？
10: 二位老板，请留步，请留步。哎，您二位是来买翡翠的吧？就我这手上有一批好货呀，不管您是二位想要什么样成色的，什么样价位的，尽管跟我说，我保证。

0: 我给你们退一下。
1: 行，你就打个电话吧，过去了。啊，
0: 好，行行行，我存上。
1: 好嘞，
0: 哎，慢走，二位老板。
2: 哎，老板，二位老板，留步留步。
3: 老板，看时了，我明白。那个，这个市场什么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叫我小安就行。
4: 收到了没？今日有人喺市场碰风，到处揾紫罗兰玻璃种啊。
5: 收到，系肥佬堂叫嚟嗰两个咯。点啊？
4: 睇嚟佢哋个老细啊，食定呢只货。不过佢哋嘅做法真系好搞笑啊，
5: 有啲业余。
6: 这房间不错呀，挺贵的吧？
7: 蔡老板出资。
6: 哇，
8: 你好啊，
9: 兵哥，
6: 兵哥，
7: 哟，
6: 这俩有模有样啊，
10: 哎，有点意思啊。
9: 那做戏得做全套吗？
10: 这都蔡老板给置办的，
7: 必须配齐，
6: 还行吧？
10: 不错，
8: 风散的怎么样了？
11: 你看看，入戏了。
10: 已经都散出去了，很快就有效果了，都让他装了呀。
9: 行吧，来吧，开始排练吧，咱们
6: 来吧，来吧，
9: 去帮他卖石头。
7: 我是专家，
9: 我来，
7: 我酝酿，行不行？
8: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徐秘书。哎，
12: 你好，
10: 徐秘书，你好，
12: 你好。
8: 勘察，
12: 哎，
8: 这位，珠宝鉴定界的大师马老。
12: 马老，
13: 你好，
12: 你好，啊，
8: 代替一下吧，马老，
12: 嗯，
8: 您给长不长眼？
12: 嗯。

0: 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料子，麻烦您再回去找找。
1: 宋客，
2: 我都送客了还喝什么茶？
3: 不是石头，您的太好了，
2: 石头啊，
3: 景哥啊，
4: 我这
1: 只要不是那块石头，我们就按这套流程走，怎么样？
2: 挺好啊，不过就是你这老板造型差点意思。嗯，
1: 差点意思吗？嗯，
2: 喂，你这衣服，
1: 你这刚买的，很贵的，
2: 不是贵贱的事儿。
1: 我
2: 给你个建议。
1: 哟，哎呦，你看你出来了。兵哥，这不像老板啊。
2: 只有自信的人才敢这么穿。不过你这有点过于自信了啊，得把裤子穿上。
3: 真的真的，哎，我们在茶帮遇人大哥，人就这么穿。
5: 怎么溜嘞？
2: 我谁订的房啊？这么大个房间就一张床。
1: 我订的。
2: 你咋想的呀？
1: 我这不是要配得上我老板的身份吗？
2: 那咋睡啊？能加床吗？
5: 能加，加钱。
6: 不行，那我们这预算住不了几天。
5: 我和石头说好了，我俩把这个沙发拼一下，就睡外边。你们四位老同事呢？几张床睡里边？
6: 我们四个一张床。
7: 我觉得行，这床够大。
8: 蔡总，你也过来吧，挤得下。
9: 我睡沙发啊。
10: 你们还记不记得96年那个成山那起案子吗？也是咱们六个挤一个里外屋。
1: 怎么不记得？石头晚上说梦话，蹦一动，
9: 妈吓我一跳。
3: 不是，你怎么不提我们跟后门口睡觉那事儿啊？就那大臭脚丫子，
1: 我这是体香。
8: 哎，别闹了，这么好的环境不知道享受享受。
1: 那这算了，
5: 我搭地铺吧，各位。
8: 不是，
5: 我
8: 行。
2: 郭老板啊，你别搭这儿啊，老廖晚上上厕所就把你给踩了。
1: 这哎，这靠边的靠边。
5: 哎呀，10年了，哎呦，终于又睡到一个屋了。

0: 迟到，去买点酒，今晚咱喝点。就等你这话了。
1: 啤的、白的都买，再弄点凉菜啊！
2: 等会儿，酒店不会说咱们吧？
3: 哎呀，没事儿，门一关谁能听见啊？
4: 你给林颖打个电话，没事叫她也来。
2: 好嘞。
1: 林颖来，我把裤子穿上。
2: 来来来！我提醒大家一句啊，明天没准就有上门的了，今天大家都悠着点啊。
1: 行，干嘛你那么扫兴啊？斌哥提的这口，
2: 我没说不让喝，我是说少喝。
0: 好，少喝少喝。
1: 马老，你爱喝不喝啊？
2: 当时我就觉得那小子有问题啊！但石头还不信，
5: 我那是不信吗？是程大说别轻举妄动，别打草惊蛇，别暴露身份，要得听命令行动。
2: 我那句老话你没听过吗？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辞。小杨，你说句公道话，没我那小子是不是跑啊？
6: 我们那时候办案子可没失过手啊，马叔。就算你没抓着，我和程大在边上呢。
5: 对，
2: 你那时候黄毛小丫头呢，你懂啥？我说的是万一。哎呀，
1: 行，
2: 万一呀！
1: 行了，
2: 万一呢？
1: 老叫了，来，别吹自己那点事儿。哎，
7: 我觉得老马有借吹牛之意躲酒啊。啊，
8: 时间比都有问题，
5: 有问题，哎呀。
9: 我那个电视声开得太大了，我调小点啊。
10: 好的，谢谢你。
2: 我就说吧，明天还有事儿呢，都少喝点。
0: 别这么久。

0: 下一个，下一个。
1: 这件货我们老板要再考虑考虑，等有好货了再给我打电话。哎。

0: 我这有点紧张。
1: 你别紧张，很像啊，很像老专家。哎，
2: 下一个，
3: 我
4: 就系咁啦，呢坛嘢你哋同我跟进啦。
5: 好，
6: 哦，
4: 老细。不好意思啊，林队，临时出了个案子。
7: 没事没事，别客气。
4: 坐。
7: 你说有线索了？
4: 哦，我们这边的同志呢，收到一些消息，说有人正在打听一块翡翠原石，可能这块石头是跟你正在查的这一块是同一块来着。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哦。
7: 就这几天？
4: 就在这几天，说有人要高价收购啊，以前翡翠行业的这些人也都在打听这块石头。
7: 要出高价的人是不是住在约好大酒店？
4: 哎妈，你都知道了。
1: 哎，人。

0: 你看啊，
1: 你别动，什么意思？还是不行呗？
0: 这不符合我们老板的要求。
1: 这几天我前前后后带了好几次料子过来，看一眼就丢一边儿。你们他妈的逗我玩呢是吧？
2: 不是，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3: 做生意和气生财，兄弟，
4: 几千万的生意啊！
3: 我的新老专家了，
1: 狗屁专家，他长狗都不懂。再说我调货不要成本啊？啊？
4: 我知道要成本，
3: 你只要找到我想要的那块料，
4: 我保你赚钱。
1: 这钱我不赚了。我看出来了，你们压根没打算真买料。这几天我不能白忙，20万辛苦费，要不你们走不出阶城。
2: 来，我看看我们怎么走不出去啊？
5: 石头，
1: 呀，屋里还藏俩。比人多是吧？叫人。
4: 冷静啊！这屋砸坏了，赔不起。
1: 我赔得起。
5: 把门关上。
4: 我给你点脸了是吧？
6: 听说你们这儿烧原石。
1: 出去等着去，没谈完呢。
7: 等不了，要不你先让让。
1: 你知道我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
7: 爱谁谁。出去。
1: 料子装进来。
4: 你让我指一个来，你指一个，来，
8: 干什么？
4: 不指我？
2: 你指我行，那他凭什么指我呀？
1: 他们肯定不是找石头这么简单。
9: 我们确实有点想当然了。之前的周老板说的没错。你真要收到这么好的料子，第一不会张扬，第二不会轻易出手，另外经过刚才那么一出，咱们在圈子里的口碑也不利于我们后面再开展工作了。
10: 这事儿肯定得传出去啊，关键又得换造型啊。
4: 那我还能当老板吗？我这刚找了点感觉。
10: 那不行，为你这点感觉，一天2000多的房费出的我都肉疼。
4: 又不是你出钱，
10: 那我还是会计呢。
6: 要不咱们一起回宁州吧？
2: 那哪行啊，咱们好不容易凑齐这么一回，要是再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回去不得让潘大海笑话死啊。
9: 要么这样，咱们租个房子住啊，一来是省钱，二来也是方便我们平时开会。
4: 哎，好，可以。
7: 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和阶城市局的同事联系，他们已经知道你们在找这块原石，我报备过了，你们是在配合我们工作。
5: 好，我谢谢你了，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吧。
7: 我怕你们。
5: 你就放心吧，他们都是当过警察的人，知道边界在哪。
7: 我说的是你。
11: 这个房子是80多平，然后南北通透，因为是老房子呢，价格也不会很贵。
12: 说得挺大。
11: 你们是这么多人住吗？
12: 啊，那对。
11: 那身份证需要去登记一下的。
9: 啊，那倒没问题。那个价钱能不能还再便宜便宜啊？
11: 业主报价1500已经是最低的了。

0: 我之前教你那手机 QQ，你学会了吗，哥？
1: 学会了。
0: 那你到时候跟彤彤联系啊。
1: 他快高考了，他妈不会让他上网了。
0: 总会有上网的时候的，你给他留言，他肯定能看见。
1: 我就他一普通网友，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什么呀？
0: 你知道沟通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是得有人说话。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
1: 能，不这个吗？
0: 咱闺女这格局可以啊。
1: 怎么了？
0: 你看她这 QQ 签名，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惧未来，够意思。你想好怎么跟她说了吗？
1: 我再想想吧。
0: 行，那你先想着啊。
2: 咱啥时候开会啊？
1: 打完电话了
2: 啊！
1: 来开会，
2: 哎，开会了，来，老兵啊，小徐
3: 啊，来了，
2: 老马
4: 来了，
2: 来来来，
1: 好，我画标记这几个区域啊，都重点区域，都是翡翠加工的集中地。周边呢，零星呢也分散了几家，咱们可重点区域先排查，排查出一家来，再老马呢汇总一下。
0: 行，正好我联系一下佳佳。
1: 谁是佳佳？
0: 就今天那个房产中介那小姑娘，她不本地人吗？问起来也方便。
1: 行，十个思路没毛病啊，有个本地人带着，能节约不少时间。
2: 挺好，你这是公司两不耽误。
0: 我真是为工作。
5: 哎呦，信你。
2: 我昨天晚上在床头放了杯水，早上起来怎么没了？
5: 我喝了，这家咸菜吃的太多了。
1: 天，今天跑荣城啊，时间紧，任务重，抓紧的。
2: 哎，你们闻着没有？这屋怎么老有一股臭豆腐味啊？
1: 石头没洗脚，
0: 我洗了，哥。
2: 洗什么了，哥？你再不洗脚，出阳台啊！
6: 哎，你作为这个厨子，你上完厕所不洗手，你有点知道的吗？
2: 不干不净，湿了没病。
6: 太恶心了，
5: 我有条内裤找着了。
6: 嗯，你好好找找呗。
5: 那是不是你们谁穿错了？

0: 喂，
1: 我是黄琳娜，不是你兵哥打的电话，我给挂了。
2: 你松手，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了？兵哥，我在小区门口的街心花园，你过来，你亲口跟徐志平说，
1: 让他回去跟我离婚。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

0: 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

0: 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啊，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

0: 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

0: 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

0: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1: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哎，小郭，什么时候到的？斌哥，咱别在这儿坐着了啊，咱回屋说去。小徐，把箱子拎着。
1: 不用了，斌哥，你就跟他说，让他跟我把婚离了就行。你是他大哥啊，你说的话他都听。冰妹，
2: 咱别说气话。
1: 我可没说气话。他连工作都辞了，我怎么跟他过啊？
2: 怎么回事？
1: 行了，斌哥，他怎么回事你心里应该清楚。你就让他跟我回去离婚，他爱怎么跟你们混就怎么跟你们混啊，我也管不着了。
3: 你有完没完啊？这件事情跟斌哥他们没有关系啊。
1: 那跟谁有关系的啊？跟我吗？我让你辞的职啊，徐志平，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
2: 弟妹，你消消气儿。他辞职这事儿，你今天说我才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把工作辞了的。你回去收拾收拾，赶紧跟着小郭回宁州。
4: 我不回。
1: 过。
2: 不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呀？
4: 林哥，你别管了，我能处理好。
2: 你就处理成这样，你处理好。小郭，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那个先回驻地，让大家伙一起劝劝他。你放心，一定让他回去给你上班。你别杵那儿了，把行李拿着，走，也没多远啊，我带你过去。这边。
5: 郭儿，我再给你出一题啊，你这个肯定猜不着。问：忘情水是谁给的？
6: 你这题太简单了，刘德华给的呗。
5: 错。啊哈，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6: 哥，实在受不了了，我们俩的笑话都快讲完了，这不行，他听不进去呀、啊。
7: 大象放冰箱里分几步也说了？
6: 说了。
7: 那树上骑着猴，地上一个猴吗？
6: 没说。我去呀、啊！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只猴？
7: 对。
6: 几个猴来着，哥？
7: 你管几个猴？你问他呀、啊、你！
6: 我去去！哎。我这儿还有一个，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1: 爱几个猴几个猴？
8: 哎呀，好了，菜齐了，
2: 来吧，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们热烈的欢迎小郭的到来。
8: 哎，
2: 第一个来探亲的
8: 啊，
2: 一路辛苦了。小徐，明天啊，他接成陪着好好玩两天啊，然后踏踏实实回去上班。
8: 是是是，
2: 我们就提前为他送行了。
8: 是是是是是是，
9: 兵哥，我
6: 兵哥话没说完呢。
2: 来吧，那个大家一起喝一口。哎，小徐，小徐，来的时候一再强调，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你现在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么干。
8: 徐啊，别那么倔啊！大家伙都说那么多了，你再好好想想。
4: 我不走。
2: 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石头，给他们订票。
6: 哎，
4: 我不需要。

0: 那受够了这种以爱之名，你不嫌弃我是农村的，也不在乎我之前扒了警服，就连父母反对，你还是义无反顾地跟我在一起，我真的很感谢你。也是因为这样，我慢慢地习惯了去屈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让我做我就不能做。我什么时候能有点自己的想法？
1: 我
0: 还有你们。
2: 王大勇是你们心里的刺儿，难道我就不疼吗？现在你们让我走，我就走，我就该这辈子听你们的吗？小弟妹，不生气啊，那臭小子就是没想明白是吧？回头我们收拾他啊，没事。
3: 小徐，小徐，你给我站住！把心里憋郁都说出来了，心里好受点没？
4: 没有。
3: 所以啊，这说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你刚刚说那些啊。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在洗车行第一次见面。 我就发现你的心思特别重。你以前不这样，你跟小郭的很多事儿，我也不方便问，所以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今天我算明白了，问题不在小郭和他的家人那儿，而是在于你自己。因为小郭他们家家庭优越，你就觉得你自己攀高枝了。
4: 本来就是，我就是一个卖保险的。 就是因为他爸是公司的大领导，我就能成为一个部门的主管。可别人谁不在背后议论啊？我都跟他说过很多次，我不想靠他爸，我只想靠我自己。可每次说完还是一切照旧。
3: 所以你们之前原本平等的状态，慢慢变得不平等了。
5: 是。
3: 小徐，其实你小郭没有变高。
4: 是你的敏感跟不自信让自己变矮了。可能你说的对，
3: 当然，根源就是当初我打了王二勇那一拳。
4: 林哥，
3: 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我自己一份心结，不惜跟小郭离婚。 小徐，彤彤他妈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说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可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小徐，以前我们身上穿着警服，担着这份责任，义不容辞。现在我们不一样了。
4: 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是好好生活。生活中不仅仅只有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我们不能再用他们为代价去换任何事情，他们已经为我们付出太多了。所以我只能选择放弃，是吗？
3: 这怎么能叫放弃呢？我们在这继续查，有什么情况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看得出来。
5: 小郭他是真的在乎你，丁哥，我能和他说几句吗？我想单独说几句。啊，可以，当然可以。
3: 小郭不容易啊，别吵，好好说。
5: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忍。其实我能感觉得到，这些年你不快乐。可是我以为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你。

0: 你就会好起来。可是我却忘了，忘了你需要的是什么。
1: 我从小就很骄傲啊。

0: 只剩我骄傲的那根骨头被人打断了。在别人眼里，我就是叛乱高手。
1: 我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些啊。
2: 嗯，哟，买了。
3: 哎，来都来了，怎么得买？
4: 有什么想法啊？
5: 水太深了。嗯，
2: 我看了，他们这内行人啊，就喜欢跟行内的人做生意，这外行人就是看看热闹。
0: 是啊，而且这儿里全是土豪，他专门骗那些不懂行的人买石头，我们几个就遇到三四起。
6: 我们得赔死他！
4: 你看，
1: 说对了。
7: 看来我这个手气啊还行啊。这样，兄弟，敢不敢跟我再赌一块，把你亏损的补回来？敢吗？
8: 行，我再信你一次，
7: 3500，咱开这个了，好吧？
8: 开。
7: 来，放心，信我啊！来来来来，来开。放心吧，没事儿。
9: 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
5: 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
7: 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
10: 这块我开，
7: 这是我挑的，
10: 我先拿起来的。
7: 哎，老板，你看这，
11: 弟，这确实是坏规矩了。这块石头确实是大哥先选的。
7: 对，这是我。
10: 那谁让你手慢了？我先拿起来了，
7: 对吧？打开。
11: 弟，这石头可贵啊，你别选这个了。
10: 我就愿意玩贵的，你就说多少钱。
11: 12000的，你这样，你别要这个了，我白送你一个，行不行？
10: 我就切这块，切。
11: 那您是刷卡呢，还是现金啊？

0: 兄弟啊，谢谢你啊，帮我省钱了，帮我省钱了。哎呀，你是不让你开，不让你开，你非得开，你开什么狗屁玩意儿？你设局玩我是不是？你们跟石磊什么关系啊？以前是同事，现在是朋友。说起来啊，咱们都是同行，我二级警督退的休。
1: 哎呀，这派出所工作这么多年，这一回到这个环境啊，就觉着特别的亲切。
0: 石磊跟您是同事，
2: 是
0: 他。
2: 以前我们都在一起，宁州市局搞刑侦的。哦，你好，你好，同志，
1: 你好，你好。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大事，对方说他切了会原始分认证，还动手把人给打了。
2: 同志，你觉得这事儿怎么处理比较好？
1: 这种事情啊，就跟买古玩一样，自己看走了眼，只能认。这买原石的钱恐怕是拿不回来了。
3: 接下来咱就等看对。

0: 愿不愿意调解了。
1: 对不起啊，把你也牵扯进来了。没事，别害怕啊。
2: 也不知道那个人受伤重不重，有没有事啊？
3: 进来吧。
0: 能有什么事儿啊？一看就装。
1: 敲竹杠都敲到我头上来了，活该他们折。
4: 那就看看谁先折。
3: 说话就注意态度啊。

0: 怎么样，双方同意调解了吧？同意的话就谈一下。
1: 我不同意。
2: 你别说话了，这事我老马处理。
3: 同意，我们同意调解。
4: 人都被打成这样了怎么调解？
3: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来是解决问题的，他不是制造问题的，是不是啊？当然了，这小子打人肯定是不对的，那我们替他向你们表示道歉啊，对不起
2: 啊，对不起。
3: 你看这个原始的钱也出了，他还亏了不少钱，那这事儿呢，是不是就……
4: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他亏了呀？是他自己运气不好。再说了，他要开出个玻璃种的话，他也不能跟我们分啊，对吧？调解也行，10万。
1: 你想钱想疯了是不是？
2: 是。
3: 当然了，这个一个案赌服输嘛，这道理我们都懂。你也放心啊，受伤者的医药费我们肯定全出，一分钱不差。但是这10万块钱有点离谱了啊。
4: 那离谱咱们就别聊了好吧。
0: 赵主角啊，你到我们这来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4: 张所，我们是合法经营，他把我弟弟打成这样，您可得主持公道啊。
0: 这伤情报告引出来了啊，轻微伤都够不上，至于你那是不是合法经营，得回头调查清楚了之后再说，你也需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哥，咱怎么能就这么认了呢？那你想怎么着，在里面待着，留个案底。
1: 你还知道他们是一伙的呢？啊，这当你都能上？
2: 以后出去别说自己干过刑警啊！截止到今天下午，咱来结成一共28天，总共支出28,713.48元。还掉老马替石头出的3万调解费，咱现在还剩下21,286.52元。我那钱你不用管啊，就算你那钱不还，按照目前咱们的平均每日花费。
3: 咱最多还能坚持37天。
4: 马叔，这钱是我欠的，明天我就回宁州把房子卖了。
5: 那房子是你爸妈留着给你娶媳妇儿的，你姐还住着呢。怎么的，想让他们骂我们三大队偏你把窝都卖了是吗？
2: 别小气，石头也是好心是吧？
5: 石头不至于啊。我还有点私房钱。
4: 我这还有3万多块钱的积蓄，我也可以全都拿出来。
2: 那也不够，就算是加上你这几万块钱，咱们只多再坚持个把月，而且目前这案子到底能查到什么时候，咱谁也不知道。现在就是个无底洞。
3: 实在不行就省着点花呗，是吧？能多坚持一天是一天。钱不是省出来的，啊，这节流不如开源吗？ 咱们能不能找一个既能查案子又能挣钱的活儿？
5: 那咱们都得去找份工作吗？
3: 那不行，找工作谁查案子啊？那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小想法。

0: 咱们开一个只有晚上营业的大排档，白天查案，晚上开张。哎，不厨师吗？咱们都可以当服务员，晚上摊一支，晚饭都解决了，对不对？还能挣着钱，何乐而不为？成不成？
1: 不成。
2: 开店哪有那么简单？找地儿、房租、水电、城管、防疫、卫生，这都是事儿。
0: 你怎么那么下头呢？你说一个什么行的，好吧？你说一个。
1: 我倒是觉着开一个大排档是个思路，但是咱们得往深里想一想啊，能不能借鸡生蛋，借地儿发财啊？
0: 老马，你把话说明白了。
1: 咱们找一个生意一般，但是地段要好一点的这么一个餐馆，而且这种地方手续齐全，省去咱不少麻烦，跟他们合作啊，分享利润，分担房租。
3: 老廖，那你觉得这事能干吗？
2: 就这么说，能干。
3: 那就干。石头，我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啊，你给那个中介小姑娘打电话，让她帮忙找一找，最好在原石市场附近有没有开大排档的地方，她是当地人，容易找。
0: 好。
1: 哎，这多好啊，你看齐心协力，群策群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啊。
4: 我错了，我给大伙儿道歉。
3: 哎哎，咱们都兄弟啊，道什么歉啊？哎，
0: 晚上吃什么？
3: 老廖定了，
2: 小面条吧。
1: 炸酱面啊，炸酱面，
2: 我最擅长。

0: 包一次性杯子，
1: 你看九包，
0: 来来，六包方便筷子，
2: 开始
0: 了，这又开始折腾起来了，不是下午刚谈定吗？
3: 今天得给石头立一大功啊！
4: 要不是他跟中介小姑娘那关系，
3: 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解决。
5: 我俩没什么关系。
3: 行行行行，你自己说自己说。
5: 就是我把咱这情况跟佳佳一说，也是巧了，正好他三姑在原市一条街旁边就有家店。
6: 佳佳那三姑今天看见石头，哎呀，
7: 美叫洗头啊，浪仔呀，我好曾一雷呀。
0: 他三姑看上石头了？
7: 不是，怎么不是？就想让你当上门女婿。
1: 他们家四个闺女，佳佳是老大。
7: 潮汕这边家里不能没有带把的，石头这条件远远超出人家的要求。
8: 还不止呢，人家姑娘特别主动，一听说咱这事儿就想入一股，说她不想干那个房产中介了。石头在那纠结，我当时就答应。
5: 人家是真心想帮咱忙，
8: 我觉得他要是真加入了，能解决大问题。
1: 石头，我觉得家那姑娘不错，比你之前的什么这啥那啥都靠谱。
0: 林妹，今天我有个新的发现，就看各种石头看的最多的是切原石的老师傅，就在那里面有很多鉴赏原石方面有一手的。我们把店开在原石一条街附近，肯定有街上的人来吃饭，等他们喝高了，把天聊开了，咱们听到线索会不少。那个佳佳还有他那什么三姑啊，在他们面前得想好一套说辞，不能把咱们的真实目的给漏了呀。
5: 哥，你先看我们弄这个。我本来说呀就叫三大队得了，后来一想就怕那王大勇还留在街上呢，惊了他，大家又说非想要一高大上的名字，就起了一这个。
0: 对，三大队的名号不能随便用。三克友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
5: Thank you 嘛，
7: 就会这一个单词，
8: 毕生所学。
0: 行，三克友，听好。
4: 哎，你这个跟 Lisa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5: 你们可千万别再提。

0: 意思了，让佳佳听见她跟我生气了。哎呀呀呀呀，
1: 倒插门挺入戏啊。没事，石总啊，哥教你怎么软饭硬吃。
2: 笑话呀。

0: 这三个小时了，一个人不进。这情况跟咱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1: 一个个拉着个脸，像审犯人似的，人家是不敢进来啊。
0: 不是老马，你别那么严肃啊！
2: 说我，你是不是也搭着个脸呢？
0: 佳佳，是不是你们街城这边不好这口啊？
3: 不会啊，我自己就很喜欢吃啊。
1: 要我？
0: 哎哎，人没上，你自己先干一瓶。
1: 干什么呀？
3: 要我看都别着急，新店开张就跟当初咱们蹲守一样，都得沉得住气。大亮，我分析的对不对？对，什么对啊？哎，你们都闲着干啥呀？生意不是等来的，我和陈秀丽刚干夜市那会儿，全靠他在路边吆喝，这事儿得吆喝。哎、三客有烧烤摊，新店开张。
4: 买十串送五串，帅哥，要不要看一下？
5: 三哥有新店开张大酬宾啊！买十串送五串，
3: 十串送五串了。
1: 咱也别闲着了，
4: 好闲来脸儿。省大了，省大了。
1: 干点你们能干的。
4: 是吗？三哥有新店开业买十串送五串。
3: 买十串送五串，看一下吗？
5: 小吃过了啊，
4: 罚站了，大哥。
5: 三哥要来尝尝我们家买十串送五串。
1: 羊肉串不错啊，好，再来十串啊，
6: 再来，好，再来十串，
5: 再来十串，好嘞，还有新鲜的大腰子，尝尝我们家烧烤，
6: 来来来来，别开业，来来来来来来，好，来，请坐，请坐，哎，
1: 小徐挺能拉人，
6: 干保险，
1: 来来来，坐着，坐着。
7: 先吃着，老板，再来三串鸭子。啊，好嘞。来三个大腰子。好，老斌子，哎，三个大腰子。
8: 好嘞。
7: 就五桌，不到十个人吧？啊，
8: 忙不忙不远？
7: 我错了。最可气的就那对小情侣。
1: 一共就点十个串，再加上咱送那五串，跟那坐一宿，我光我就给他们热四回，我还给热了两回了。哎，以后热多了别跟人上了啊！要我说，哎，头一天开业能有这么多人，不错了。
9: 我吆喝来那哥们可以吧？我大腰子点了六串，结账时还多给了五十块钱，说是小费。哎，
1: 行，我第一次听说事业是还给小费的。
9: 小徐，可以啊。
7: 不愧是著名的保险推销员，
10: 送个撸串也能挣着小费，再接再厉啊！<笑>你可别闹了，
11: 再给你快点，赶紧的，
10: 别付了，快快快！
12: 来两根肠吧。
10: 嗯，哎，小哥，五个。
7: 哎，来了，您稍等啊。
10: 对，来，把这桌子清一下，
7: 来来来来来，
10: 吃点什么您？
12: 先给我来一箱啤酒，然后你帮我叫那个戴眼镜的小哥啊，你帮我叫他过来帮我点菜 ，OK，
1: 行，这家店的那烤串挺好吃的，那小徐啊，那大腰子又来了，什么大腰子？上回给你小费那大腰子哥，人家带了一大桌子来吃饭，也没让你过来点菜呢。哥。 干嘛不去啊？吃什么补什么，这叫受不了。这顾客就是上帝啊！别挑三拣四了，快去！ 不是，关键是，我刚听他们聊天，聊的全是翡翠圈的事儿。 你想想，咱为什么开这三个油？
7: 就为茶王大人吗？行了，赶紧去吧啊！争取多拿点小费，这回啊。

0: 小徐哥，加油哦！
1: 去。羊，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羊鞭，
2: 这是一串，然后
3: 来了，
2: 大佬，
3: 来酒来了。
2: 哦，谢谢谢谢。
3: 来，
1: 选一个，
3: 炫一个啊！
1: 对啊，来
3: 来，炫一个，
1: 来，
3: 来来来，
4: 遭老罪了。

0: 没事儿，我跟你们说，我能喝那个大腰子两个了。
1: 年轻人呐，不知江湖险恶，
2: 明天更险恶。那大腰子哥约小徐去 KTV 呢，说是叫了一堆翡翠圈的大佬。
3: 那得去啊，你别让小徐一个人去了，去个人跟着陪着。
4: 别看我，我去了谁烤串啊？
0: 哎呀，这我倒是想去，就我这年龄去 KTV 不合适是吧？
5: 我去，有什么呢？什么险恶的局面没见过？

0: 是翡翠鉴定师吗？
1: 嗯，
0: 那你别睡了。
1: 嗯，
0: 这块石头你见过吗？
2: 这个是在阶层部，
0: 肯定在。
2: 嗯，要是在阶层，我就一定能给你找到。
0: 你确定？
2: 确定。
0: 你说话算数吗？
3: 算。
0: 哎，哥。
4: 明州商学院投毒案尸检结果出来了，死因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同寝室的林某有重大嫌疑。
5: 人呢？带过来了吗？
4: 审讯室呢？王冲审着。
5: 行，一会儿过去看看。
4: 嗯。
5: 程明最近干什么呢？
4: 听说开了一个夜宵摊。
5: 啊？
4: 啊。
5: 又没钱了吧？
4: 说是这样方便收集信息。
5: 这他妈的就是。
6: 杨总。
7: 哎。
6: 在这儿了。
7: 好嘞，好嘞。
8: 这边两瓶啤酒。
7: 好嘞。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0: 哎，老板。
7: 老板，来十个羊肉串。来了，来喽。
9: 十个羊串是吧？
7: 来来来，
9: 哎，好嘞，我接着串肉。
7: 嗯，好吃。
11: 儿子真懂事。
12: 几岁了？
13: 九岁了。
12: 啊？
7: 咋了？
12: 小儿子？
11: 能不小吗？我儿子从出生就没离开我这么长时间过。
12: 跟你说你也不懂，以后等你有孩子你就明白了。
11: 李徐啊，千万别要孩子。
12: 减五三六。
14: 五三六。
12: 减二百。
14: 减
12: 三八幺。
14: 减三八一等于28896.3。
12: 这怎么还剩20000多呢？
15: 什么叫还剩啊？这是除去咱们这3个多月的花销剩下的纯利润，
13: 等于咱们本金没动，还白吃白住了几个月。
15: 对，
13: 那这买卖干着行啊。
15: 可以。
13: 咱们三个也要这么干下去啊。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

0: 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请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1: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让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请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

0: 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作弊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

0: 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极大极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
3: 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分

发，笃行不殆。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我要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
2: 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每天保持思考，三思而后行嘛。
1: 马一日最近在反复思考的难题是，作为服务商，如何帮助传统企业孵化转型。
0: 以前他们的出口额占整个集团销售的90%以上，
2: 最高的时候一年
3: 有那个12%，这就是最早的，就是从三那抓下来，然后我们
1: 今天马一日带着迪拜客户到天山纺织参观调研，他们想要将新疆产品引入迪拜市场。
0: 这个就跟那流水一样啊，它的这种细度在全中国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
1: 作为新疆首家合资企业，1980年成立的天山纺织，曾长期占据新疆纺织行业出口首位，成功打通欧美高端市场。
0: 这就是做出来一个成品的衣服。
1: 但时移世易，如今要向跨境电商转型的他们，困难重重。
4: 这个业务板块呢，对

0: 对我们来说，一个是专业的人才还是比较欠缺的，在整个这个业务的流通渠道上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和投入。
1: 这是一个俄罗斯 WB， 俄罗斯属于第一大平台，然后类似我们中国的淘宝
2: 这种传统型的外贸型的企业，不管是管理流程、审批流程，还是这种财务流程，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们需要打破以前传统的思维，真正的放手拥抱这个新的行业。
1: 如果在 TikTok 上面去做的话，可能是更有意义。我自己在 TikTok 上面有100多万粉丝，我的账号就可以提供给你们嘛。
3: 针对天山纺织的实际情况，马一日设立了专门的培训课程，并依据海外消费者喜好，指导拍摄产品展示视频。
1: 来 pose。
0: 我们实际上现在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总有一个人。总有一家企业要先去尝试这个新的一个路径，新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
3: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1: 跨境电商更加成功，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4: 宝宝，你吃啊！宝宝妈上班了。

0: 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
1: 点高级
0: 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2: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3: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0: 梁浩是土生土长的霍尔果斯人。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3: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4: 我大概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三路啊，对不对？那好的。
2: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0: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3: 路上没啥事吧？
5: 没啥事，没啥事。
3: 那行，都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5: 好的，好的，好的。
3: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5: 到。
0: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3: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0: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公路口岸。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3: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6: 充电桩是后来配。
3: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0: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7: 这是1997年造的，这个上址是人家带的，人家之前造出来就是外国人来旅游的，给我们造的这个。这是在咱们老伙们这个界碑上造的，这个是沥青的，是韩方，咱们这边是水泥的，这是1997年造的。
0: 1992年。梁浩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定居霍尔果斯。
7: 我们一直做陶运部嘛，让厂家来的货我们给人家发走。
0: 老梁享受了外贸的甜，也饱尝了外贸的苦。不曾想，儿子兜兜转转，还是选了和自己同样的路。
3: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宝地，值得我在这里为之奋斗。
0: 但干起来，梁浩才知道，看生意是一回事，做生意完全是另一回事。从业务员到公司副总，梁浩每天都在和自己交战。
3: 自己就去跑跑业务呀，再去钻研一些别的情况。经常接触的各个省份的人也有， 这周围这几个国家的人员也有，所以我

0: 复杂的感觉，想着去怎么去服务，怎么去创新，怎么去跟更多的客户去建立关系。
1: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0: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焊，
2: 总共五个比亚迪焊，然后三个比亚迪唐，总共八台车，这是八位板，刷塔什干。
3: 你们先干一半，
4: 干好。
5: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新能源车的出口主要有两种方式，路途远的依靠这样的笼车运输，距离近的则由中国司机直接将车开到国外。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摆渡人。
0: 林立勉，你看看消息。
4: 哎，好的好的，
0: 好，董哥到时候让他们联系我。后面那十几台车董哥他们一块儿再出。
4: 这边还有十几辆车着急出国，哪个车友闲着报下数扣个一。
0: 你吃的啊喝的都带好了吧？
4: 带好了带好了，再见。
5: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免签政策落地后，只要护照与驾照在手，人人都能当摆渡人。
4: 你好，不插队，老哥。现在这车排的都溜齐了，他这是兼职，估计必须得换他这个兼职。
5: 50岁的潘广德，江湖人称德哥。
6: 他知道哪让
4: 吗？跟哪个位置上不压着他？
5: 他号称集结了霍尔果斯的所有摆渡精英。
4: 我这个群全是四梁八柱，老德车友会是我自己组建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志同道合，摆渡人生，解决问题的根源就是强大自己，这也是我一个座右铭吧。
5: 去年，德哥从黑龙江来到霍尔果斯，爱人开店，他跑车。
7: 哎呀，德哥上电视了。
4: 你车大号没？大号没车？这都是我们平时在这里吃吃喝喝买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非常全。
8: 啊，你看，行吧，行吧。
4: 给我拿个营养快线，拿个大碗汤，简单的买点垫吧垫吧就够了。
5: 摆渡人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口岸24小时通关，只要到号即可出发。高涨的工作热情源于高收入，德哥跑一趟车便能有500元的收入。
9: 之前是我是干餐饮的，最多跑20趟吧，能挣7000到8000吧。比较轻松的一个工作，
10: 我开了3个月了。以前我们说放牧的，我是那里客的，我有从那里客过来，就是专门过来。
11: Thank you。
4: 你好，
7: 严静，
4: 谢谢。现在这种生活，说心里话，就是天天开新车，一天出趟国，辛苦并快乐着。
5: 明天早晨，德哥在哈萨克斯坦交车后，便会乘坐中哈大巴回国，仅需70元。出国上下班，已成为两国人的生活日常。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

0: 2025年，迪丽下提的公司面临重大转折。为此，他的荷兰老板杨·雅各布·埃尔布勒斯特地赶来中国。
1: Welcome.
2: So
1: long time no see.
2: Yes. How are you?
1: Fine.
2: Okay.
1: How are your family?
2: Good.
1: Good.
0: 人生中最能品味的友谊之一，便是忘年交。
1: No problem.
0: 迪丽夏提与杨有着30岁的年龄差，但16年相处磨合下来，他们既是多年的老友，也是默契的工作伙伴。
1: He has also the possibility to understand my way of thinking, and sometimes it's complicated. Your private space. My English teacher.
3: 中国最帅的男人哥哥说这是。
1: It's you. Nice painting.
3: 就一个。
1: Oh, this is from my daughter.
3: Me.
1: You.
2: And this is you.
4: They always said.Young, grandpa, she's so happy to see you.
0: 到了地方先吃饭，这是新疆人的规矩。而家是款待老友最好的地方。
5: 老艾经常给我老婆说，她说我认识迪丽的时间比你时间还长。我从一个年轻小伙到结婚，到有了第一个孩子，有了第二个孩子，整个我的家庭经历、人生经历，他都是记得，都非常清楚的。
0: 迪丽夏提与杨相识于2012年，当时已经52岁的杨，正着手在中国开启自己事业的新航线。
1: The company starts with my grandfather, his father.
0: 杨所拥有的埃尔布勒斯国际运输公司，诞生于1896年的荷兰。在全球已有8家子公司，其中7家都在欧洲，仅有1家在亚洲的中国。作为家族企业的第4代传承者，中国分公司由杨一手创建，并承载着自己从18岁时便有的梦想，用卡车连通中欧道路。
1: Asia is very far, but nobody make the connection by land. But I had an idea, but it take a long time. But I still had an idea. That is my Chinese business card, the NDC mine card. They make transport by road on the Silk Road to Europe. That is quite special. That they can remember what our dream is and what our.
0: 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迪丽夏提正是因为这张名片才与杨结缘。
5: 当时我看到这张名片的时候，写着金丝绸之路到欧洲，我就是揣着一份好奇，老艾的一份真诚，然后就相信了他。
0: 事实上，今年才是这家中国分公司成立16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业务扩张。
6: 我们现在是去天津港，因为我们买了一架飞机，昨天靠港了，今天要去验收。
2: Airplane.
6: Yes.

0: fire truck. It's one airplane.
1: Yes.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天津接的飞机，因为五辆卡车的货运量就等同于一架全货机。中欧之间的卡车运输速度非常快，七八天就能到达欧洲，它就是贴地的飞行。

0: 气，轮胎315/70R22.5，蓄电瓶净化装置。
1: 哦，它有个缝儿，
0: 它左右调的位置有问题。你看，
2: 再过一个月，花费千万购置的五辆新车，即将前往更遥远的欧洲市场，以接受来自沿线各国的考验。
0: Interesting. Yes. Nice.
3: 一路上穿越这么多国家，这对文化上的差异的冲击很不可思议，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物流企业对快的渴望是超越任何行业的。
2: 国际物流运输讲究的就是效率，而杨和迪利夏提却花费了8年时间慢慢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4: I think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Asian countries and Europe. And then we moved to Urumqi to set up here our company.
2: 尽管新疆通往中亚的国际运输早已有之，但开着卡车去欧洲在当时是理论与实践上都无法做到的事。
3: 在2014年前后的时候，集团公司的一些高层当时有过一些撤资的想法，再加我们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许可证又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难题。
4: I never give up because I think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successful.
2: 出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信任，以及对新疆潜力的预估，杨和迪利夏提选择了坚持。一个人的梦想，逐渐变成了两个人的目标。
3: 当时是在北京跑了一年，把这个事给办下来了。最后我们就拿到了这个国际道路运输资质。
2: 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道路运输公约。实现了中国车辆跨境运输全程不换车、不倒桩，这代表着卡车运输正式成为继海运、空运、铁运之后的第四条物流通道，也意味着中国抵达海外市场欧洲有了新路径。杨和迪利夏提终于走进了他们期待的未来。2017年，他们成为新疆第一个加入此公约的外资企业。2018年，中国第一票中欧公路运输订单生成。
3: 我们第一票从中国到欧洲的公路运输是从霍尔果斯起运，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抵达的波兰，然后海关第一次见到从中国到欧洲使用卡车运输，刚好我们欧洲的同事及时赶到了波兰，给海关做了解释。海关当时也很高兴，在这个 TR 单证上写了一句祝贺你们 ，Congratulations。
4: The feeling to be successful, but when you are the feeling you successful, you don't stop and you go to the next step。
2: 荷兰人有着商界鬼才的头脑。新疆人有着从无到有的勇气，当合适的时候，他们连接在一起，梦想成真，终将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5: Hello, Yang Nao, was nice to meet you.
3: 我们第一批，做的化工品是锂电池，它出口欧洲的需求体量非常大。
2: 化工品的跨境运输是2025年中欧运输新的增长点。
4: Three, we have our chemical warehouse, our chemical distribution with our trucks.
3: 主要我们欧洲的业务70%是化工品，那我不能为中国出海的化工品公司在欧洲提供这些服务。
6: 你也有很多经验，因为本身在欧洲你也做仓储这个情况嘛。但是呢，国内很多我们现在头部这个化工仓储，我还是有意愿啊，分会我们愿意促成这样的这些合作、啊。
3: 因为我们国内化工品业务还没开始，我们明天就是要跟沃尔沃去谈。买第一批化工品车辆。
4: Hello, good morning. Yang Nao Bus. Good morning, Yang.
3: 还有就是驾驶员培训。
7: OK，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已经在考虑了。

0: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and I am Egyptian.
1: 这是奥萨玛在乌鲁木齐生活的第十年，他的工作生活都集中在这个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科学一街与科学二街。

0: 这里集合了新疆乃至全国科研领域的顶尖人才，可谓是新疆学历最高的两条街道。
1: Morning.

0: 怎么意思您？
1: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0: 哎呦，这回。

0: 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2: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嗨，
1: 这
2: 咱搁这吧。
3: 哎，这头倒腾哦。
4: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5: 谁呀？为谁呀？
6: 为您呢。
7: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5: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7: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5: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4: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2: 哎，儿子啊，还有啊，
1: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8: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4: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7: 老妈。
9: 哦，下班了。
7: 嗯。
9: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7: 你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0: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9: 那行，谢谢了啊。
10: 别客气您。
4: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

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絮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

近，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纪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一万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

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他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

坚持不到哪一天。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三爷，
1: 我说拿枪啊，你胆儿也太大了。
0: 三爷，我有个弟兄受伤了，麻烦你找个大夫。
1: 你让我帮你？
0: 我的兄弟伤得很重，
1: 日本人把吉林城都给封锁了，这个忙我帮不了。
0: 好，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佐藤君，我刚刚得到情报，那武昌去了马三校家，我们现在应该马上抓捕马三校。他的女儿和那武昌有联系，他的排帮有送粮食给抗联，只要抓到马三校，就可以找到那武昌。
1: 可排帮人多势大，动他会不会出乱子？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赶在前原安太郎问责之前抓到那武昌，
2: 就这么办。
1: 嘿，拉乔啊，算你狠！管家，
3: 三爷，
1: 用咱的车送他们出城。
3: 是，
4: 待会儿别忘了找个大夫。三爷，大恩不言谢，咱们后会有期。
0: 走吧。
1: 哎哎，等等。
5: 见到我的闺女，马上活了没有？她没有什么事儿吧？于本周给她挡了一个子弹，不会有事的。
6: 我来看人。
7: 我是跟他一起的，我来看人。
6: 大夫，他怎么样了？
7: 还好，算他命大，子弹没有伤到他致命的地方。
6: 谢天谢地，没事就好。谢谢你啊，大夫，谢谢。
7: 不客气，不客气。

0: 找我呀？用不着这么大的阵势啊。
1: 马萨，听说那五常刚刚来过。
0: 你找那五常啊，可惜呀、啊，来晚了一步。我告诉你，
2: 老爷咋下手这么重呢？今天
0: 全员司令官，今儿你不来，我现在人就在日本宪兵队了。您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不会是仅仅为了品品酒吧？
3: 我来上任前只听说过吉林城两个人，一个是你马帮主，另一个就是那武成。
0: 我就说嘛，这绕来绕去还是绕到那武成这儿了。这么跟你说，这那武成今儿是到我这儿，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朋友。我放他走实属是无奈，我要是不放他，我这宅子就能炸上天去。我要是背后通风报信，不出三天我就得暴尸街头。说句真心话，我是真怕他。

0: 乔副政委之所以瞒着大伙，自己去和于本周见面，一来是怕副大队长跟于本周当面吵起来，怕影响不好；二来，也是为了副大队长的安全着想。事实证明，乔政委的担心是对的，否则，要是副大队长中了鬼子的埋伏，那牺牲可就大了。
1: 我现在就是闹不明白啊，鬼子这次行动的目标到底是啥呀？
2: 那还用说？
0: 那明摆着是让于本周引副大队长上钩，好下手呗，是这么个道理。可目标如果要是大队长，那我就纳了闷了。鬼子为啥中途又把粮食给抢走了？如果于本周和小鬼子一起设套害大队长，那他们抛出的粮食就是个诱饵，不见粮食，大队长能搭理他吗？这个时候把粮食抢走，不就明摆着告诉咱们吗？
3: 于本周和小鬼子是一伙的，
4: 鬼子事先埋伏好的狙击手，很明显是冲我来的。
5: 既然是冲我来的，为什么鬼子又把粮食抢走了，要打草惊蛇呢？
3: 娘的，不管咋说，于本周这小子不能让他活着。
5: 这狗日的，如果真的和日本鬼子合伙来对付我，我饶不了他。

0: 好香啊。
1: 阁下可以吃了。
0: 可以吃了？
1: 可以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中国的米醋，放一点味道会更好。
0: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们一起吃。哎，邓建军，不要客气啊！
1: 我还是喜欢吃帝国的饭团。
0: 那你只好饿着肚子了。
2: 我这次来是想和您解释一下，
0: 好吃不过饺子呀。邓建军啊，我听说昨天你只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杀了那武成了。
1: 请恕我直言，如果不是您下令截住给抗联的粮食，很可能我们已经消灭他了。
0: 我就是让他们抢走粮食，你也杀不了那武成，因为去见面的人根本就不是那武成，难道不是吗？
1: 是的。
3: 报告大长，有人找。
4: 他是谁啊？
3: 说是马三孝给请的大夫，给乔政委治病的，刚从山下带上来。
5: 那赶紧领政委屋里啊，带到这儿来干啥呀？
6: 您是那武成那枪王吧？啊，在我临上山之前，马帮主让我给您带个口信儿，您看这么多人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5: 来，好了，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6: 马三爷让我向您转达他的想法，他想请您到他的地方聊聊，让您务必赏光。
5: 他想跟我聊聊？
6: 马三爷说了，见面的地方选在他的官界，他会保证您的安全。
5: 我倒不是担心这个，我只是觉得我跟他好像没什么可聊的吧。
6: 马三爷让我告诉你两个字，说您一定会动心。
5: 啥？
6: 粮食。
0: 佐藤君，我问你个问题。
1: 嗨，
0: 你说说这个那武成到底有什么能耐，让我们那么多帝国优秀的军人想杀他而又杀不了他？
2: 因为他是个出色的枪王。
0: 还有呢？
2: 还有他异常的狡猾。
0: 嗯，阿托瓦。
2: 还有，
0: 哎，鬼田君，你来说说看，我们为什么一直

0: 抓不了那个那五常。
1: 我觉得是因为那五常的运气比较好。
0: 啊，好，说得好，小子做得好，人也聪明。
1: 谢司令官夸奖。
0: 冈村宁次将军阁下曾经对我说过，人的厉害有两种，一是能，就是他的才能；二是运，就是运气。有能力的人很多，但有运气的人就不多了。有能力又很有运气的人，那就少之又少。那五常就是这种人。你每次想杀那五常，都差那么一点点，而他要是想杀你，一点都不会差。这就是他的运，你们的命。
2: 老爷，到了。
3: 老爷回来了。老爷，本周的伤得怎么样了？
4: 人没死吧？
0: 哎呀，呸！
5: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话呀？
4: 呸！哎呦，捡了条命啊！
5: 哎呀，这医院呢，愣是不让进去，啊？我人也没见着，我听说是就挨一枪吧，应该是没啥大事。
3: 没事就好，茶都给您沏好了。来，
6: 王二都刚听了一句，于本周没死，还是死了的好，早死早脱生。
3: 老爷，老爷，你听听，你听听啊，这是亲娘说亲儿子的话吗？整天在屋里卷着，横一出竖一出的。该不是有啥毛病吧？
5: 你别得便宜卖乖了，他要是好好的，能轮着你登堂入室啊？
3: 你才得便宜卖乖呢，我这朵鲜花哪插不好，偏插你这个老粪堆子。
5: 咋的？老粪堆子配不上你啊？咋的？那么找他吧，你能培养他，就那身油能把你浸死。
7: 你不是看鸟了？现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5: 你这消息还真是挺灵的啊！嗯，程大头，这小辣椒是你叫的呀？说你多少回了，这叫于太太。
7: 你拉倒吧，那于太太正坐在屋里烧香念佛呢，她在我眼里一辈子都是小辣椒。要不是你下手快，当时我手头没钱，她还能是你的，早都是我的。
5: 那没办法，你没这命。
7: 哎，不过我还有个正事跟你说，你儿子于本周为了女人争风吃醋，挨了枪子，不属于工伤。他在住院期间，所有的费用都要你自己花。
5: 这
8: 不是？
7: 哎，我，你别着急。还落了一句，我告诉你，你儿子在绥靖的官饷停发了，不给了，真的没有了。
5: 哎，别，他刚才说啥？说停发？
3: 停发？
5: 哎，你这是专谋私仇啊！这是。

0: 咋样？
1: 舒服啊。
0: 你不是一直醒，咱们仨见个面，好好谈谈吧。来吧。我问你，你之所以坚持我们三个要见面，就是为了整死我是吧？
1: 是啊。
0: 粮食其实就是为了引诱我上钩。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粮食抢回去呢？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日本人干的。
0: 广场上鬼子的枪手是你安排的？
1: 是啊。
2: 你为啥那么干？你为啥呀？
1: 为你啊。
3: 你问了我三个问题是吧？我也有三个问题得问你。
0: 好，
1: 你知道不知道马尚花是我的女人？
0: 怎的？
1: 那也就是说你故意当着我的面把她抢走的呗？
0: 是又咋地？
1: 我想知道你把她抢上山都干啥了？
0: 我们啥也没干。
1: 不可能！
0: 不行，慢打！
1: 马尚花都干啥了？

0: 你敢跟我说你是个男人，我就死在你面前。你脑子让驴踢了吗？
1: 马少华，我于本周今天能听见你这句话，我死而无憾。
0: 那武昌，你今天千万把我弄死了，要不你都不是他妈个男人。
2: 好，
0: 那武昌，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开枪了。你别跟我
2: 讲话。
0: 把枪放下！
1: 我真开枪了！
2: 我说了，你别跟我讲话！
1: 听话吧，枪放下！
2: 你给我闭嘴！
1: 你当我真稀罕你啊？那武昌，你今天放他一条活路，那天要不是他替我挨这个枪子儿，今天躺在床上的人就是我。
2: 你知不知道，我抗联伤了多少同志？
1: 不管咋说，你今天就是不能当着我的面把他打死。马少华从小到大，从来没求过人，今天就算我求你一回。

0: 一本周，你骗得了一个女人，你骗不了我。今天我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我放你一马。但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
1: 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像郭大庄，我饶不了你。长得跟个明白人似的，其实就是个糊涂蛋。
2: 有你这么埋汰人的吗？
1: 你自己不都说于本周那个人阴乎乎的吗？你咋还信他的鬼话呢？脑子让驴给踢了？
2: 那不管咋说，他替我挡了一颗子弹，躺在那儿怪可怜的。
1: 说起来你还是个大小姐，没想到见识那么短，用你脑子好好想一想，这一切会不会是于本周故意装的？
2: 假装啊！子弹都把他打透了。你装一个我看看。
1: 我告诉你，打你的人都不是一般的鬼子，都是些专业的狙击手。如果真想打死你，挡是挡不住的。
2: 兴许你说的对吧？可不管咋说，我总觉得你应该给他一条活路。他想杀你，那毕竟也是因为我。你要是真想当着我的面把他杀了，我这辈子心里都不会落忍的。要不是他替我挡那颗子弹，
1: 别再提子弹的事儿。 好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给我离那小子远点儿。
2: 嗯呐。
1: 带我去见一个人。
2: 见谁啊？
1: 你爹。
2: 见我爹干啥？
1: 他要请我吃饭。

0: 你们都出去！于队长，那武场来过了，我很好奇，你是用了什么方法让那武场不杀你？
1: 我知道他的弱点，
0: 请讲清楚一点。
1: 女人，
0: 女人，
1: 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你来就是问我这个。
0: 我的枪法不错吧？我问过医生了，子弹从肌肉穿过，没有伤到骨头，你很快就可以好起来。
1: 谢谢你啊。对了，我问你，为什么没有让抗联抢走粮食？
0: 这件事，一句两句也说不清。
1: 如果让他们抢走粮食的话，你就会知道那武昌藏在什么地方。
0: 你说什么？

0: 啊，既然拿枪王不肯做，我只好陪着了。这老鬼子，你肚子里憋的屁怎么带来的？你再给我怎么憋着带回去？马三爷，今儿这顿饭你算是省了。
1: 下一回再有这样的事儿，别怪我不客气。哎，别这么急嘛，饭可以不吃，这正事儿不能不谈吧？
0: 你不就说粮食的事儿？
1: 对，粮食，我给你准备了一车粮食，算是我小小的心意。往后只要你拿枪王开口，粮食包在我的身上。
0: 你能给我粮？好啊！我想问你个问题，你口口声声说给我粮，那我的问问，你吃的粮是哪儿来的？这国是我们的国，这家是咱们的家，对吧？
1: 你凭什么拿我们老百姓种的粮反过来施舍我？
2: 那枪王，你说的对，我们是外来者，我们是入侵者，没错，是我们抢了你们的粮。
1: 没错，可这些啊都是国家与国家的事情，军队与军队的事情。作为你我，这很多事情啊，那也是无能为力的。咱们之间尽量别再打打杀杀了。
0: 就拿你们抗联斗粮食来说吧，为了这一车粮食，得死多少人呢？还有，今天要不是我拦着，马帮主就会被我们县兵给抓走了。这，你说这是何苦呢？说的有道理。消消气，这个钱元先生说的可是真心话。只要我脑袋上还有一口气，只要我的枪里还有一颗子弹，我绝不会允许你们小鬼子在我们的土地上。 横行霸道，马三爷，要是你给我粮食，你给多少我要多少，因为那是咱中国老百姓自己种的粮，咱们抗联吃那叫天经地义。吃完之后只干一件事儿，驱逐倭寇，光复中华。您看，您这一大把岁数，这个道理应该懂。要是不懂。 回去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2: 谢谢杨先生，你看这粮是给还是不给？

0: 亲自检查的，随时报告他们的方位。好，
1: 队长，粮食都装好了，走吧。
2: 通知大伙儿，三个密营分散放粮。啊，
0: 说过了。
2: 你扛着不累吗？搁下说话。
1: 多长时间没吃过大米饭了，我扛着能温温米香味儿。
2: 瞧你那点出息，这鬼子自己把粮送来，我越想越别扭，我老觉着。
3: 这里面不对劲儿啊！
4: 那鬼子不会再粮你下毒吧？
3: 鬼子没那么傻，干这种彪呼呼的事儿。
5: 掉队了！
3: 管他呢，只要是没毒，先煮成大米饭，吃饱了再说。
6: 用这种办法，真的可以吗？
7: 只要粮食运到，就可以找到抗联密营的准确位置，实施精确打击。
3: 你考虑过了没有？这次要不要向前沿司的官报告？
8: 他不可能同意的，因为他不希望我们成功。
9: 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无法调动守备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秘密报告关东军司令部，让关东军司令部从新京直接调兵过来。
10: 大佐英明！
11: 哎呀！
12: 大家伙听我说啊，这粮食就算运回来了。大勺，
13: 到，给我看好了啊！今天晚上就给大家做大米饭。好，
14: 今天晚上咱大家吃的饱饱的。
12: 走，
14: 陪我去看看政委。
12: 他的伤怎么样了？
14: 伤好啊！哎，我去，
13: 乔政委搬家了。
12: 搬家？
14: 啊，
12: 搬哪儿了？
14: 八二双拐。

0: 疼啊？
1: 啊，不疼，不疼。
0: 哦。哎呀，弄疼你了。
1: 啊，没事，没事。
2: 你胡咧什么呀？
3: 我没瞎说，正事儿啊。二双自己张罗搬的，
4: 这样照顾起来比较方便。哎呀妈呀，那照顾的，连饭都是一口一口的喂，喝口水啊，都得二双自己先尝一口，然后再给乔副政委。照顾的那叫一个贴心。
2: 说呀，你怎么不说了？
3: 我，
2: 你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嚼什么老婆舌头？二双照顾伤员，那是他分内的事儿，别给我瞎咧咧。
3: 哎，大队长，你不去看乔副政委了？
1: 二双姑娘，我还是搬回去住吧。刚才我听到外边有人吵吵，是不是副大队长回来了？
0: 回来就回来呗，你就安心在这住着吧，反正这也是工作，外人管不着。
1: 我知道。你这是在跟副大队长怄气呢？
0: 我跟他怄什么气呀？
1: 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其实他对你挺好的，挺上心的嘛。
0: 只要是个姑娘，他都上心，都好。这男人呀，对一个姑娘好，那是个好男人；那要对所有姑娘都好，那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说是吧？
1: 好。
5: 哎呀，真香啊！
6: 大哥，可不能偷吃啊！
7: 我们都饿这么多天了，就吃一口，
8: 一口都不行。我待会儿啊，下山去找个鸡试一下有没有毒。
7: 毒？
9: 有毒？
7: 老王，这到底咋回事啊？
8: 我听说吧，这米是小鬼子给的。现在副大队长心里有点犯嘀咕，让我每次做饭的时候都得试试有没有毒。
7: 这粮食是鬼子给的？
8: 嗯呐。大哥，哎，现在下山，我不回来，随着滚动啊！
9: 哎。

这儿呢？报告司令官，刚才我们多个哨所报告，在磐石一带发现有关东军部队活动，根据车牌号显示，属于新京。

0: 金晶少卫队到磐石去干什么呀？去查一下有没有关东军司令部的电报。
1: 我已经查过了，没有。
0: 这就奇怪了，来到了我的地界又不跟我打招呼。你去让佐藤打电话问一下关东军司令部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嗨，
2: 政委，有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向你汇报。
3: 什么事？
4: 你们先聊，我先出去，记得喝药。
3: 哎。

0: 我不找你，你干啥？我找乔副政委。你不能进去。我咋不能进呢？洞房啊！你瞎扯什么呀？没个正经的，人家党在里头开会呢。党在这儿开会，他们还真会找地方。
1: 你过来，我不，人家开会呢。二双啊，不是姐夫说你啊，我这刚回来就听到很多人在议论，说你呢。
0: 说我啥呀？
1: 说你傻。
0: 你说谁傻呢？
1: 你。
0: 你才傻。
1: 我跟你说啊，照顾领导、关心战友那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分。你这一过分，大家伙就看你笑话，说你闲话了。谁
0: 说闲话？看谁笑话？你跟马尚花在城里磨磨唧唧、子弹乱飞，那才是笑话。
1: 你胡说八道！
0: 你才胡说八道呢！要不是你死乞白赖的拉着马尚花退婚，政委能受伤吗？明知道是个坑，往里跳。
1: 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你才是个大小。那，南武常同志，哎，乔副政委，我要跟你谈谈，你给我过来一下，拿你的。
2: 怎么能跟日本鬼子谈交易？你这是严重的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
1: 我说乔副政委，你这身上还有伤呢，你别那么激动，你说话怎么激动干什么？
2: 你别管我，我跟前原安太郎见面，我自个儿事先都不知道。
1: 你
2: 不要说了，我作为这支队伍的政治委员，我必须向党主席报告，等候上级党委的处理意见。
1: 我说这事儿你跟上级汇报什么？
2: 批他的事儿老跟上级汇报。
1: 跟上级汇报有什么用？你自个儿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你汇报什么？
2: 你把事情弄清楚了，咱们再商量不行吗？

0: 报告司令官。
1: 讲。
0: 佐藤大佐回电，说接到关东军司令部命令，要在磐石一带展开秘密军事行动，并由我部进行配合，指挥权交由新京守备队。

0: 队伍断粮，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拿回来的粮食是中国人种的，中国地里长的，这个道理也对。可是这批粮食是吉林城头号鬼子许诺给咱的，这想想总觉得怪怪的。
1: 是啊，这粮已经送来了，不吃白不吃嘛，咱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咱下不为例。
0: 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我也没经验。
1: 我有经验呐，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你放心吧，你听我的，不吃白不吃。
0: 至于粮食嘛，我建议

0: 立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以防止鬼子在粮食里面做手脚。
1: 没错，一定要好好查。我现在就去啊。
2: 这每一袋啊，我都取了一碗，都搁这儿呢。没觉得有啥问题啊。
3: 是啊，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

0: 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寸，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

0: 就是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

0: 启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

0: 就是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队伍断粮，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拿回来的粮食是中国人种的，中国地里长的，这个道理也对。可是这批粮食是吉林城头号鬼子许诺给咱们，这想想总觉得怪怪的。
1: 是啊，这粮已经送来了，不吃白不吃嘛。咱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咱下不为例。
0: 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我也没经验。
1: 我有经验呢，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你放心吧，你听我的，不吃白不吃。
0: 至于粮食嘛，我建议立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以防止鬼子在粮食里面做手脚。
1: 没错，一定要好好查。我现在就去啊。
2: 这每一袋我都取来一碗，都搁这儿呢。

0: 哎，老班长，到，咋样啊？这里的米我们都查了，没发现啥不一样的。
1: 对，没事就好啊。
2: 报告，目前信号停留在两个地区，这是具体位置图。
3: 两个地区，
2: 大长，
4: 到，
2: 你这是最后一关，一定给我把好了啊！
4: 队长放心。
2: 刚子情况汇报，咋了？我们搬粮食的时候，发现有袋粮食里边有动静，滴滴答答的。这粮食里怎么还滴滴答答呢？我们也弄不清楚，所以赶紧给你来汇报了。粮食呢？在三号营地的地堰子里呢。增援中队，新进守备队已经到了，
3: 去看看。
5: 通知全队，今天晚上不许有明火，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6: 是双岗，多架几个暗哨。
7: 是，等会儿一定要保护好，枪火正未拿去。
8: 走。
9: 大佐阁下，吉林守备队增田贵久中佐向您报道。
8: 增田君，在你吉林守备队的管辖里，让我们来抓人。
5: 你们关东军指挥部越来越会指挥了。如果您知道要抓的人是谁，您会感激关东司令部这样的安排。
10: 我们已经找到悍匪那五常的密营，
8: 情报准确吗？
10: 绝对可靠。天黑之前就可以结束战斗。这是具体地点。

0: 干掉他。干掉他！停止！
1: 小天，三号营地，这不是有刘道长吗？
2: 是啊，人呢？

0: 哎，小仙儿，刚子，立即回立还原地，通知大伙赶紧转移。是，下一跳，到，大哥，跟我走。
1: 哎，我说这谜你弄半天了，你干啥玩意儿呢？
0: 这在谜里边有动静，那谜里能有啥动静？你听，呀。
1: 滴滴答答的呀，
0: 找找，
1: 这啥玩意儿啊？

0: 完了，三号营地被鬼子包围了，
1: 快去通知他们吧，
0: 来不及了。

0: 大主阁下，我们的线条部队已经交火，请你下命令吧。
1: 得行。
2: 为了防止抗拦外逃，王命令立即形成包围圈。
3: 是。
4: 嗨。

0: 的娘啊，怎么全是鬼子？
1: 完了完了完了，我们也被包围了。
2: 那刘侯营地怎么办？
1: 估计也没了。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准备手榴弹，一会儿手榴弹一响，都给我像牲口一样的跑，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准备，扔，跑出鬼子包围圈。
0: 三点钟左，带过来。这是三点钟方向抓来的抗联分子。
5: 不管是死是活，每个人仔细检查，看看有没有拿武昌。
0: 好。
3: 死了，
0: 喂，
3: 死了。
0: 拿武昌不在这里。
5: 拿武昌到底在哪里？没有发现那武昌，可我觉得那武昌就藏在附近。这么大的山，你让我到哪里去找？我有办法让那武昌自己走出来。那你
0: 快快快，注意营地！快，
3: 谁？我，刘浩营地怎么样啊？
6: 刘浩营地没了。只带回来四个兄弟，其他的都被打散了。
3: 他娘的，中了小鬼子算计了。

0: 副政委来了，
1: ！
0: 找一找被打散的兄弟，
2: 找。
3: 娘亲，你听着。

0: 我们的舰队已经在这附近集结了，
1: 报告宋总，已在对岸布置了伏击圈，只要拿我上路面，他就会在我们的射程之内。很好，下去吧。嗨。
2: 我能感觉到，那武昌就藏在对面的山林里。大佐阁下，我想请你亲自给那武昌喊话。
3: 那你，
2: 他要是知道今天的对手是关东军赫赫有名的赤道大佐，他就一定会出来。
3: 我现在去制高点，随时准备狙杀他。
2: 拜托了。

0: 走近20米，就进入小鬼子的车上了。小鬼子一定在林子里安排了很多狙击手，
1: 。明摆是鬼子下的套，等着你往里钻呢。
2: 我希望你马上出来，放下武器，立刻投降。我能保住他们的命。我劝你跟我合作，你可以保住你的性命。你赶快出来！你要付出来，他们的下场你是知道的。
3: 纳武昌，我那等待是有时间的，给你的时间不。

0: 这儿。
1: 要杀要剐，给个痛快！我武昌兄弟，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千万别出来，记得给咱们兄弟报仇。
2: 求求你了！
1: 一、二，
2: 把我留下！我求。

0: 事情要全定，冲下去，兄弟们就和你一起死在这儿。
1: 我们陪着你，干死一个狗玩儿。

如果你现在想灭就冲下去，我绝不拦着。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这一时冲动会搭上所有兄弟的性命，这种无谓的牺牲不值得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跑，部长。先冷静一下，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先冷静一下。

0: 报告司令官，今天曾佐发来战报。耶、
1: yeah. ！
0: 今天曾佐报告，关东军池岛大佐的部队袭击了在磐石一带抗联的两个秘密营地，并全歼了他们的武装。
1: 呀西，
2: 那武场在哪儿？
0: 报告中没有提到那武场。
2: 告诉增田贵久，我只想知道那武场在哪儿，其他的不要再汇报了。
0: 嗨。

0: 终于出现了，
1: 十八吨。

0: 学长，报告自家军，前面发现那武场踪迹，
1: 在哪里？
0: 在前面。
1: 那武场，你跑不了。

0: 地雷的爆炸声，
1: 鬼子踩上咱们地雷了。
0: 政委，一定是武昌把小鬼子引到咱们的雷区了。走，向雷区靠近。
2: 走，走，团长。
3: 来人，传我的命令，全部停止搜索，为什么要停止搜索？
4: 曾天军，我们是来帮忙的，我的队伍不能打他就手到重视。那武昌不是想抓都能抓得到的，
3: 我要撤退。
5: 大佐阁下，
3: 不能撤退，那武昌就在附近，我们一定能够抓到他。
4: 曾天军，你的功劳大大的，回去。 要向关东司令都多给你们一眼，我要走了。这又难了，天宇，
3: 你是帝国的巨人，大佐阁下。

0: 报告司令官，最新战报。嗯，
1: 告诉我，抓到南五常了吗？
0: 池田大佐已经下令结束战斗，没有发现南五常。

0: 是那武昌山上伏击的地方，为了避开他的袭击，我们不能再走大路，穿过这片树林，再上车。有戏。上车！武昌已经去了，鬼心惊的必经之路，不仅迟到，等等，等会。这边走，翻了这个山，有条小道，咱们可以超过去。
1: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一定要给小鬼子点教训，凶地们报仇！
2: 报仇！报仇！
3: 走！
4: 走！
3: 走！
4: 别管了，跟着夏一跳，
0: 快！
4: 走！
0: 跟上！
4: 走！
5: 大头阁下，车就在前面的山脚下接应我们。
0: 哎呀，歇会儿啊，邓天君，你不要太过分小心了。
4: 方向判断是你撤退的队伍被抗联救活了，我分析他一定会在撤退的路上受俘，我们不得不防。
0: 曾天君，他不懂寻常你的人才，我这会回到关东司令那里，向他提议把你调到新京来，在我手下做如何？

天再看，我告诉你们。

0: 轩辕司令官，我以为今天的这次行动虽然没有抓到悍匪拿五常，但是消灭了抗联的两处密营，也算是战绩可嘉呀。知道大佐从新京百里驰援来帮助我们，我们至少应该说声谢谢。
1: 左藤君啊，你知道我在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吗？啊，我在想啊，那五常被彻底激怒以后，他下一颗子弹会打破谁的脑袋？
2: 报告司令官阁下，迟到大佐

0: 郑元军，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迟到大佐在去新京的路上，不幸遇罪，我没有完成任务，我要以死谢罪。
0: 曾铁拐九，你这个愚蠢的混蛋，擅自调动部队，造成了迟到大佐不幸遇难，现在又想剖腹自尽，逃避你违反军纪的罪责，没那么容易。 这么做是对神圣的武士精神的亵渎，也对不起天王陛下，你就等着关东军司令部对你的处罚吧。

们大伙儿啊，因为没能把小鬼子赶出松花江，赶出东北，你们闭不了眼，咽不下这口气。我拿武昌向你们保证，我要跟小鬼子死磕到底，我要让他们血债血还。等将来胜利了，我再给大伙儿立高高的碑，烧纸，点醒抗联的弟兄们。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

0: 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

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九。

0: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买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买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就是。

0: 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

0: 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抹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抹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志祥，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抹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抹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抹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抹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大佐，请跟我来，前原司令官在等您。
1: 嘿，司令官阁下，佐藤大佐来了。
2: 叫他进来。
1: 嗨，佐藤大佐，请。
2: 我在听，我能明白。司令官阁下，我一定照您的吩咐去做，尽快追查，严惩不贷。嘿，
3: 司令官阁下。
2: 是谁的电话吗？嗯，美京美治郎司令长官，佐藤君。

0: 事到如今，咱们俩是要好好的商量商量了。这一关，你我都不好过呀。知道大佐死了，死的是不明不白，军部和内阁都很震怒。天皇陛下今天都在过问此事，美京美之郎司令长官都觉得不好交代呀。
1: 这一切的事情，我听司令官的。
0: 八哥，你要是早听我的，何至于此？现在听我的了，完了吗，左藤君？这一次行动是增田中佐私下里找了池岛大佐请求支援，不仅瞒着我，连关东军参谋部都不知情。增田能有这么大的胆量，是你批准的吗？
1: 目前的事情，我也不是十分清楚，可能是增田军立功心切，一时糊涂，请司令官见谅。
0: 哎呀呀呀！好，既然你们都瞒着我，那这件事情我全当什么都不知道。佐藤君，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吧。当然了，我是不忍心这么做的。佐藤君，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司令官的命令，我坚决服从。
0: 找个人把这件事情全部承担下来，这个人就尽快处决。

0: 队长，喝水。首长，首长好。
1: 哎呀，还是你小子命硬，我看没什么事儿。
2: 托署长的福，
1: 你还是托日本人的福吧。
2: 署长能来看我，我感激不尽。
1: 别先感激，
3: 我今天来呢是有两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1: 第一件事，我已经派人调查了，你这属于争风吃醋、滋生个人行为，不符合我们警署发放抚恤金和治疗费的范畴。你在这住院的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掏腰包。
3: 所以啊，你在这吃啊住啊，
1: 能省省了点，别怪我事先没提醒你。
2: 第二件呢？
1: 彪子，
4: 哎，来了，署长。
1: 你看，我把他带来了。水上侦缉队不能没有人管，更不能放羊。我估摸着你还得歇一段时间，队长让他先监了。这样，一会儿你跟于队长交接一下。
4: 是，署长。
5: 过分了。
1: 喊啥呀？想攀高枝儿，就得付出血的代价。自己挖的坑，咬牙也得往下跳，你说是吗？
6: 佐藤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我的老母亲，请你多关照。
7: 等等。我想过了，顶罪的人不应该是你。
6: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责任只能我一人承担，因为整件事都是我一人策划，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7: 你糊涂！你要是顶罪，那就等于承认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干的，那我们就中了前院安太郎的圈套。你就是死了，我也难逃干系。一辈子有把柄，就会握在那个前院老家伙手上。
6: 那怎么办？
7: 我想起一个人，他可以替你。

0: 老兄，这是咋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你赶紧跟着看看咋回事啊！去，哎呀，这日本人怎么抓他呢？
1: 是啊，怎么回事啊？哎呀，
0: 走，
1: 这个就叫做无线电发射器，只要装上电池。 一开，灯一亮，它就能一直发出无线电信号。这个一般用在轮船，还有火车的定位联络上用。他们就是通过跟踪这个发射器，找到的咱们的秘密营地。
2: 就这么个破玩意儿，牺牲了咱十几个弟兄。
3: 幸亏这次拉到咱们这儿的粮食里面没有这个，也算是躲过了一劫呀。
4: 副大队长，
2: 回来就一头扎进了屋。
4: 我去看看。

0: 老舅，我打听出来了，于本周摊上事了。日本人说了，于本周和那五常勾结，给日本人提供假情报，那可是死罪呀。
1: 于本周跟那五常勾结
0: 啊，

0: 你今天要干啥呢？哦，给副大队长站岗。站岗？啊，这啥岗啊？
1: 二双姑娘，
2: 政委。
3: 是我安排的。
1: 这次被鬼子偷袭，咱们吃了大亏。我是怕副大队长有冲动。
0: 他有个小孩，你也看不住他呀。
3: 怎么样？
1: 副大队长从昨晚进去，就一直没出来。
0: 昨晚？
1: 闹长，人呢？
4: 政委，
5: 政委，我以为队长在屋里睡觉，
4: 我这……
3: 别说了。
1: 要不把这面吃了吧？
3: 不吃了。
1: 哦。
6: 哎，老总好。
7: 走。哎，
8: 老总辛苦啊！
7: 别来这套，这以前不都是日本人站岗吗？现在咋换成你们了呢？
8: 日本人都躲了，上苍连的那五层打黑枪，把我们兄弟调来受苦，赶紧走。
7: 哎，老总辛苦，
8: 老总辛苦。
7: 日本人都。
3: 走。

0: 不能出去！
1: 太君，
2: 快回来！太君，
1: 快回来！太君，
2: 太君，
1: 太君，
2: 你们这帮胆小鬼，一个帝国巨人，光天化日下不在这大街上，太君，
3: 别急，快拿枪下成这样子，这是帝国带来土地吗？这是满洲吗？太君，
1: 太君，
2: 太君，
1: 太君，
2: 太君，
1: 不能出去！上级有令，怕拿武昌打黑枪，任何人不能处司令部。
3: 滚蛋！
2: 太君，
3: 太君，
2: 你敢限制我自由，我就要出去！
3: 不能出去啊，太阳鬼！
2: 不能出去！
1: 太君，
2: 拿武昌。

0: 怪了，哎，人呢？院子里咋这么安静呢？
1: 老爷和管家都不在家，我陪你到医院去吧。街上现在挺乱的。
0: 哎呀，不用了，我送去就回来了啊。
1: 你说于本周会不会闹下什么毛病呀？
0: 呸呸呸！你个乌鸦嘴，他要是闹起啥毛病了，那不都怪我呀？毕竟他挨那一枪都是因为我。
2: 哎呀，去看看就知道了，走吧。
3: 小姐好。
2: 回去吧。
1: 那行吧，小姐你小心一点。
0: 哎，知道了。
2: 来，苹果给我。来，苹果给我。
1: 拉我去省立医院。
4: 是。
1: 你给我停车！你把我拉哪儿去了？这是？这哪儿啊？这是？停车！哎哎哎哎！你摔死我了！你干啥？哎呦，我的苹果呀！你啥人呢？让你停车你不停车，苹果都洒了！哎呦，我的苹果呀！啥呀这是？拉五常？干啥呀你？
5: 摔死你扔到江里喂鱼！
1: 有病！
5: 马三现在躲哪儿了？
1: 不知道。你找我爹干啥？
5: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勾结日本人，害死我十几个抗联的兄弟。
1: 不可能！
5: 他把一个能发信号的玩意儿搁在我粮里了，引得日本人偷袭了我的密营。
1: 他跟你无冤无仇的，这么做对他有啥好处？
5: 那你去问他。说，他躲哪儿了？
1: 反正不在家，难不成是躲了？
5: 那你帮我捎个口信给他，就说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如果真的是日本人逼他干的，我可以饶他不死，但是粮食那是我们抗联的粮食，一粒都不能少，全给我送山上。
1: 那，哎，等等，
5: 干啥？
6: 司令官阁下，我觉得躲不是个办法，是否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那五常？
7: 迟到大佐的死，佐藤君，你们调查的如何呀？
6: 都调查清楚了。这是报告。
5: 司令官阁下，迟到大佐的死，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 曾田君也是被人利用，他是轻信了松花江警署水上侦缉队于本周的情报，才导致了迟岛大佐的不幸遇难。
7: 本周
6: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于本周和那五常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他想约见那五常见面，想借曾田君之手一举消灭那五常。可是那五常逃脱了，就在给抗联的粮食里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才导致接下来的事情发生。
7: 一个帝国的大佐在非军事战役中被打死，举国震惊啊！这么大的事情，你就把罪扣在了一个小小的水上警察头上，说得过去吗？

0: 你不敢啊？你不敢啊？我可自己去了。
1: 你要是自己敢上山，腿给你打折了。找着你爹，把我的话告诉他。有什么事儿，把这个贴你们家门上，我就来找你。

0: 我说你拿这玩意儿是不是又去看那小子？你不长记性啊！我跟你怎么说的？这个我拿走了。
1: 哎，那你就把我自己扔这儿啊！
0: 自个儿回家。
2: 司令官阁下，于本周职位虽小，可他野心颇大呀。经我们调查，他是一个不服天朝馆的人，利用职权为所欲为。小小水井，就连排帮帮主马三孝，都靠嫁女儿讨好他，可见此人之阴险呐。还有，我们调查了藏在粮食里的无线电发射器的型号，这批发射器。 就是前几天刚刚配备给水生侦缉队的，就这一点，足以作为于本周一手策划此事的铁证。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倒是想见见这个于本周，哼，人才呀！<笑>
4: 好了好了，要是不用这个于本周顶罪，你。
5: 死罪难逃，既然做
6: 将军给了这个机会，
4: 那我就送你个顺水人情吧。
5: 谢司令。司令官阁下，有个人一直想见你，他已经在官邸等您很久了。啊？
6: 谁呀？
5: 排帮帮主。
7: 马三孝，哎，程处长，你不能这样对我！再跟你说，我现在也是为人妻、为人母了。哎，还啥呀？不能这样对我！这为母，老爷，老爷，骗什么？老爷，骗什么？我大，我大王呢？老爷，老爷，马三，你干啥呀你？你干啥？老爷。
8: 你他妈有我这样快啊！我跟你抢辣椒，你早晚是我妻，早晚是我儿母，早早晚晚的，我跟你讲，我现在开始攒钱了，不赌了，也不下场的了，也不听连环唠了，我告诉你，我净存钱了。你给我等着！
9: 别瞎说！
8: 还有你，比划啥呀？
9: 咋的？
8: 你家他人要命的事了？
9: 大白天你在俺家，这才是我要命的事呢，知道不？
8: 你听着，于本周在玉燕营日本人给带走了，要枪毙。
10: 马帮主，稀客稀客呀！千源先生，我看你这房子够大的，是不是也给我腾两间呐？我们住在这儿，
11: 你喜欢我这里，好啊，
12: 欢迎欢迎。
10: 千源先生，你是糊涂啊，还是装糊涂啊？
12: 发生什么事情了，马帮主？
10: 您可把我害苦了。你要见那武昌，我看我给你约了。你说要给他粮食，我也给了。结果呢？你往粮食里边藏了那个滴滴答答的什么玩意儿啊？也不告诉我一声。

0: 我现在算是给康联接下梁子了，家我也不能回了。那武昌的枪法你不是不知道，那不是要我的命吗？我就住这儿了，这儿安全。
1: 我向你保证，我没有骗你。哎呀，其实啊，我也不知道有人在那粮食里安装了无线信号发射器，是有人背着我暗中捣鬼。
0: 秦岳先生，现在说这些有用吗？啊，谁信呢？
1: 我们都调查清楚了，这个暗中捣鬼的人还跟你有关系。
0: 跟我有关系？谁啊？
1: 你未来的女婿于本周。

0: 老川，你喝点水。
1: 这东西没水不行。
2: 好好，
1: 你喝点水。
3: 胖子，把这八件给我装两包。
4: 哎呀，我说咋就要枪毙了呢？
5: 程处长，能不能别吃了？
0: 您说，
4: 这人命攸关的事儿，快点说，快说说，说清楚。
3: 有啥不清楚的？俞本昭私通抗联大五常，被日本人抓住了，日本人现在要杀他，
6: 不能杀，日本人不能杀他，被日本人他不能杀他呀，日本人他不能。
3: 不，哎呀，你想想啥？现在就是日本人要杀他，
6: 不是。
0: 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就是我这个事儿，我问你，找谁好使？
3: 他要真跟大五常有事儿，找谁也白扯。
4: 那咋判呢？
3: 除非找新上任的司令官前原安太郎。
0: 谁？
3: 前原安太郎，最大的官。
7: 这事儿你们怎么能这么办呢？
8: 让一个小小的俞本昭顶这么大呗？
9: 不管怎么说，这个俞本昭是保不住了。马帮主，我现在只要问你一句，这个俞本昭真的是你的女婿了吗？
7: 如果他出来以后继续做他的水上侦缉队的队长，他还真是我女婿。可是明天他就被你们枪毙了。
10: 他呀，就是俞本昭，
7: 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0: 马帮主，做人透彻呀，透彻呀，这样我就放心了。
9: 马帮主，你想办法联系上那五常，告诉他这一切都是误会。
0: 好。
9: 哎，别急，听我把话说完。你就告诉那五常，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一，我们可以处决一直与他作对的俞本昭；第二，他最近在吉林城里杀了我们日本军人，我可以不进行报复；第三嘛，他现在一定很需要粮食，你照样给他，而且你向他保证，这一次的粮食绝对不会出问题。
7: 厉害呀！我斗胆地问一句啊，这我马三孝忙东忙西的忙活了半天，我有什么好处呢？
9: 哎呀，马帮主，你现在可以回到家里睡个安稳觉了。

0: 我来陪你喝一杯。这是真的要送我上路了。这是圣心山的葡萄酒，
1: 我问过你身边人了，是你最喜欢的，就差一点点。我帮你们端掉抗联两个米营，弄死那么多人，你们为啥非得弄死我呀？
0: 那武常还没死，我们又损失了一个大佐，这件事必须有人负责。<笑>
1: 我负责，大佐死时我在医院躺着呢。
0: 于队长，你是个天才，可是运气差了点。你别跟我来这套，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运气。
2: 这颜色不吉利，钟总，看在你我共同的敌人都是那武常的份上，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你临死之前的任何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
3: 我要再见一个人，
4: 就停在这门口这儿就行了。
5: 哎，好嘞，老爷。
3: 是，
4: 哎，是。 兄弟，兄弟辛苦啊！这日本兵都得你们保护着。这也老厉害了。站住！该干嘛干嘛去。
3: 没事，我到这儿来干啥？<笑>我找一个人。
4: 找谁啊？
3: 前原司令官。
4: 你咋不说你找日本天皇呢？你该干嘛干嘛去，再不走我可就开枪了，弟兄们！
6: 哎，别！
3: 不开枪，不开枪，不开枪！啊，走走走走啊！
6: 老板娘。
3: 我就说嘛，咱得带点自家点心，兴许能派上用场。败家的玩意儿你，一天到晚你就送，不送你能死啊你啊！不到万不得已，不送。

0: 小姐，老爷他们还没有回来，
1: 还没回来。我去仓库找他。
0: 我陪你去。
1: 哎，不用了，你在家等着。

0: 你咋在这儿呢？
1: 天有不测风云，希望我这个样子没吓到你。
0: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是我让他们叫你来的，我就是想见你最后一面。
0: 最后一面啥意思啊？

0: 上次在病房还拿无常想杀我，是你救的我，但是我命中有难，在劫难逃。
1: 你都干了些啥呀？
0: 我带日本人去找到了抗联的密营，我以为能把那无常弄死，没想到让他给跑了。他不但跑了，他还打死了一个日本大佐，必须得有人为这次失败的行动负责。日本人选择了我。
1: 于本周，你为啥要这么做？
0: 我知道我不是在劫难逃，我是罪有应得。
1: 你就是罪有应得。你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去杀那无常？你简直就是鬼迷心窍。
0: 这话不能这么说。如果说我心里有鬼的话，那唯一的鬼就是你。马少华，其实那不是鬼，那是我心里的爱。我从小不知道有爱，我更不知道怎么去爱，但是老天非让我碰到你，我觉得我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长这么大，我于本周从来没有一个人为了我拿枪顶着他自己。马尚华，我觉得你就应该是我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杀那无常，就因为他三番五次在我们中间搅和，一次一次的把你从我眼皮子底下抢走。我恨他，我必须要弄死他。我以为这就是爱，但是……
1: 行了，你别说了。你们家人知道吗？现在有啥办法能救你？
0: 日本人要杀我，除了那无常，谁都没办法。我也不指望那无常会救我，他知道我干的这些事儿，他杀我十次都不带够的。我要你帮我给他带个话，等我死了以后，你告诉那无常，让他别恨我。其实我俩之间除了有个你之外，啥事儿都没有。我为我之前所做的一切，我向你道歉。
2: 我知道
0: 这一切都完了。
2: 可惜。
1: 行了，别说了。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今天能看见你，我此生无憾。你记住啊，你马尚花永远是我于本周的女人。

我看你演的不错，没想到你还是个好演员。小山君，带他去清洗一下。走吧。

0: 政委，我来给你换药。
1: 不用了吧？伤口已经结痂了。
0: 那怎么行？你现在要是发炎了，那更严重。来，你坐呀。哎。
2: 方队长，
3: 大家好。
4: 好。
0: 他回来了。哎，政委。
5: 副大队长。
1: 回来了。啊。
0: 那我成。人家政委一直在担心你，那一声不吭的啥意思呀？
6: 我能有啥事儿吗？
1: 给，
6: 分给大伙吃了吧。
1: 你去分一下。啊。

0: 副大队长，我跟你通报件事儿。
1: 哦，
0: 我们的电台收到了上级党委的指示。你可别捣鼓什么电台了，回头把鬼子再招来。
2: 这个你放心，我们的报务员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会不断的更换地点，时间也会控制，不会让鬼子追踪到。
0: 那上级都说了个啥呀？
2: 要对你进行嘉奖。
0: 我，
2: 你干掉了鬼子新京守备队的大作。
0: 这件事引起了极大轰动，连苏联报纸都报道了这条消息，甚至在日本东京。
2: 可是你别忘了，我抗联的战士牺牲了十几个，
1: 他们愿意嘉奖我，我还没脸要。
2: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干掉了一个鬼子大佐，对我们的抗日斗争士气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这个大佐的命也是一条烂命，他抵得上我十几个兄弟的命吗？反正我这心里不得劲儿。
3: 前原安太郎这个对手很狡猾，咱们得好好琢磨琢磨他的套路。
4: 是啊。
1: 有什么事儿，把这个贴你们家门上，我回来找你。
4: 哎，马府，
5: 好嘞。

0: 小姐好。
1: 哎，小姐，你回来了。哎，小姐，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机电话。

0: 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为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

0: 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够咱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

0: 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呀、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 方的订购热线。

0: 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

0: 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呀、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 方的订购热线。

0: 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

0: 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呀、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1: 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寻找超级美味。
1: 上菜喽！
2: 让我瞧瞧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怎么都是绿油油的？
1: 明明很好吃嘛。
3: 可是吧，阿克，这些食物很健康呢。
4: 阿克不挑食才乖。
2: 我可吃不下这些绿色的玩意儿。什么味道？
1: 我怎么没闻到？
2: 有啊有啊，信天翁的鼻子灵得很，超级美味，绝对的超级美味，就在附近。
1: 阿克。

0: 柳香味，好像就在这里。
1: 谁在捣乱？
2: 干嘛翻我们刚点的叮咚？
0: 叮咚？不不不，我在找超级美味。
2: 美味？闻不到啊！
1: 别着急，快走快走。
0: 我的鼻子出问题了，不可能啊！
1: 停停停，你干嘛喂？
3: 这还怎么喝哟？
0: 我在找超级美味。
1: 别捣乱喂！
3: 快走快走！
0: 专心感受，
2: 超级美味，我来了！
4: 他在干嘛？
5: 安克，快停下！
6: 安克，回家！
0: 不要不要，就快要找到超级美味了。
5: 我们可听说了，你四处捣乱，
4: 快跟我们回去吧！哪有什么超级美味？
2: 明明就有，就在那边啊！
1: 哦，就算饿扁，我也不会吃这些的，没劲。
6: 奇怪，你们快看，那些海鸟。
4: 都在往一个方向去。
0: 是超级美味，我就说有吧。你们的鼻子都坏掉了。超级美味，我来
4: 怎么回事？
5: 等等我们，
6: 等等我们。
4: 海鸟们全被吸引过来了。
6: 他们好像要吃这些叮咚。
4: 看起来是，快，得阻止他们。
6: 不能吃，
5: 这些不能吃。
0: 终于找到了。
4: 阿克，危险！
0: 我这太香了，我受不了了。
4: 清醒一点儿。
6: 哪有香味？难道这些叮咚在发出什么特别的味道？
4: 那得先把气味赶走才行。跟我来。那就这个，
6: 真
4: 是好
6: 主
4: 意。还真是叮咚，
6: 而且只有海鸟才能闻到这种味道。
7: 难怪之前阿克老追着叮咚跑。
6: 阿克不是故意捣乱。
0: 你们，总算还我阿克清白了。
6: 快把这些收起来，不然海鸟们还会回来的。
0: 不行了，哇，有超级美味。
4: 阿克，你不是最不喜欢吃这些了吗？
8: 我也觉得奇怪，怎么之前就没觉得好吃呢？
5: 因为你饿坏了吧。
6: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5: 这是阿克上当徽章。
9: 据我阿克分析，塑料叮咚因为在海水里泡得太久，味道变得像海鸟的食物，否则我这么见多识广，怎么可能被骗？
6: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耶！
1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10: 准备行动。

0: 生气的刺球。刺球球，你还好吗？对不起。刺球球。好吵啊，原来是你们。
1: 快看着瞌睡觉，阿克发现的这个转着叮咚。
2: 来赏叮咚，传传跑快快。
3: 小意思，一点微不足道的重大发现。
0: 太棒了。
1: 瞌睡象，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有点担心刺球球好像生我的气了。
3: 哦，那个小家伙不总是气鼓鼓的吗？
2: 生气不可怕，要说对不起。
0: 我试过了，可是他看起来真的非常生气。
1: 哎呀，不怕，我去帮你劝劝他。嘿，你好啊，刺球球。
2: 你好，
1: 条条、小鳄，你们。我都听说了，瞌睡象不是故意的，你们不能原谅他。不妙不妙，才刚一提到你的名字，他就
2: 非常非常生气。啊，
4: 别担心，道歉要有诚意，定会看我尖尖的。
1: 刺球球，刺球球。是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0: 这可怎么办啊？
3: 问题还没解决吗？
0: 我想我还是应该自己去找他。
1: 哎，不行，他要是看到您准会发怒的。
3: 哎，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看就好了。我看你需要散散心。
4: 对呀，要不要去兜个风呢？非常酷哦。
0: 哇，真的快了好多。
4: 嘿嘿。放心，这里这么远，刺球球不会来的。
1: 不会。哇，你们看的是谁？
0: 是刺球球。
4: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前面的你们别走。
2: 他找上门来了，快加速，
1: 我开他。
4: 快停下，快停下来。
1: 是谁？谁在里面？瞌睡象，怎么是你们？
0: 刺球球，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当然，如果这个很吵的玩意儿是你的。
0: 叮咚，那是我们安在潜艇上的。
1: 对，是尖尖，还有阿克，还有我。
4: 哼，他让哪里都不得安宁，你们快点离开这里。

0: 的刺豚一听到噪音就会这样鼓起来。
1: 嗯，原来是这样。紫球球，我应该早点来找你问清楚。
2: 没想到叮咚才是问题的关键，噪音会吵到大家。
0: 放心，以后他不会再打扰你们了。
3: 纯纯、曼曼，没关系。
1: 刺球球，
4: 走吧，我们先大家一个安静的午觉。嗯。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5: 这是超级噪音徽章。嗯，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螺旋桨。在大船航行时，螺旋桨转动的声音会干扰海洋伙伴们的生活，是一种噪声污染。
3: 嗯，真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哇，好多泡泡！
1: 泡泡尖尖，
0: 是我是我，哇，我也捏一个小鳄，
1: 完成了，哇，
0: 等等，
1: 小鳄太小了，
0: 小鳄本来就很小啊，这个小号的泡泡很像小鳄，
1: 小鳄长大了，有大泡泡，哇，哎呀，可怜的泡泡伙伴，我们还是去玩别的吧。泡泡，泡泡，啊，叮咚，你，哈哈，泡泡叮咚，小鳄会做泡泡了。
2: 不得了了，这是下雪了吗？是泡泡。
0: 从哪来这么多泡泡啊？
2: 你们看。
1: 天哪！哇，泡泡小鳄长大了，
2: 太厉害了！想高大的小鳄敬礼。
3: 哎呀，这些泡泡流的到处都是，
0: 让我们就把泡泡都用起来，让小鳄变得更高大。
1: 哇！
0: 可是象，你不来吗？
2: 最酷的船呀！
3: 不了，看起来雪糕号更需要我。
1: 泡泡小鳄号出动！

0: 在那里，是小螃蟹被困住了。
1: 哦，看小鳄的，呀，
0: 太棒了，这么得救了。小船长敬礼。
2: 船长是谁？这还用问？
3: 看这条船的样子就知道了。
1: 哦，小鳄长大了，保护大家。
2: 我是泡泡大大眼，
3: 我是泡泡大小眼，
0: 给你，小鳄船长。
4: 别担心，泡泡马上就清理干净，不会打扰你们了。
1: 小鳄不好，小鳄没长大。
5: 谁说的？能帮助到大家就是长大呀。
1: 小鳄能帮忙，小鳄长大了。
0: 这里，这里需要帮助。来啊，小鳄船长。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6: 就是泡泡大爆发徽章。
7: 本集的叮咚是清洁剂，泡泡浴虽然能帮我们变干净，但是大量的泡沫最终汇入大海，对海水也是一种污染，要节约使用哦。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9: 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软软的伙伴。
1: 莉莉呀，你怎么了？
2: 我好像以前在这里待过，待了很久。
1: 哦，这里？可怜的夭夭，孤不孤单啊？
2: 不孤单，有个好朋友陪着我，他是……想不起来。
1: 别急，慢慢会想起来的。这里有个冰糕。
2: 软软，我的好朋友，原来你在这儿。
1: 他就是你说的朋友，太好了。冰冰幺幺，软软破了，他不能留在这里。
2: 叮咚，我会清理，但软软是我的朋友，你不能拿走。
1: 是啊，尖尖，让零零幺幺和朋友多待一会儿吧。
3: 那好吧。

0: 好喝，小鳄喜欢。
1: 呵呵，干杯！
0: 之间怎么了？
1: 软软留在海里，一定会有大麻烦的。
0: 软软是谁？
1: 是个旧叮咚，以前一直陪着零零幺幺，像朋友一样。只是现在破了个洞。
0: 啊，先把它带上来，我们来想想办法。
1: 可零零幺幺根本不肯把软软交给我，
2: 它太孤单了。
0: 哎，有了，我们多做几个朋友，既陪着它。
3: 安可，这是我的好朋友软软。
4: 哇，
5: 真的软软的，很高兴认识你。
0: 安可，零零幺幺，我找到你们了。
5: 你们好呀。
0: 嗯，
5: 零零幺幺，我们有新朋友要介绍给你。
3: 可我已经有，
1: 这是硬硬，特别结实哦。
0: 还有小鳄做的圆圆，
5: 这是我的好朋友耶耶，喜欢吗？
0: 圆圆
1: 给你了，幺幺，拿着吧。
5: 还有这个软软二号，让这些新朋友先陪着你，把软软交给我们。
3: 我不需要新朋友，我只要软软。
1: 都要别走啊，别走啊。
0: 安可，你还好吗？
2: 我好像吃进去了一点叮咚，看吧，软软果然很危险。
5: 其实我理解零零幺幺，因为朋友是不能被替代的。
3: 软软别伤心，大家会喜欢上你的。你们喜欢软软，太好了。哎，小心，那是叮咚，不能吃。啊，停下，别吃叮咚，不能吃。危险，快停下。
6: 伙伴们说的是对的，我们得分开了。
3: 海水需要净化，快离开，请快离开，快离开。
5: 零零幺幺，
0: 我们来帮忙啦。
3: 我要吸海水，看叮咚，但小鱼们不走，
0: 交给小鳄。鱼鱼，看这里，
5: 这里这里有美味的茶会哟！
1: 来呀来呀，还有本团的精彩表演！嘿，哇！
3: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不客气，
1: 我们是朋友嘛。
5: 零零幺幺，给
3: 软软。
5: 我把软软修补好了，不用再担心叮咚跑出来了。
3: 软软不该留在大海。
0: 我们会把软软当成好朋友的。
5: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
0: 软软有
1: 人有家了。
7: 这是软软叮咚徽章。
8: 本集的叮咚是毛绒玩具，流浪到大海变成了有害的垃圾，希望小朋友都要爱惜自己的毛绒伙伴。
0: 修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耶、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熄火啦、救命啊，
12: 着火啦，
1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

0: 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5: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7: 预备，开始。
5: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8: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9: 正面是关键了，
10: 射门，
9: 打开了。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13: 好，好，好。
1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5: 哎，好。乖孩子，
1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